0: 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2: 人民共和国，南疆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3: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4: 祝我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祖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8: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9: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8: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9: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8: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9: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8: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9: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8: 融媒特别直播。

北京时间的8:05，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大型融媒直播特别报道，我是英荣。今天上午的2小时由我陪伴大家度过。金秋华诞，举国欢腾，今天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齐鲁大地山河锦绣，处处洋溢着热闹喜庆的节日气息，假期车型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省内的高速以及城市道路，包括各大热门景区，也是迎来了客流和车流的一个高峰，不少的朋友选择在这个假期奔赴山海，打卡解锁山东各地的城市美景，也开启了属于我们的国庆出行时光。那么这个长假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是全程在线，贴心相伴，实时刷新全省路况、景区动态、天气提示，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出行参考，用权威及时的信息守护大家的一路平安。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的温度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鲁南地区天气晴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南风3级左右啊。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其实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就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啊，这个天儿呢有点凉飕飕的了，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大家吧，出行的路上呢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啊，一定要注意提前关注一下整体的这个温度情况啊，天气情况，包括说你像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假期去到沿海城市，比如说这两天特别火爆的青岛、烟台、威海、日照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带2件衣服啊。就作为一个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啊，我一直认为呢，就是我们衣服能多带啊，就千万别少带，因为这个天冷啊，咱这个得有衣服穿，但热了咱可以脱下来呀，对吧啊，就是还是要多带2件衣服啊。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情况啊。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啊，泰山枢纽 G3 京台高速北京方向呢，转 G22 青兰高速的双向匝道呢，目前是临时关闭的啊。那刚刚呢，我们也看到 S5 济高高速的这个济南方向车辆出现了故障，目前的现场通行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啊。目前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小小的高速路况，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关于路况信息的一些问题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啊。参与的方式是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直接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朋友的打卡信息啊。我们看到这位朋友说，大家好，滕州出租车啊打卡了，今天是第51天，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明天会更好，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滕州吃辣子鸡啊！这个滕州的辣子鸡真的是很好吃啊！但是除了滕州之外呢，你像枣庄辣子鸡啊、临沂辣子鸡啊，是吧？包括说这个泰安炒鸡啊，是不是也都很好吃啊？还看到有这个公众号用户朋友给我们留言说，65天打卡，假期愉快啊！还有阳光姐姐给我们打卡了，说假期愉快。这位朋友留言说，老何在周村打卡第1306天啊，这是多少个365天呀？4年5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也真的是我们的老听友了。说今天周村呢预报气温在3到24度，温差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加减衣服，预防感冒。国庆假期第二天，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我们看到光和红木家具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英荣周五早上好啊，东营西城大晴天啊，气温凉爽，国庆节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持续打卡的第696天啊。看到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国庆快乐，我在诸城打卡的第39天。
点时段呢，我们看到了非常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啊。那么当然呢，作为旅游节目的主持人，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啊我们了解到的一些假期的这个景区呀，然后包括说各地市的一些人流情况啊。其实在整个假期的第一天和第二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呢，目前啊我们能够接收到的信息呢，人流量比较高的城市呢，除了烟台、威海、青岛之外呢，其实济南的热度啊也是居高不下的啊。有朋友说为什么热度会这么高呢？因为这两天你像济南啊、青岛啊都会有到演唱会，除了说我们省内的朋友们啊这个选择去到这几个城市打卡解锁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省外的朋友啊也来到了我们的大美山东啊。我相信我们热情好客的山东朋友啊，一定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外地的朋友们感

0: 这种休闲度假时光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啊去这个比如说琅琊古城啊，我们来走一走转一转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你像这个季节的话呢，大闸蟹是不是也比较好吃了哈、啊、大家可以去东营感受一下黄河口的大闸蟹啊。还有到像这个很多朋友这两天会问的说，英荣有没有欧乐堡的一些活动呀？其实这个假期呢，欧乐堡每天的这个烟花也是放不停啊，像我一样喜欢烟花的朋友呢，也可以去解锁打卡一下。那你像这两天其实青岛啊、威海啊人流量都是非常高的，虽然我们觉得说到了这个季节了，天气可能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转凉了哈，但是整个的人流量上来讲呢，其实还是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趋势的啊，就是反而是在一直不断的攀升。为什么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也觉得说，哎呦，趁着这个天凉之前啊，我们去解锁打卡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最后的这个夏天的感觉啊。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叫一路飘香，说美女主持好，假期快乐，欢迎大家来我们大高密吃炉包逛红高粱影视基地啊，请问一下你们假期上班也有三倍工资吗？可不可以悄悄告诉我啊？下节目我悄悄告诉你啊。当然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支持大家来互动点歌啊，你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让我们在路上陪伴你一起去听的歌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留言。参与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直接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就是一定要告诉我们啊，你想要听哪首歌，你为什么想要听这首歌啊，直接给我们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放假真好呀，还可以支持我们点歌是吧？除了支持大家点歌啊，一会儿的时间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最近在火热报名当中的一些旅游线路啊，就是都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当然呢也会有接下来英荣要带队到的一些行程啊，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啊，跟英荣一起快乐的出发吧。这一时间欢迎大家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参与节目。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5: 一，点火，点火。
4: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1: 风路况。
6: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因主线车流量大，接交警通知 G25 长深高速滨州南站的入口 国兴北枢纽立交 S27 詹林高速临沂方向转 G25 长深高速双向的匝道，以及泰山枢纽立交 G3 京台高速北京方向转 G22 青兰高速双向的匝道是临时关闭的。G35 吉广高速86公里处广州方向发生车辆追尾事故，车辆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中。因车流量大，G15沈海高速福山站海口方向的入口，G2001济南绕城高速75公里处逆时针方向车辆通行缓慢。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山高行的微信小程序来了解。
1: 十一假期要出门，
3: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1: 十一假期想度假，
3: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1: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3: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上星期六欢度国庆，您正在持续收听到的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报道啊，也是大型融媒直播节目，我是英荣。今天上午呢，我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一时间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来留言啊。老顽童说，美女主播好，持续打卡的第814天啊，德州啊目前呢是大晴天，道路畅通啊，这个听交通广播初次见面，这个节日值班辛苦啦，不辛苦啊，能够陪伴大家，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啊。我们看到一路飘香，这应该是一位姐姐啊，说美女我想点首白狐这首歌，不管是谁唱的都行啊，特别好听，也送给美女主持人，请你听一下啊，很好听的。这个稍后的时间啊，给您来点上这样的一首歌啊。那除了我们刚刚的这个高速路况之外呢，也跟大家来汇总一下目前啊我拿到的一些地势路况信息啊。目前呢青岛方向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栈桥周边的莱阳路、太平路啊，现在是一个缓行状态，车位呢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啊，建议大家呢可以把这个车停到汇泉广场的地下停车场，或者是八大峡广场的这个临时停车位啊，都可以步行个7-8分钟就到海边了啊，比咱在那个路口啊转悠来转悠去的啊，其实是要省心太多了。那崂山景区呢，目前啊这个停车位呢还算比较富余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往崂山稍微的这个走一走了。那我们看到泰安方向的红门登山口周边呢，目前呢也已经开始这个有轻微的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了啊，统一呢大家呢要到这个天外村的换乘中心啊，这个坐这个大巴进山啊就可以了。那我们看到呢，你像刚提到过的这个大宋不夜城啊，这个车位还是非常非常宽裕的啊，这个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啊这个这些景区呢，你像大宋不夜城也好呀，琅琊古城也好，这些景区呢它主打的可能很多是在夜景上，所以说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啊，人呢可能就会开始多起来了，所以说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那么今天傍晚开始呢，半岛地区呢会有一阵儿这个小风啊，所以说呢在青岛啊、威海呀、烟台的啊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温度会掉啊，这个一定大家要记得带外套啊，别光顾着说哎我拍这个海边美美的大片，但是我忘了添衣服啊，也不行啊。刚我们看到啊，有位朋友给我们这个发来留言说，哎呀我这会儿已经堵了20分钟了，这个觉得还是人有点多的啊，有一那么一点点的不耐烦啊，其实假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行车在路上啊一定要小心慢行。其实你有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这个踩点油门是吧，你快那么1分2分1秒2秒10分20分钟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啊，那堵住你的可就不是那10分8分钟了哈，可能这个时间就会更长了，而且呢后面等待的车辆呢也会更多啊，那咱就说了，所以说呢就是提醒大家什么呢，一定啊这个咱注意安全啊。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知足常乐这位朋友说，英荣姐姐假期愉快啊，在禹城持续打卡的第676天，今天天气晴，早上天气有点凉，大家一定要注意增添衣物，祝大家假期愉快啊。其实今天早上我也能明显的感受到啊，这个假期比较凉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出来的时候明显啊觉得这个小风哎凉飕飕的。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这个节目特别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整个的互动啊都已经变成了这个实时体感温度计了啊，就我们来自各个地市的朋友呢都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大家的一些体感温度啊，大家的一些感受啊等。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氛围是特别好的，这个节目上起来也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吧。

刚刚说帮这个我们的姐姐找一下《白狐》这首歌啊，这首歌呢我还真是没找着啊，这个我们目前的这个系统库里没有。您看咱要不再换一首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欢迎大家呢来留言点歌啊，只要是你想听的歌啊，就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直接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我提醒大家啊，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一定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啊，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英儿节日快乐啊，这个工作辛苦了，其实我觉得这又何尝不是别样的快乐呢。当然了，也跟大家来汇总一下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啊，我们会带领大家一起去到的一些旅游线路啊，分别呢包括了我们的南疆线路啊，也包括了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云南线路啊。云南的话呢，我们这次终于要带大家去到哪儿了呢？去腾冲了。马上又要迎来腾冲一年一季的这个黄叶了啊，这个金黄的银杏叶啊。

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这个腾冲的银杏叶啊。有朋友说又要带我们一起出去玩了吗？难道我们不是一年365天都要带大家出去玩吗？大家说到这儿呢，就要提醒大家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畅天下节目的这个微信号码，大家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包括最新的景区资讯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咨询到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呢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联系的一个电话，就大家旅游咨询啊、报名的一个电话，也是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码啊。所以说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可以先来收藏备用起来了啊。当然呢，假期出行的安全啊，这个爱车养护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说呢，换新的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也是正式开业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享受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啊就能够买一条汉东轮胎。详情呢，大家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了解详细内容。那这个轮胎呢，也是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啊，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沉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啊，汉东轮胎。那么静音设计也是节能省油的，而且非常的耐磨耐用啊，超靠谱。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呢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了90项的专利啊，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那么售后呢更是无忧的，有客服1对1导购帮您选型号，可以发货到您指定的任意地点就近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给您提供这个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也是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我们送机油。这不仅仅呢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啊，更是我们为广大车友朋友们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且性价比十足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轮胎啊，就可以了解详情并且点击购买了。

我们看到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声传千万家，温暖你我他，交通广播伴您同行啊，这个还是非常押韵的。 我也看到有朋友在说想可不可以点一首我爱你中国啊，可以啊，一会儿的这个时间一会儿在我们这个宣传的间隙啊，我给大家来这个搜歌啊，就是这一时间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你可以快速的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嘛，山东交通广播，给我们来留言了啊，因为马上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中插宣传了，在宣传期间呢，我会给大家来播放啊，大家选择的，大家想听的，大家喜欢的这个歌曲啊。 有朋友说我也要点歌啊，这个怎么参与互动？其实大家现您现在就在参与互动了啊，就只要那个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嘛，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在后台啊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或者说哪位朋友说，哎，我现在想这个跟大家聊一聊我的这个情绪啊，聊聊我的心情啊，聊聊我所在的城市近况啊，都可以啊，我们的留言区呢今天是一直开放的状态，大家可以在此时此刻啊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就可以了。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1: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0: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1: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5: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4: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5: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6: 3、2、1，点火。
4: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5: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7: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

此时此刻您正在持续锁定收听的是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大型融媒直播特别报道，我是英蓉。 欢迎大家回来啊，这个刚刚呢给我们那位朋友呢已经找到了他喜欢的这首歌啊，我爱你中国。虽然呢他这个没有留下太多的话语啊，但是简简单单的一首歌呢也能够感受到啊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热爱。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我爱你中国，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啊正在和我们一起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啊。 有朋友说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对这个家国的情怀是非常之重的。我相信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呢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像英蓉一样坚定的走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啊，所以说这首歌呢也送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在岗的朋友们啊，也包括说现在此时此刻对吧，这个停在高速上面的朋友们呀，还有到我们这个走在景区的朋友们啊。不说太多的话，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歌比话啊，其实是更有分量的啊。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啊，我们这会儿呢看到啊，很多的朋友又来给我们留言了。有朋友说，刚刚啊，这个走在高速上看到一处临时施工占了一条车道啊，这个我忘记并线了，然后临了才踩刹车啊，稍微有一点惊险啊。那我建议您现在也别看手机了，行吗？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还是要以安全为重心啊，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这个今天这个虽然说是这个凉飕飕的天啊，但是我们这个变道前啊一定要注意哈，多看一眼后视镜啊，对吧，一定要注意提前打转向啊，对吧，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啊。这会儿呢，我们也看到有位朋友给我们来留言，这位朋友叫海边的风车啊，说刚刚在威海环海路停下车听了这一首歌啊，说副驾的我爸也跟着哼完了整首，谢谢英荣，今天啊没白来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啊，其实你看到没有，就有的时候啊，一首歌一段路啊，一个跟着我们一起哼完歌的老爷子啊，其实就是咱们今天最实在的这个助脚了。当然呢，这时间呢我们也不停歇啊，我们的点歌台呢也是继续的给大家开放啊。那么当然路况呢我们也会持续的给大家这个盯紧了，想要这个送歌的朋友，想要点歌的朋友啊，想要跟我们来留言互动，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呢，都欢迎大家啊，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我给大家接着念，接着陪伴大家，把这段属于假期的路啊，咱们一段一段稳稳的开下去啊。看到我们的这个老朋友给我们留言了，瞌睡兔说，英文姐姐早上好，打卡的第301天啊，你今天早上起的可有点晚啊。我们看到一位这个头像是表情符号啊，叫天天想你的朋友特别可爱啊，他说我爱你山东交通广播，我爱你英荣，爱要大声说出来啊。如果我没有记错啊，这位朋友是不是跟我们一起去过琅琊古城的朋友啊？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去年的正月吧，就是没出正月那会儿吧。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啊，记忆力还是挺好的，真的能够记住我们很多跟我们一起出发过的朋友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英荣，我可不可以点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啊？当然可以啊，没有问题啊。这首歌呢，就在我的歌单里面静静的等待着大家来选择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这首非常好听的《我和我的祖国》送给这位点歌的朋友啊，也送给这个刚刚给我们留言说在环海路上跟着我们一起哼唱完整首歌的老爸啊。这个当然呢也要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啊，这个《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啊，这个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0: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4: 人民共和国，南疆人民政府，今天认你了。
3: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5: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6: 祝我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祖国生日快乐。
10: 假期要出门，
2: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10: 十一假期想度假，
2: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10: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2: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0: 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个转眼就要到一个小时了，还有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那么这时间呢，我们依旧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的大型融媒直播特别报道，我是英蓉，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看到朋友说可以翻一下牌吗，亲爱的？您是刚刚点了一首歌的朋友们，刚刚点了一首歌的朋友吗？向我们关注一个特殊的这个群体啊。但是这首歌我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后台搜了，没有这首歌，您可以换一首歌哈，就是换一首歌是可以的啊。
1: 我看到刚刚那位朋友说，对对对，英蓉姐你还记得我，我的天啊，竟然还记得我啊。其实我真的觉得我的记忆力还可以啊，就是在某些方面吧，虽然在生活当中呢我是一个神经比较大条的人啊，经常这个记不住各种各样的一些人啊事儿啊，但是其实在工作当中呢，尤其是你像我们的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啊，其实我的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就是我到今天为止呢，就经常有的时候，因为我们156的电话其实是我们 节目自己的主持人自接线嘛，经常有的时候还会接到一些朋友的这个电话呀，然后我们一听声音，然后大家会问说你是英蓉吗？我说对对对，我说您是。他说哎，我跟你去过那个哪哪哪，然后我立刻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当时的这个样子啊。 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打卡的第23天，我是沙漠里的向日葵。滕州今天天气不错啊，我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祝朋友们国庆节快乐啊，工作辛苦啦，也祝你节日愉快。 我们看到有朋友说加不上啊，您说的加不上是什么？是我们的微信加不上吗？就是因为今天是这个假期期间啊，就是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回复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及时啊，所以说如果说您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就是稍微耐心的这个等待一下啊，这个我们稍后呢会一一的来通过大家的微信的啊。
0: 有朋友说今天打卡第6天了啊，第6天愉快。希望能看到你的第16天、第17天啊，然后第800天啊。有朋友说那个轮胎是怎么来购买的啊？我们也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那个轮胎的那个方式啊。那个轮胎的话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啊，此时此刻可以去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轮胎呢，也是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选择的品牌啊，它呢拥有了30年的品质沉淀，也是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啊，叫汉东轮胎，非常的静音，也非常的节能省油，而且我觉得轮胎最关键的是一定要耐磨耐用，要靠谱啊。因为这个轮胎还是在出行安全当中非常重要的啊，占很大的一个比例的。那么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啊，
1: 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百日灵威法的活动啊。目前的黄金周呢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好运气啊，当然也是不放假的。超过了20万人报名参加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也是持续火爆开展。长假的第二天啊，跨省市长途自驾仍然较多，那山区景区周边道路呢事故也是持续上升的啊。这个弯道、栈道超车、临崖路段啊，单方面翻车的这个风险呢也是增加的。所以说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提醒大家啊，长途开车连续驾驶不能超过4个小时，如果遇到了雨雾天气啊，请务必降速控距亮尾灯，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啊。周奖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月奖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1000元加油卡啊。这个我们的开奖日呢是 越来越近了，当然呢也有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您来拿。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在这个冉平信发物流啊，包括山东平安产险以及恒科科技 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此时此刻您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您直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啦。看到有很多朋友还在查看中奖名单啊，快看看前几期的大奖有没有您呐。我反正是从第一期的时候就已经报名了，但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我的大奖啊。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少年强则国强，可不可以点一首非常好听的骄傲的少年啊，这个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这首歌正好啊在我的歌单里面，看看大家喜欢的歌都在我的歌单里面啊，这多么开心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啊。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0: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3: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4: 10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5: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5: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6: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5: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7: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8: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0: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8: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0: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8: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
3: 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0: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3: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7: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0: 北京时间的9:06，欢迎您持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大型融媒直播特别报道，我是雍容。欢迎大家回来啊！金秋华诞，举国欢腾。今天呢是10月2号，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齐鲁大地，山河锦绣啊，处处都洋溢着这个非常热闹的节日气息。那么整个假期出行呢，热度也是在不断的攀升当中。那当然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各路地者各路记者啊，已经抵达了我们的16地市的各地。那么此时此刻，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杨洋，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汽车节目的主持人啊，看看他现在走到哪儿了呢？人流量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人流量啊，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好，杨洋。
1: Hello， 雍容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节快乐！我是杨洋，
0: 假期快乐啊，假期快乐！您现在在哪儿呢？怎么样？整个的人流量多吗？
1: 我现在呢是正在我的老家青岛。首先呢，就是我从这个返程的路上，我就发现啊，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我们都怀着一颗归乡的这种心情，所以在路上的这个客流量啊、车辆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首先呢，作为这个山东省交通台啊，我们一定要祝愿大家在假期出行的时候要平安，要把文明驾驶啊，包括把这个遵章啊，还有如何去杜绝疲劳驾驶啊，放在这个第一位，叫平安出行。这个安全归来，我现在呢是在这个老家青岛，所以我觉得我就特别仿佛自己有一种义务啊，也有一种非常迫切的这个心情，然后想把这个我的老家想推荐给大家，就是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大家在这个黄金假期来青岛可以怎么玩，可以去哪玩，可以怎么去相对来讲呢去避开这个客流车流的这个高峰期，
0: 哎呦，
1: 都可以跟利用这个时间来这个推荐推广一下我的家乡。
0: 快来快来快来啊，已经迫不及待，因为我知道这两天青岛有那个演唱会，所以人也特别多，是吧？所以其实我觉得需要你这份攻略的朋友啊也超多的。
1: 是是是，我觉得开演唱会啊，这个咱们就先说这个可能年轻朋友都很喜欢的演唱会啊，这个不好，因为开演唱会的这个场馆啊，现在基本上是在，因为我老家是青岛城阳，然后是在城阳西边的一个比较靠近胶州的有一个新建的一个体育馆嘛，所以在这个地方相对来讲，你如果开车出来的话，就相当于你是出了市区了，还稍微好一点。当然如果你想更方便的话，其实你乘坐地铁也非常的方便啊。我觉得演唱会还好，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是这个节假日期间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一想到青岛首先容易想到的是大海，那么大海哪个地方最漂亮呢？可能对这个青岛有一种老的念想的朋友，首先会选市南区，因为这个地方是青岛一个老城的精华，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拍照片，什么栈桥啊、八大关呐、五四广场啊，还有后来的这个奥帆中心，全部都在这一条海岸线上。而且这个时间呢，我先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啊，我个人觉得体感温度差不多是在20多度吧，应该是不到30度了。甚至如果你在这两天，有我们省内啊，还有我们国内的我们国内外的朋友，如果你来到我们这个山东青岛的话，请一定要备上一件薄薄的秋天的外套，
0: 有点凉了。
1: 对，因为这个时间除了中午可能会稍微热一点之外，就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而且海风呢吹的是比较厉害，但是天气非常好，所以呢就会有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我们像雍容一样非常漂亮的，我们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小女孩非常喜欢拍照，就在这个时刻呢，这个拍照是特出片了。而且很多朋友，如果要拍照的话，我重点推荐一下，可以去八大关，因为八大关这个地方秋天的景色非常好，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国家的这种建筑嘛，然后配上大海，特别适合那种City walk， 就是慢慢的去这个散步。来青岛呢，你必须要体验一下这个夜生活。夜生活除了说我们说的这个，吃海鲜、吃嘎啦、哈啤酒之外呢，还要看那个什么，看那个灯光秀。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城市与城市之间，虽然现在这个距离是越来越缩短了，但是每一个城市到了夜晚的时候，它都有自己很独特的那种氛围感。晚上来青岛的话，可以去哪儿？去五四广场，去富山湾，因为尤其在国庆假期期间，这个地方的夜景氛围感非常棒，非常棒。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市南区呢，它属于是老城区，路呢比较景点挨着，非常的近，所以说呢，来的人又特别多，所以我真的不建议全程是开车。我强烈建议大家呢，可以把这个车呀，稍微停得远一点。然后呢，要么是 City Walk 走进来，要么是呢是可以乘坐一些什么地铁啊、公交啊，或者是摩 对，这个共享单车也是非常 OK 的，因为现在天气非常的舒服。
0: 是的、
1: 啊。然后呢，如果大家来到青岛，如果觉得时间非常充裕的话，可以去一下这个崂山。崂山呢，它是青岛的一个重头戏啊，什么有它有一部分景区，这个我就不说名字了，它是靠海的，还有一部分是靠那个青山的。那么北九水这边就特别适合那种登山啊，喜欢去这个体验一下山水溪流的朋友，因为秋天这个季节山里边非常的清爽，非常的清爽，但是人也会非常多，所以建议大家要么是早出发，要么是直接选择，因为它是有大巴车的，直接选择这个大巴上山啊。然后我们说说这个吃好不好？当然，其实青岛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我觉得我已经不算是一个地道的青岛人了，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在济南时间太长了。
1: 对对对。我们如果我们，我再补充一点，如果我们有的朋友你个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安静，如果你喜欢安静的话，我觉得那个青岛黄岛啊，黄岛那个地方的海也非常棒，而且这个地方我只能说我猜测啊，这个人不会像市南那么的多，但是也不保准，因为很有可能会，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是预测了我的预测，你知道吗？结果就导致这个地方人特别多啊。然后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吃的。英荣，你最喜欢青岛的一道菜是什么？
0: 我其实。

0: 后在即墨的话呢、
1: 啊、
0: 对即墨呢我们可以吃到那个非常好吃的那个猪蹄花啊什么，这些我都觉得是很不错的。还有那个炸串，其实我觉得青岛的炸串啊跟很多地方的炸串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也是很好吃的。
1: 是，一听就是年轻人啊，这个什么吃个烤串啊什么的，还要配方便面，你知道？
0: 哎，
1: 因为我给大家介绍了已经非常的详细了啊。
0: 嗯。
1: 来青岛一定要吃海鲜，因为这个季节的海鲜非常好，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吃到当季应该是很应季的大螃蟹，
0: 嗯，
1: 油焖大虾，
0: 嗯，
1: 什么海肠捞饭呐、啊、等等。
0: 哎、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海鲜啊，在山东。我们整个的青烟威日照，我们这几个地方实际上是不分伯仲，都非常好。所以说呢，我特别想欢迎，尤其是我们这个山东省外的一些朋友，如果你利用这样一个小长假来到了山东之后啊，如果你想要收获更多的话，其实你真的可以把这一整条的海岸线啊，你都可以串一串，因为我们山东十六地市，说实话有这个，虽然不一定每个城市都靠海，但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特色，所以就是海鲜，好吧？海鲜，什么各种馅儿的水饺、鲅鱼的、墨鱼的，还有锅贴。青岛呢，还有我从小特别吃的那个叫什么叫汁渣，汁渣，其实就是、那个、
0: 青岛汁渣也很好吃啊。
1: 对，它比较肥腻啊，这种。然后呢，来青岛一定要喝一下当地的这个啤酒，海鲜配啤酒，但是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要这个肠胃不太好的呀，或者说是准备要开车的朋友，我们还是要健康要文明哈。然后呢，交通这块呢，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啊，像栈桥啊，八大关呐、啊，就是青岛整个的市南区吧，一定是拥堵的，我们叫重灾区吧。对吧，它一定是停车位非常的紧张，早晚堵车会特别严重，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乘坐地铁啊、公交啊或者共享单车一些公共的交通方式来这个出行吧。基本上早晨9点以后客流量就开始逐渐会增多了一些，所以还是请大家合理的规划一下这个出行线路，避免把时间全浪费在堵车的路上吧。
0: 没错啊，其实
2: 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3: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4: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3: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4: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5: 3、2、1，点火。
3: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4: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6: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十一假期要出门，
7: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4: 十一假期想度假，
7: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4: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7: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0: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大型融媒直播特别报道啊，正在陪伴大家。那么刚刚呢，跟我们的杨

0: 老师呢也是聊得非常的热络哈，都忘记了我们的中沙旋转啊。那么这时间让我们继续把线路接回到我们的杨洋老师。你好杨洋。
1: 哎，英荣好啊，我觉得我刚才这个介绍的呀，包括英荣给我补充的也都差不多了。
0: 嗯，
1: 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好介绍了，因为每一个人眼中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0: 对，
1: 最后呢就是祝愿我们所有在节目跟前的我们所有的这个粉丝啊听众朋友们，在整个国庆假期都可以平安顺遂，所有朋友的旅途当中都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美好风景。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我想推荐一下我的家乡嘛，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也特别欢迎大家有时间多来山东，多来青岛，来吹吹海风，尝尝海鲜，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大美山东什么红瓦绿树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最后也要说一下，英荣啊，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值班的这个同事们，辛苦了，辛苦了，我们回去见。
0: 谢谢，谢谢杨洋啊，这个我们回来见啊，拜拜。其实这一通聊下来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听杨洋老师的讲述啊，在我的耳朵里都已经开始有那个青岛的那个海边的海浪声，以及青岛的那个老巷子里面那种自行车的那个当啷当啷那个车铃声了啊。因为我真的觉得杨洋老师呢是把青岛那点啊，就是关于说我们自己人才知道才了解的那种舒服劲儿啊，是讲的又实在又很温暖。那当然呢，我也相信啊，就是通过他的介绍少呢也帮我们很多正在前往青岛的这个路上的朋友们，或者说这个刚刚到了青岛的朋友们，把青岛的一点这个基本情况啊算是摸了个清楚啊。其实真的回头啊真的是想要去环湾路再吹吹风了，因为我已经很久其实没有去青岛了。我之前其实去青岛去的是很频繁的，青岛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那其实这两年去青岛去的会相对来讲少一点了，所以说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的看过青岛的海长什么样子了啊，还是想要再去看一看的呢。当然呢也借着我们的这通连线啊，跟大伙儿再提一句，如果说您是去青岛的朋友呢，建议您啊尽量错开咱们前海一线的这个高峰期，然后包括说停车呢，咱们也尽量把车停在外围啊，咱们这个地铁进去啊，或者走路进去啊，是再不济对吧，咱打个车进去是吧也行，然后让我们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青岛最美好的回忆啊，千万不要把假期耗在这个路上堵着的这个车流里啊。那当然呢青岛的这一站啊咱们就聊到这儿了。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啊继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接着走。接下来看看我们朋友们的留言啊。明峰说今天第十天打卡了，滕州今天是大晴天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里回复中奖名单啊，以及轮胎，还有很多朋友回复旅游。我们也看到这位朋友这是刚刚的留言啊，这个祝愿我说英荣你会中奖的，会中大奖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好车主吗？我跟大家声明啊，如果我真的中了奖，那我一定不是托儿。为啥呢？因为我也这个活动开展一个多月以来啊，我还没中过奖。我要求也不高啊，这个不用中万元大奖，让我中个200元的小奖我就很开心了哈。大王给我们留言说，你陪伴我的上班路上，我陪伴你的上班路啊，我们也算是双向奔赴了。真的啊，我觉得这种双向奔赴其实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还问我们留言说，英荣今天这个整个的假期要回家吗？其实是有回老家的计划的啊，就是大概吧，看看是今天下午出发呢，还是明天上午出发呢，对吧？总要回家去看一看的。但是说实话，就是每到假期的时候呢，其实提到威海啊，我也有那么稍微的一点点的小头疼啊。因为这两年随着旅游的发展呢，威海的人流量呢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啊，我真的觉得比前些年的时候要多了太多太多太多倍了啊。就包括说我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威海置业呀，对吧，这个假期啊，就是寒暑假呀，暑假啊，去威海避暑啊等等，其实这样的朋友也是特别多的。一方面呢，我觉得很幸运也很幸福啊，自己的家乡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但另外一方面呢，又何尝不是幸福的小烦恼呢？因为回家路啊变得堵车了。 因为我家就是离那个韩乐坊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就比较近，我家在海边那儿，就韩乐坊要往这个东南吧，应该是就是在海边那个地方，就是从家能看到海的那种啊。然后所以呢就是每次回家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赶上这个稍微高峰一点的这个饭点，对吧，中午啊晚上啊，尤其是晚上这个饭点出来的时候，就是经过韩乐坊那条路真的太堵了，就真的人也多车也多。虽然说我看到了很多关于我家乡在一些旅游上面啊，然后的一些措施啊，因为你比如说你像那个火炬八街那个位置，对吧，就是每到了假期的时候呢，它会限车流，然后会开辟专门的停车场。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是还没有那个专门的停车场的，然后后来呢随着开了一个两个，现在呢开了应该是有好几个停车场了吧，我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去了啊。就是你能看到它在变得越来越好，它也在出台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啊。那除了这个刚刚我们杨洋讲过的欢迎大家去青岛，那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威海姑娘啊，我也欢迎大家去我的家乡啊，我们走一走看一看啊。有朋友说去威海可以吃点啥呢？去威海我觉得韩餐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吧，就是威海的韩餐呢还是相当之好吃的啊，这个比较正宗也比较地道的啊，就反正我个人的话呢我是很喜欢的。所以说如果大家这个比较喜欢吃韩餐的朋友啊，或者说喜欢吃一点这种各种各样料理的朋友啊，就是都可以啊这个去感受一下我们威海的这个各色美食啊。当然呢这一节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好轮胎啊，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轮胎呢是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的啊，拥有30年的品质沉淀的，也可以说是这个明星产品了，撼动轮胎啊，超静音啊，超省油，然后超节能，超耐磨，超耐用啊，就很靠谱。因为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了，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了超过90项的专利啊，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呢给大家提供到的服务呢也很好，7天无理由，还有到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啊，就是都可以啊。而且呢买2条轮胎我们还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我们还送机油啊，就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有轮胎需求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您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两个字啊，咱们就可以下单了，可以购买了。有车主说我要参与好司机啊，这个您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呢回复这个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了，就是您是司机，您也是车主，您直接在后台回复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留言说英荣你老家是哪儿的，刚刚停车了没有听到，你会回老家吗？这个会啊，我老家呢是山东威海的地地道道的威海姑娘啊，我大概会选择在今天下午或者是明天上午的时间呢踏上我们的这个返乡路啊，踏上我的返乡路啊，就是希望不会遇到这个超大堵车吧，因为我感觉其实还好啊，但是说实话从济南回威海其实是高铁要更方便一点，高铁现在最快的2个小时出点头，对吧，开车的话呢还是要5个多小时吧，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其实还是高铁更方便一点，但回家嘛总觉得这个开车呀什么的各方面带点东西啊什么的是吧更好一些，对吧，毕竟谁回家还不得往回捞点呢，是吧，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是一样的啊。这时间呢我们的留言互动呢也是在持续的开放啊，大家可以这个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直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了。我们也支持大家点歌啊，就是你有什么喜欢的歌啊，或者说你有什么想送给他的人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都是能够第一时间看得到的。此时此刻欢迎您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哈。 有朋友说，那英荣你回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呢在路上都能够小心慢行，假期呢一定是人也多车也多的啊，我们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有的时候真的啊，你这个踩油门快的那三两秒钟啊，一旦说是这个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说遇到了大堵车，真的哈、啊、你就是那个脚踩在油箱里啊，它都白搭。所以说呢，咱以安全为主啊，一定要平安回家啊。有人问说，英荣可以点一首少年吗？希望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啊。这个是属于我们假期特别美好的一个祝愿是吗？所以说那就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少年送给大家啊，希望我们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啊。

0: 咱们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6: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7: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6: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8: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9: 祝我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祖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4: 11假期要出门，
13: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4: 11假期想度假，
13: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4: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13: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14: 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欢迎您持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大型融媒直播特别报道，我是悠然，我欢迎回来。 我看到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祝你回家一路平安啊！我也是半个威海人，特别喜欢威海，在威海也买了房子。你看吧，我就说身边在威海置业的朋友特别多啊。说没事也会过去玩。说今天是什么节目吗？十月一特别节目吗？是的，我们每到这种节庆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这种特别节目啊。这个今天的特别节目主题呢，叫做“畅行齐鲁，欢度国庆”。那么在整个十月一假期期间呢，我们一共是有十几位的主持人啊，都会轮流的值班，轮流的排班，然后也包括说我们前线有十几位的记者啊，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连线汇报当下的最新的一些实时路况信息等等啊。然后呢，我们做到的就是什么呢？假期的时候也一定要啊，这个陪伴在大家身边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主持人上午好，我是山东烟台的听友啊，这个烟威不分家嘛，对吧？说预祝咱们山东交通广播越播越好，收听长虹啊。我现在在这个栖霞老家苹果地里干农活呢，边干农活边听山东交通广播啊，这个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美女可以点歌一首《天下》吗？就是张杰的这首《天下》啊，我觉得其实也是一首挺好听的歌。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啊，就是也是不错的。那么家国万里，山河壮阔啊，畅行齐鲁，欢度国庆，一首好听的《天下》也送给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以及正在我们工作岗位上奋斗的朋友们啊，祝大家节日快乐！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点歌互动环节呢，您现在只需要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给我们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有朋友问我们的频率啊，我们的主频率呢是101.1啊。

一曲张杰的《天下》啊，可以说是豪情万丈啊，家国山河呢也是尽在这一首好听的歌当中。那么目前呢正处于国庆假期啊，也是很多朋友奔赴美景走向我们祖国万里河山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呢也一定要提醒各位啊，我们出行在路上呢一定要谨慎驾驶啊，一定要平安相伴，继续跟随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起掌握实时路况，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啊。有朋友问说你们节目是几点开始的呀？英荣，我们的节目呢是早上的8点钟开始的啊，这个正式的陪伴大家，那么到10点钟结束，还有最后的一会儿会儿的时间，不到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叫不是今天的节目啊，上午的节目啊就要结束了。那我呢也就要下班了啊。其实说实话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舍得啊，因为真的就是这样的时间，其实陪伴大家你会觉得说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就是你现在完全不觉得说哎我已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我已经上了1个多小时的班了，加上路上我可能已经上了快这个3个小时的班了啊，就完全不觉得啊。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一时间呢也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轮胎啊，这个假期出行的安全呢真的是首要的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好轮胎的话呢，一定要选择就是真正靠谱的这个厂家。那你像我们选择的这款轮胎呢，是我们经历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选择到的拥有30年品质沉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啊。汉东轮胎很静音，很节能，很省油啊，又很耐磨，很耐用，非常的靠谱。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了超过90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啊，真正的售后无忧，客服1对1导购啊，帮您选对型号，

0: 可以发货到您指定的任意地点，就近安装，有7.5里油，也有5年或8万公里的这个超长质保啊。开业期间的话呢，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机油，也是特别好的。所以说想要购买的朋友呢，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啊，山东交通广播，给我们来回复啊，这个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了。 我看到这个刚应该是刚那位烟台的朋友吧，因为你的那个名字叫微信公众这个号啊，用户，所以说应该是那位朋友，因为我看到了一地的这个苹果啊，这个虽然落叶有点黄了，但是苹果看起来长势还是非常非常的喜人的啊，这个我很喜欢吃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栖霞的苹果真的是很好吃的，有朋友说我在地里捡烂苹果。 能够看到有这么一点点的痕迹啊，也是很辛苦的，有位朋友啊，辛苦了。我看脚上还穿着这是绿色的胶鞋嘛，就是一看啊，就是正儿八经下地干活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在忙忙活活在干活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的大型融媒直播特别报道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此时此刻您只需要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直接在下面的那个可以打字留言的地方啊，这个您给我们留言，您想说的话，或者您想点的歌，或者您想送的祝福，然后点发送就可以了，我们就会收到了。那么这一时间
1: 呢，我们也是持续的陪伴大家，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10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 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 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 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2: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呀？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
2: 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5: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撼动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5: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撼动轮胎京东旗舰店。
1: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

0: 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此时此刻您正在持续收听到的是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大型融媒直播特别报道，我是英荣，欢迎回来。还有最后的十来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很开心啊，这两个小时呢能够持续的陪伴大家。那么在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出行的人数呢也是依旧在持续的攀升当中啊。你像省内的高速城市道路以及各大热门景区也都是迎来了客流啊、车流啊一系列的这种高峰期啊。很多的朋友呢也选择在假期的时间呢这个奔赴山海啊。有朋友说这个一号的时候呢，我觉得外面的人应该挺多的，所以我选择了二号走，但是二号我发现大家都预判了我的预判啊。就是其实看到没有，其实我们大家都很聪明啊，就很多朋友就说啊，我一号不出门了，我是不是二号出门人会少一点，但其实你会发现啊，就不管是一号也好二号也好，这个人都不少。所以说提醒大家呢也一定要啊这个出行的时候呢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啊。当然呢，如果说大家真的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任何的急事儿、难事儿、麻烦事儿啊，您都可以这个给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打电话，或者说给我们的微信留言啊。这个参与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直接在后台留言就能够看得到了。有朋友问说下一档节目是什么节目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呢下一档节目就是在十点之后的时间呢应该是汽车节目，但是我们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特别报道期间啊，所以说呢我们的假期呢是特别节目哈、啊、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具体假期的这个节目安排的话呢，您可以稍后啊持续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啊，目前黄金周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的好运气是不放假的啊，就我们已经有超过200,000人报名参加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了啊。那么今天呢是长假的第二天，跨省市长途自驾仍然较多啊，山区景区周边道路事故呢也是持续上升，弯道占道超车呢临崖路段单方面翻车的风险呢也是有所增加的。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长途开车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如果遇到了雨雾天气，请务必降速控距亮尾灯，保持100天的这个车辆无违法记录啊，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抽奖，周奖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月奖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等你来拿。当然呢还有到像1万元摩托车啊、精品打印机啊等奖品啊也会依次抽取。在此呢我们也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哈、啊、这个冉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支持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您平安也祝您好运。

友说听着这个歌的这个声音啊，就觉得是到了这个国庆期间了，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感受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其实假期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是一个难得的一个充电放松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的内容啊。其实虽然是一个旅游节目的主持人，但大家发现没有，我今天其实讲旅游的内容讲的比较少，就是我希望更多的时间呢能够给大家留到一些我们的互动时间，所以说这一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啊。最后呢节目呢剩下了7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我们最后最多最多还能点上两首歌啊。这个想要点歌的朋友，想要送歌的朋友呢，欢迎大家给我们来留言，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啊。这一时间呢讲一讲我们的线路哈，你像我们的南疆秘境呢真的是啊，短短的这个2-3天的时间就全部满员了。现在呢我们是紧急加开了二团的话呢，我们相当于说是同时开了2车和2团啊，就是这个10月18号呢，因为我们一车满了，我们加了一个第二辆车，然后10月25号呢我们加了一个二团，这两个时间段呢供大家来选择。我们这一次呢希望能带大家把这个不同的这个景色啊能够带领大家一起走完，看遍我们的这个南疆秋色啊，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胡杨，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啊。我们希望能够在10月的风中感受千年的故事啊，这也是胡杨最绚烂的季节，错过一次只此一年，所以说也期待着大家不要错过。价格呢也是非常的给力啊，而且呢有可能呢英荣会自己来带队啊，也是这个准备了很久的一趟行程，也是我个人很期待的行程。因为我觉得看胡杨嘛，还是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期待内容，期待值拉的也比较高的啊。有朋友说这个季节的南疆胡杨好看吗？南疆胡杨真的就是这个季节要去看的啊。

最后还能够点一首歌的时间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有朋友说点一首小美满可以吗？可以啊，这首歌我记得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应该是有这首歌的这个存在的。

当然呢，这一时间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啊，这个添加一下我们这个小管家的微信啊，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那些问题呢，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来咨询到我们，就是可以跟我们聊聊旅游当中你想去哪儿啊，就是或者说你想要一些什么样的攻略啊，想要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呀、啊，或者说您对我们正在这个报名当中的这个行程啊、线路啊、内容啊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当中来啊。这个这一时刻我们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啊，您直接的这个加我们的微信或者给我们打电话啊，就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那些事儿，都可以来问我们啊。刚点小美满的那位朋友说，祝愿大家国庆快乐啊，那一首非常好听的啊，象征着幸福的小美满送给大家，祝愿大家这个国庆快乐啊，是不是说错了，国庆快乐啊，祝愿大家国庆快乐。

一首非常好听的小美满啊，送给我们每位朋友们。盛世华诞，烟火寻常，其实最好的幸福莫过不是家人相伴，旅途平安啊，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小美满啊。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的大型融媒直播特别报道。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我们陪大家一起看山河胜景，关注出行路况，祝愿大家一路平安，玩得舒心，玩得尽兴啊，能够尽享咱们国庆的美好时光。那么当然今天上午的直播呢到这里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更多的路况资讯，更多的相关详情，欢迎您持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们下午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5000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在中国东方，有一座拔地通天的大山，它的夜晚总和攀登有关。
1: 您从哪来？
2: 从天津。
1: 天津啊。
3: 河南。
4: 济南。
5: 济南。就为了看一眼日出。
1: 日出。
0: 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下开始出发，一步步踏过6000多级登山世界，只为亲眼目睹一场最壮丽的宇宙新生。

0: 天地之大德曰生，先贤很早就从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不息的大道。在李白脚下是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观；在杜甫眼中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是恨君不上东风顶，夜看金轮出九幽。面对着泰山日出，每个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
1: 泰山的日出啊，那是体现一种生命的壮丽，这个是天地人的大合唱啊，那种壮丽的景象，使我感受到这一种生命的展歌。
2: 在群山之巅泰山上有一个沟通古今、沟通天地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在其他地儿仅仅是看日出那种美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或者叫穿越感。
0: 泰山主峰海拔1532.7米，挺立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之上，号称天作一柱。华夏大地五岳著称，各有千秋，为什么东岳泰山，五岳独尊呢？对泰山的顶礼源于对自然的崇拜。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万物发祥之地，泰山屹立东方，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最后定于一尊。上古帝王到各部落巡查，成为巡狩。舜曾在泰山山顶亲手点起柴火，借烟气通达于天，又于泰山上环视众山川，与地通连，祭天祭地，续此完成，这是所谓的柴望之礼。巡狩及柴望祭祀的一致性，是部落大融合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原始形态的萌芽。当各部落有了共同的信仰，也就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3: 泰山呢，就是因为它处在早期文明一个相对发达，并且后来成为我们华夏这个主体，成为中华文明主体的地方。那么加上它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因为它在齐鲁这一带，当时的确是最高的山，对吧？那么这个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启示呢，就是这样不得。所以这个泰山五岳独尊这个形象就这么出来的。

0: 是座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牌坊，名叫岱庙坊。这副楹联堪称泰山地位的点睛之笔，俊极于天，藏化体元生万物，地出乎震，鹤声竹林震东方。化身万物，国泰民安。封禅告祭的历代帝王，指点江山的文人墨客，祈福平安的芸芸众生，带着对生生不息的期盼与渴望，向泰山走来。1987年夏天，一辆面包车停在泰安城区一座古建筑前。当62岁的新西兰人卢卡斯看到红色大门上9行9列81颗门钉，和不远处的黄色琉璃瓦的角楼时，这里曾游历过多个国家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十分吃惊。
1: 卢卡斯感到很惊讶，哟，怎么这里还有故宫呀？我说这不是故宫。他比故宫啊低一个档次，故宫是天子真正的帝王规格，这里呢是神仙最高的规格，和帝王。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岱庙，古称东岳庙，是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始建于汉代。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对它敕建不殆。岱庙是登泰山朝圣中轴线的起点，主殿天矿殿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并称为中国三大宫廷式建筑。天矿殿开间为九，进身为府，九五至尊之数，在中国古代只有皇帝才可以用。四窟无际的重檐五殿顶，也是规格等级最高的建筑。
1: 天矿殿也是宋仁宗封泰山下令建的，现在这个规模就是宋代的。卢卡斯来了以后，我给他详细的介绍了泰山神的神威，他很惊讶。泰山神手里啊有一个清规，上主天，下主地，主生又主死，君集于天，法有万物。我介绍完了，他在这里给泰山神鞠了三个躬。

30多年前那次登泰山，让卢卡斯一路惊叹不已。在这条登山中轴线上，他与孔子、秦皇、汉武、李白、杜甫等各色人物的身影不期而遇，也见识了和而不同、若登天然、登高必自的中国思想。他发现泰山不仅仅是自然奇观，更因为无数登临者而成为文化高地。

1987年，泰山成为中国首例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泰山：山中人文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中国古代文明和信仰的象征。

指惊慌，天涯苍茫。层峦叠嶂的尽头，一条金色飘带逶迤远去，伸向天地之外。黄河奔腾万里，至死抖露一身征尘，平静东流。他在数万年前就孕育出这片辽阔的华北平原。奔涌的黄河与雄健的泰山遥遥相望，河山早已超越自然地理的意义，寓意着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

0: 史上，黄河下游曾有过六次大的改道。纵观三千年黄河古道南北变迁，会发现黄河始终以泰山为分界，泰山成为黄河下游的中流砥柱，围绕泰山形成了海带历史文化的聚集地，
1: 叫里出东方。海带地区的文明确实在整个文明形成发展过程当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后来是齐鲁啊、孔孟啊，其实在前边在五千年前后的时候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自古以来，人们把泰山看作离天最近的地方，登顶泰山向天祷告。如今泰山极顶依然有一群人用现代科技与天对话，赵勇，日观风气象站天气探测高级工程师。中午时分，他和值班搭档发现塔顶设备出现问题，决定马上对塔上采集设备检修。16米的高塔突出在泰山极顶之上，没有任何遮挡。
2: 现在也有了，
0: 这就是赵勇和同事们与天对话的日常。

海山日观风气象站，始建于1932年，由竺可桢选址、蔡元培奠基，是中国建站最早的永久性高山气象站，被称为风云前哨第一站。

0: 虽然现在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的整个的恶劣天气它是没有变的，要逐渐的去适应它。
1: 泰山长冬无夏，春秋相连，一年中大雾的平均天数达179天，在极顶俯瞰，四季云雾变幻莫测。雨后出晴，白云万里，山岳前行，若隐若现。一幅云海玉盘的泰山奇观铺陈延展开来，如仙境一般。如果运气足够好，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还能看到难得一见的奇观泰山宝光。寒来暑往，美景总与温度巨变相伴。泰山山顶较山脚年均温度低7.5摄氏度，冬日大雾中的水蒸气在低温下快速积聚冻粘，形成独特的雾凇现象，晶莹夺目，美轮美奂。

0: 刘佐仓已在山顶安家三年，他和妻子都是山顶天街东段的保洁员。因为工作关系，夫妻俩常年栖居在山顶一间小房子里。春节到了，在山下工作的女儿和上大学的儿子来山上过年，全家团聚。
1: 我已经惦记你炖的排骨好老久了，我要先来一块。
2: 抓青椒啊。
1: 好吃。
3: 我长得黑点。年轻的。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天不亮，刘佐仓走出家门，晨曦中翻腾的云海让他快速地在山顶上切换着最佳拍摄地点。3年来，刘佐仓用一部手机和一台二手相机拍摄了上万张泰山日出日落、云卷云舒的照片。
6: 哎，很美啊，很漂亮，很漂亮。

0: 就是上来以后都不愿下去了，就是离不开他似的，就是觉得在山上习惯了。
1: 这是天地之间，泰山之上，水流所苍的壮丽与美好。

泰安人常说山多高水多高，向上攀登的人们常会遇见奔流而来的活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山水相连。鸟瞰泰山全域，以玉皇极顶为中心，岱阳有中东西三溪，岱阴有天津河、扫帚峪、桃花峪三溪，六条溪水顺山势峡谷而下，或向南注入温水溪流，或向北与一座城市相遇。泰山北麓，山水经地下岩层潜流注入泉城济南，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夺地而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天然涌泉。

0: 河流出山，裹挟万物而下。只是历经亿万年时间，山河携手造就的美丽传奇。山水向南注入大汶河，在泰山南麓冲积而成大片肥沃的平原。自古闻名高句丽，齐鲁必争汶阳天。至少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生存繁衍的天选之地。这些土陶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也是泰山人文传承的源头，工艺水平炉火纯青。
1: 做得这么细致啊，这个打磨一遍又一遍，就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们觉得做的啊，这样应该是像古人的意思，但是看到了以后，古人做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致。
0: 王延华，大汶口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泰山先民的制陶技艺让他叹服不已。土陶本为山河赐予，更是水土火木人文自然交融的指尖传奇。时期古陶上的刻画符号，使这些人类的创造物在实用之外具有了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元素。这个符号最早发现于山东莒县羚阳河出土的一件大口尊上。
2: 前两年在这个羚阳也发现一例，而且很完整啊，就和那个羚阳河那个完整器差不多，器型也一样。日月山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这么说了，这个日火山和日鸟山现在吃的意见比较多。实际上这个发现的这个图像有将近10种，至少应该是汉字的一个来源。
0: 这些浅浅的刻痕却是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记忆。在我们祖先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座山，这座山同太阳、火焰一样神圣。这个刻画符号表明，海带地区已经升起东方文明的曙光，泰山南麓的大汶口文化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提供了实证。
3: 大汶口文化的这个传播和扩散，对整个中原地区的这个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汶口文化的到中原之后，和这个仰韶文化的晚期文化相结合，是形成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文化的时段。
0: 泰山西麓采石溪，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是泰山地质演化最直观的实证。20多亿年，岩体和岩脉彼此侵蚀切割的印记就显示在这咫尺方寸之间。距今28亿年前，泰山最古老的岩体泰山岩群形成。距今25亿年前后，经过强烈的构造运动，泰山运动，古泰山开始耸立于海平面之上。距今6亿至2亿年间，古泰山海陆演变，几经沉浮。一直到3000万年前左右，泰山的总体轮廓形成，一座大山最终显现出拔地通天之势。 泰山终于生成了今天的模样，也造就了众多独特的地质奇观。

0: 在洪门宫东侧的溪流中，有一片圆筒形状的岩体，地质学家称之为筒状构造。它如同古树的层层年轮，一环绕一环，整齐排列。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醉心石。它已经存在了17亿年。山顶这块刻有五岳独尊的岩石，距今已达25亿6000万年。山石无言，水流匆匆，他们就这样相伴相守了10000年。赤鳞鱼，泰山溪流中的独有鱼种，它身形既不耐热又不耐寒，只能生活在海拔270米到800米、温度在2到28摄氏度的泰山溪水中。它生长缓慢，8年才能长到10厘米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野生赤鳞鱼资源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曹家庄坐落在采石溪旁的一片河谷阶地之上，这里植被繁茂，山清水秀，丰富而悠久的地质资源让它成为国家首批地质文化名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采石场。上世纪90年代，禁采令让这些淳朴乡民开始思索，靠山吃山是不是还另有一番意义。
1: 40起啊，继续亮。
0: 今年村民史兆奎培育的60000米赤鳞鱼苗被放生到采石溪上游的清澈溪流之中。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泰山赤鳞鱼生存的海拔高度从270米不断下降到150米、100米。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古赤鳞鱼不下山的说法。这种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10多年。这些属于泰山的精灵在人们的呵护下重新回到泰山的山水之间，使这山这水充溢着更多的元气和脉动。
2: 这就是我们的根呀，夹在这里。
3: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4: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3: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5: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6: 祝我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祖国生日快乐。
0: 年五月，申卫星和同事们都要去探访泰山深处的一棵树，为它做一个详细的病虫害监测体检，记录它的生长状态。
7: 这里有点滑，慢一点。
0: 这里是泰山生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人迹罕至，每次探访一来一回六个小时的山路，即使对这些常年在山里奔波的森防队员们来说，也是一趟艰辛的长途跋涉。
9: 哦，这样地方真是不好找啊。
10: 做一个测试。
11: 叶绿素59.29，
12: 17.3，
11: 20.2。
13: 生化器，我操！你南天门那个都没话了。
14: 你现在就得这么认为，全世界才没一颗是吧？
0: 这棵野生泰山花楸，藏身在海拔1400多米的一处陡崖石缝中，是现存的唯一一棵野生花楸。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和普通花楸有什么区别。
10: 和那个北方花楸呢，区别就在于这个小叶下边，小叶的叶柄处又长了两个小叶，从 DNA 的分析来讲，它就是个新种，而且有可能是代表了花楸类植物的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0: 这些年，申卫星和同事们一直在山上苦苦寻找，他们希望能有新植株发现，给仅有的这株野生泰山花楸找个伴儿，却一次次失望而归。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中这样写道，一系列复杂的地质和生物过程造就了泰山覆盖着稠密植被的排山倒海的岩体组合，这座震撼人心的壮丽大山是优美的自然景观受数千年人类活动文化影响的一个杰出组合范例。河山原脉的地色其实就是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的绿，泰山的这片绿来之不易。1925年前后，军阀混战，军队伐泰山古柏作新。1946年，国民党军队更是遍伐带路古树，至1949年前夕，泰山植被仅剩下残林3000亩，泰山几乎成了一座秃山，疮痍满目，景象之惨，为自开辟以来所未之有。新中国成立后，泰山迎来新的生机。20世纪50年代开始，泰山打响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植树造林战役。

今天，泰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5.8%。对比1949年前不到2%的森林覆盖率，这里的人们创造出了世界人工造林史上的一大奇迹。如今的泰山，齐鲁青未了，胜景再现。

0: 把黄山变成这样了，你高兴？
1: 哎，就是达到自己一开始那个目的了，能够把整个山都绿化起来呢。
2: 小
1: 沈先生，
2: 我给你揉一下。
3: 十月底，申卫星和同事们又一次艰难跋涉，他们要采集花秋的种子。
4: 啊，今年结果量还是很大嘞。这今年算是比较多了，有一年基本上没结种子。
3: 和赤鳞鱼一样，野生泰山花秋对生境十分挑剔，它的种子自然落地后无法自行发芽成苗。如何繁育野生泰山花秋后代，繁衍这株全球唯一的国宝，刻不容缓而又困难重重。经过反复失败和不断摸索，申卫星和团队的技术人员终于攻破了野生泰山花秋常温下不育种和幼苗成活极低的难题。他们成功栽下68株野外成活的泰山花秋小苗，初步解除了野生泰山花秋自然濒临灭绝的困境。
4: 这是今年一年长出来的，这么高，30多公分吧，希望它长大了。
3: 在登山中路，从青石峪到胡天阁的盘道两侧，两排柏树遮出一条苍翠的林荫大道。登山之人行于其间如在洞中，幽深静爽，这就是泰山著名景观之一柏洞。这是在泰山发现的首块记载古代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泰山种柏树记碑》，它记载了柏洞形成的过程。公元1796年，山东布政使康基田带领部分州县官员到泰安公干，正值泰安知府金启组织百姓在盘道两旁种植柏树，康基田见了很高兴，便自己掏钱牧民植树，随行官员纷纷响应提议，捐种柏树3500株。次年春天，康基田又来到泰安，见到去年栽种的树郁郁葱葱，决定再次募植10000株。这些当年种植的柏树有342棵古柏存活下来，形成了今天的柏洞。绿色是这片生灵之境的底色，在《水经注》《新旧唐书》《宋史》中都记载着历代帝王重视泰山树木保护的故事。汉武帝8次登临泰山，植下柏树1000000株，如今岱庙仍存有5棵汉柏，树龄均超过2100年。编号为 A0001号的古柏，双干连理，同根同生，名为汉柏连理。它历经雷击暴雨，风吹日晒，西侧主干已经枯死，而东侧主干仅靠一块树皮顽强存活。

泰山现在拥有18195棵古树名木，每棵古树都饱经风雨沧桑，见证着人世变迁。它们不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作为历史见证和文化符号而存在。泰山顶上一青松，也早已成为坚韧不拔、精神长存的象征。

到台湾去，就是要学习天地的平等，就是要厚德载物啊，这个自强不息。台山最大的魅力就是人，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巍巍待耸，众山之巅，雄踞神州，河山原脉。泰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相连，千百年来已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华文化灿烂星河中的启明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3: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2: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3: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4: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了，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5: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6: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七集。第一天以后，我很少骑马，倒不是可怜那匹奄奄待毙的老马，而是因为大家都在走路。李长林是这一队战士中最年长的，其他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个绰号叫老狗，我同他一起走时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他是个南方人，在福建苏区参加红军6000英里长征，一路走过来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拒绝相信长征是可能的事，但是这里却有这个老狗，年方17，实际上看上去像14岁。他走了这次长征，并不把他当作一回事。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25000里，他就准备再走25000里。同他一起的一个孩子，外号叫老表，他也是从差不多那么远的地方江西走过来的。老表16岁。他们喜欢红军吗？我问他们。他们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着我，他们两个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的。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
7: 就这么一些。
6: 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呢？
7: 有一个农村少年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我问他为什么参加，他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是贫农，只有4亩田，不够养活他和2个姊妹。他说，红军到他村子来时，全体农民都欢迎他们，给他们喝热茶，做糖给他们吃。红军剧团演了戏，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后，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参加穷人的军队时，他们并不难过， 反而很高兴。另一个少年大约19岁，在湖南当过铁匠学徒，外号叫铁老虎。红军到他县里时，他放下风箱锅盘，不再当学徒了，只穿了一双草鞋一条裤子就赶紧去参军。为什么？因为他要同那些不让学徒吃饱的师傅打仗，同剥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穷人。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不像白军。他拉起裤腿给我看一条长长的白色伤疤，那是战斗的纪念。还有一个少年是福建来的，一个是浙江来的，还有几个是江西和四川来的，但是大多数是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的已经从少年先锋队毕业，虽然看上去还像孩子，却已当了几年红军了。有的参加红军是为了打日本，有两个是为了要逃脱奴役，三个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逃过来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参加红军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主和帝国主义。接着我同一个班长谈话，他是个大人，24岁，他从1931年起就参加红军。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轰炸机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毁了。他从田里到家里，发现父母都已被炸死，他就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别，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队员，1935年在江西牺牲。他们来历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国军队相比，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军队，后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别编制的。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团结，只不过是时常作为开善意玩笑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真的吵架。事实上，我在红区旅行的全部时间中，我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很突出的。虽然他们几乎全部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时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他们有的那点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就我所见到的来说，农民们对我的红军旅伴并无不满的流露，有些农民似乎还十分友善，非常向着他们。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杂税大概不无关系。他们很自愿地把他们的一点点吃的东西卖给我们，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苏区的钱。我们在中午或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当地苏维埃的主席就立即给我们安排住处，指定炉灶给我们使用。我们常常见到农村妇女或他们的女儿 自动给我们拉风箱生火，同红军战士说说笑笑。对中国妇女来说，特别是对陕西妇女来说，这是非常开通的一种现象。在路上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一个清脆的山谷中间的一个村子里歇脚吃饭，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看他们头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决定考他们一下。
8: 什么叫共产党员？
7: 我问道。
9: 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
7: 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开枪道。
8: 还有呢？
9: 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
7: 那么什么叫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一个孩子。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回答说，
9: 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
7: 这个答复也许过分简单化了，不过我继续问，
8: 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
9: 没有。
7: 他们都齐声叫道，
9: 他们都逃跑了。
7: 逃跑了？怕什么？
9: 怕我们的红军。
7: 我们的红军？一个农村孩子说他的军队。显然这不是中国，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又是什么国家呢？我觉得这是不可信的，谁把这一切交给他们的呢？我后来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和遇到圣诞老人徐特立时，终于知道了是谁交给他们。徐特立曾经担任过湖南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在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事实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见到他，那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旅队走下最后的一个山坡，踏进红色中国临时首都的时候。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除了红军草创的工业以外，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下面苍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当年蒙古人的征掠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大举侵入这个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边防军，最近经过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砖墙，围绕着约莫1英里见方的地方，就是现在保安城所在。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10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在共产党开始实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的时候放弃了。周恩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他们正等着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预备好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客人。我到了以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作李德同志的德国人。关于前德军高级军官李德，中国红军的这个唯一外国顾问，下文还要提到。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消瘦，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 可是他却丝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再走。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20000字。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他又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他又告诉我许多其他著名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从朱德一直到那个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2只铁质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从这样丰富的未经利用不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么能够用寥寥数百个字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告诉你们呢？我不想做这样压缩的尝试。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记录写进本书。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人感兴趣的少数事实。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绝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有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人物，因为虽然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的人物多次遭难，可并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次惊人壮举，其中包括长征。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做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 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尝遍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代替品来。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健杀害。毛泽东现年44岁，在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红色法律下的900万左右的人民。说到这里，我要附带插入几句话。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央苏维埃政府在1934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区最高人口数字如下：江西苏区300万，鄂皖豫苏区200万，湘赣鄂苏区100万，赣湘苏区100万，浙闽苏区100万，湘鄂苏区100万，总共900万。有些估计高达此数的10倍，令人难以置信。大概是把红军或红色游击队所活动的各个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我把中国苏区人民有8000万的数字告诉毛泽东的时候，他就笑了起来，并且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样广大的面积，革命就差不多胜利了。不过当然，红色游击队的地区人口还有好几百万。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那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念叨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每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敬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经历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一，点火，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八集。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湖南一个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2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戴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戴的2条红领章。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28岁，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列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附带说一句，赤匪中间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红辣椒》，他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活着供人吃时没有意义感到不满， 他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爱唱的歌。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妄的征象，但个人自尊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的熟悉，甚至在长征途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着自己的报纸。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似乎觉得很难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参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仍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我的回答恐怕没有使他满意，他对于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他说麦克唐纳是个汉奸，即英国人民的头号叛徒。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作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有历史知识，而希特勒却不过是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傀儡。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对此也表示有兴趣。有兴趣，但是并不同意我。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页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的时候本人却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像许多共产党那样。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做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及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 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益于伦理之上。毛泽东每天工作13-14个小时，常常到深夜2-3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做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艰苦和困难的能力。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10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1927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感情相当深邃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是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了下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绝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20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侠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政治家照片一样。在6000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10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如果你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和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曾做了10几次的谈话。但在考察他们的政策之前，我们对共产党和南京之间长期斗争的性质必须先有一些概念。哪怕要了解红色西北最近的情形，也必须首先看一些历史事实。我在下文中有一部分转述了洛甫的话。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书记，曾经留学美国。我在保安访问了他。这部分读起来可能很吃力，但我认为是值得的。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才成立，它发展很快。到1923年，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博士同苏俄达成了他的那个著名的协议。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当权，都自称要为实现民主而斗争。要达成协议很容易。1924年，国民党在俄国顾问帮助下，按照列宁党的方式进行了改组，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联盟。共产党员在领导和组织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非常活跃，结果推翻了北京的腐败独裁政权。这种合作的基础，就共产党人而论，可以归结为孙逸仙博士和国民党接受两大革命原则。第一个原则承认有必要采取反帝政策，用革命行动收复政治上、领土上和经济上的全部主权。第二个原则要求在国内实行反封建、反军阀政策，对地主军阀实现民主革命，建设新式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为这必须是民主性质的。当然，共产党人认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是将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采取支持民主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不幸，孙逸仙博士在1925年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去世了。到1927年，国共两党的合作宣告结束。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国民革命也可以说是在那时候完结了。国民党的右翼在新军阀的控制之下，在某些外国通商口岸银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之下，跟合法选出的汉口政府宣告决裂。他们在蒋介石领导下在南京另立政权，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大多数都认为这个政权是反革命的，也就是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的。国民党不久便顺从南京的政变，但共产主义却成了杀头的罪名。共产党认为民族主义的主要两点，反帝运动和民主革命，实际上已被放弃了。接着就是军阀的内战和后来对高涨的土地革命加紧进行镇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前农会工人领袖遭到了杀戮，工会都被解散，所谓开明的专政对各种形式的反对力量都进行镇压。即使这样，军队中却仍有不少共产党员保存下来，在整个大恐怖时期党没有被打垮。在内战中虽然耗资达几十亿元，可是到了1937年，红军在西北所占领的地方却是在他们完全控制下的一块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地区。自然共产党相信1927年以来的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论点，那就是对外不实行反帝政策，对内不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是无法实现的。对于他们的论点，这里没有必要充分探讨，但是假使我们要知道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护，特别在爱国青年中间是这样，为什么在目前它还能在历史的屏幕上投射东方大动荡大变化的影子，我们就必须注意它的主要论点。这些论点是什么呢？首先，共产党说自从南京分裂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以后，中国的情形是每况愈下了，妥协接着妥协。由于没有能够进行土地革命，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人口中间引起了广大的不满和公开的造反，农村人口中间普遍存在的贫穷和困苦的情形日益恶化。中国现在也有了几条可以通行的公路，一对优秀的飞机和新生活运动，但是除此之外，凡是了解一些其他情况的经济学家无不为暗淡的前途担忧。每天有天灾人祸的消息传来，这要是在大多数国家就会被认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国已多少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举例说，甚至当我执笔在写本章的时候，报上就载着从华中华西发来的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现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情，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3000万人，已有好几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据传陕西现有灾民40余万人，甘肃100余万人，河南约700万人，贵州约300万人，贵州灾区遍及60县，官方的中央社承认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在许多省份中，赋税往往已经预征到60年或60年以上，农民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好几千英亩的土地都任其荒芜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6年来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说明许多别的省份也有同样的情形，但是很少迹象表明发生这种灾荒的周期率有减缓的趋向。
当大批农村人口迅速地趋于破产的时候，土地和财富就随着个体农民的总衰落而日益集中到少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手里。据报道，李兹罗斯爵士曾经说过，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只有赤贫和巨富。如果此说过去不确的话，以后很可能成为事实。苛捐杂税、腐败的谷物交租制度，以及像魏特夫博士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整个传统制度，弄得无地的农民经常负债累累，没有粮食储备，完全无力应付干旱、饥馑、洪水这样的危机。1926年，毛泽东还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时候，曾经负责搜集21省的土地统计。据他说，这次调查说明了占全部农村人口10%的在乡地主、富农、官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贷者，总共占有中国所有可耕地的70%，中农占有15%，但是占农村人口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全部耕地的10%到15%。据毛泽东说，自从反革命以后，这些数字被禁止发表了。在10年后的现在，关于中国土地分配情况仍不能从南京方面得到任何说明。共产党认为，

0: 农村的破产由于放弃反帝斗争，这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即抗日斗争带来的严重不利后果而加速了。由于南京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中国把五分之一的领土、40%以上的铁路线、85%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80%的铁矿、37%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40%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现在还控制了中国剩下来的地方的75%以上的全部闲铁和铁矿产业，中国一半以上的纺织业。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4: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3: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5: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6: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5: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6: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6: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7: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9集。对满洲的征服，不仅从中国夺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来源，而且也夺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场。在1931年，满洲从中国其他各省的输入占其总输入的27%以上。到1935年，中国对唯满洲国的贸易却只占其输入的4%。日本因此得到了中国最适于工业发展的区域，使它可以阻止这种发展，而把原料移用于它自己的工业。这给予了日本以大陆上的根据地，它可以从这里毫无顾忌地继续侵略中国。许多人觉得，即使中国其余部分不再遭侵略，这种种变化已经完全勾销了南京可以归功于自己的任何改革给后代带来的好处。那么，南京的9年反共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西北当局最近曾在一个反对第6次反共清剿运动的宣言中总结了这些结果。他告诉我们，第1次清剿运动时，满洲落入日本人的手里；第2次，上海遭到侵犯；第3次，放弃了热河；第4次，失去了冀东；而第5次肃清残匪运动中，冀察的主权又受了很大的损害。因此，西北方面认为，蒋介石最新的剿共与日本侵略绥远北部发生在同一时候，绥远必然就要丢失。自然， 只要共产党继续企图用武力推翻政府，南京是不能停止内战的。但是早在1932年，红军就提出媾和，愿意在抗日的共同纲领上与南京联合，他们的提议被拒绝了。现在红军在西北不断扩展地盘，占了战略上很大的有利条件，但共产党却在全国与抗日军队和爱国团体联合，又重申他原来的提议，愿意合作停止内战，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来抵抗侵略者。只要南京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对日抗战，还政于民和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共产党答应把红军和苏区完全归中央政府来管辖。换句话说，共产党准备同国民党复婚，只要他能恢复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在这两个基本目标中，他们认识到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是最最重要的，甚至要不惜放弃土地问题的国内斗争去进行。而阶级矛盾可能不得不从属于外部的对日斗争的胜利解决，没有这胜利解决，阶级矛盾当然是不能满意的解决的。把毛泽东在我访问时候所说的话引录几段在下面。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对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适用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我们对于外国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友好各国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在用帝国主义一词的时候，共产党把今天积极侵略中国的日本和目前友好的不侵略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做了明显的区分。毛泽东解释说，关于总的帝国主义问题，我们认为在大国中间，有些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些不愿坐看日本占领中国，如美、英、法、荷兰和比利时等国。此外还有永远在侵略强国威胁下的国家，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河属东印度等。这些国家都多少在日本的威胁之下，我们都把他们当作朋友，请他们合作。因此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上述范围中的各国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在过去，南京曾从美、英和其他各国接受了许多的援助，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部分用于内战。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杀了许多的农民和工人。据银行家张乃器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估计，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花中国人民80000元。因此我们看来，这样的援助不能说是给中国人民的。只有当南京决定停止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抗战，并且与革命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主的国防政府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援助与中国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我问毛泽东，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他指出有许多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已为日本所破坏，特别在满洲。至于中国代议制政府将来的态度，他这样说，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举例说，德国和意国，他们已和伪满洲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是不能算作中国人民的友邦的。对于友邦，中国愿意和平谈判互利的条约；对于其他的国家，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上同他们保持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关于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并不主张采取可能使中国在抗日斗争中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措施。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4亿5000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准。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在过去却很少发挥，相反它还受着日本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最后我问，中国是否可能与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帝的联盟呢？毛泽东回答道，反帝反法西斯的联盟性质上就是共同防御好战国家的和平联盟，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这种国家为了自卫加入反法西斯阵线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假使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那么这就是一系列长期的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战争的开始，因此必须做出抉择。从中国人民自己来说，我们将采取对压迫者进行抵抗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能同我们一起走这一条路，而不要走上帝国主义的血腥历史所决定的黑暗的道路。要抗日成功，中国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的人民准备同任何国家联合起来以缩短这次战争的时期，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要单独进行下去。但是这是多么荒谬可笑，共产党是真的认为中国可以打败日本这样强大的战争机器？我相信他们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们认定能获得胜利所根据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呢？这就是我向毛泽东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下面他的回答是有启发性的，而且也许确实有预见性的。即使正统的军事思想家可能认为他在技术上是有谬误的。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1936年7月16日，我坐在毛泽东住处里面一条没有靠背的方凳上，时间已经过了晚上9点，熄灯号已经吹过，几乎所有的灯火已经熄灭。毛泽东家里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下面则是块砖地，窗户也是从岩石中凿出的，半窗里挂着一副布窗帘。我们面前是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毯，蜡烛在上面逼迫着火花。毛夫人在隔壁房间里把那天从水果贩子那里买来的野桃子制成蜜饯。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的香烟。坐在我旁边的是吴亮平，他是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在我对毛泽东进行正式访问时担任议员。他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下来，然后又译成了中文，由毛泽东改正。他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是有名的。靠着吴先生的帮助，这些访问记再译成了英文。经过这样的反复，我相信这几节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我在搜集材料上多亏吴亮平给我许多的帮助，他是蒋介石在浙江的故乡奉化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几年以前，因为他那显然有野心的父亲要叫他和蒋总司令的一个亲戚订婚，他就从家里逃出。吴是上海大夏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帕特吉文斯曾经逮捕他，是他在华德路监牢里关了2年。他曾经留学法国、英国和苏联，26岁因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努力工作，得到了制服、住所和食物，后者主要是小米和面条。毛泽东开始回答我所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对日政策的第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日本被打败了，而且被逐出了中国，你是不是以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大问题总的来说也就此解决了呢？是的，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那样行动，而且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那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动员了起来，而且确立了他们的独立，因此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你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够消耗和打败日本的军队？他回答说，三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迫害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我问，你认为这样的战争要打多久？毛答，这要看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要看中国和日本国内的许多的决定性因素，要看国际对华援助的程度以及日本内部革命发展的速度而定。如果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极其一致的，如果上下左右都是有效的组织起来的，如果那些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自身利益威胁的各国政府给予中国的国际援助是大量的，如果日本国内很快发生革命，那么这次战争就会很短，很快就可以得到胜利。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实现，那么战争会是很长久的，但到最后日本还是要被打败，只不过牺牲重大，全世界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时期。问，你对这样一场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可能发展趋势有怎么样的看法？答，这里包含两个问题，外国的政策和中国军队的战略。现在日本的大陆政策谁都知道是已经确定的了，
那些以为再牺牲一些中国主权，再做一些经济上、政治上或领土上的妥协让步，就可以阻止日本前进的人们，只不过是沉溺在乌托邦的幻想中。南京过去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就是根据这种的战略。我们只要看一看东亚的地图，就可知道结果是怎样的。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不仅是华北，连长江下游和我们南部的海港都包括在日本的大陆计划里面。此外也同样很清楚，日本的海军还想封锁中国海，夺取菲律宾、暹罗、印度支那、马来亚和河属东印度。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必将把这些地方作为他的战略基地，割断英法美和中国的联系，独占南太平洋各个海面。这些行动都包括在日本海上战略计划中，我们已看到了这种计划，而且这种海上战略是必将与日本陆上战略相配合的。有许多人以为，一旦日本占领了沿海的几个战略要冲而实行封锁以后，中国就将不可能继续对日抗战了，这是胡说。我们只要看看红军的历史，就可以驳倒这种看法。在有些时候，我们的力量在数量上要比国民党的军队少10倍或20倍，他们在装备上也胜过我们，他们的经济资源超过我们好几倍，他们还得到外界物资上的援助。可是为什么红军还能节节获胜？他不仅能够存在到今天，而且还能增加他的力量。答案就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在他们区域内的铁人民中造成了一种磐石般的团结。因为苏区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他的政府反抗压迫者而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志愿的、自觉的，为着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认为正确的信仰而战。第二，在苏区的斗争中，人民是由有能力、有力量和有决心的人领导的，他们对于自己在战略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需要都有着深切的了解。红军获得了许多次的胜利，当开始的时候，有决心的革命家手中只握着几十支步枪，因为他在人民中有坚实的基础，能够从老百姓方面甚至从白军方面吸引许多朋友。敌人在军事上强过我们不知多少倍，但在政治上他却是无法动弹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会有比红军对国民党斗争时候所能利用的更大的有利条件。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只要还有一寸的土地没有在侵略者刺刀的下面，它就不能说是被征服。就算日本占领了一大部分中国，一块有10000000或者甚至20000000人口的地方，要打败我们也还差得很远。我们仍旧有很大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军阀，而且在整个战争中，他们还得不断打一场激烈的后卫战。至于军火，日本不能夺取我们内地的兵工厂，而这是禁够给中国军队用许多年的，他们也不能阻止我们从他们自己手中夺取大量的武器和军火。红军就是用这种方法从国民党手中来装备他现在的部队的。9年以来，国民党成了我们的军火运输队。如果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抗日，那么运用这种战术来取得我们的军火的可能性就更加无限了。从经济上说，中国当然不是统一的，但是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在对经济高度集中的日本抗战的时候也是有利的。比如将上海跟中国其他部分隔绝，对于中国并不像将纽约跟美国其他部分隔绝这样的危害严重。而日本要使全中国陷于孤立是不可能的，日本从大陆的观点来看仍是一个海国，他就不能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因此问题的中心点又要归结到全中国人民的动员和团结，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就是共产党从1932年以来所一直主张的。问：一旦发生中日战争，你想日本会不会发生革命呢？答：日本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定的，
在日军一遭到严重的失败，革命就不可避免地马上要开始发生了。问，你想苏俄和外蒙古是否会卷入这场战争？是否会来帮助中国？在怎样的情形之下才有这种可能？答，苏联当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他不可能不顾远东的事态，他不能保持消极被动，他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作为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还是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争取独立，同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会是争取后一条途径的。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一旦有了他们自己的政府，开始抗战，需要跟苏联以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好联盟时，苏联一定将首先来和我们握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的事。苏联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同英美一样不能保持中立。问，中国人民的当前任务是夺回丢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失地，还是只将日本赶出华北和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答，中国当前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但我们并没有将朝鲜包括在内。不过在我们恢复了中国失地的独立以后，如果朝鲜人要想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锁链，我们对他们的独立斗争将加以热情的援助，对于台湾也是如此。至于内蒙古，那是汉人和蒙人合居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从那里赶出去，帮助内蒙古建立一个自治的政府。问，在实际上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怎样才能跟国民党军队合作抗日呢？在对外战争中，所有的中国军队是必须放在统一指挥之下的，如果最高军事会议有红军代表，红军是否愿意遵守他的政治和军事的决定？答，是的，只要他是真正抗日的，我们的政府将全心全意遵守这样一个会议的决定。问，红军是否同意除了得到最高军事会议的允许或命令之外，不开入也不进攻国民党军队所驻扎的区域？是的，我们军队当然不会开入抗日军队所驻扎的任何区域的，我们在过去也不曾这样做过，红军绝不会趁机利用战时的情势。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5: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10集。问，共产党对于这样合作的交换条件是什么？答，那就是坚决的、断然的坚持对日本侵略进行抗战。此外，他还要求遵守我们在呼吁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国防政府的宣言中所提出的各点。问，怎样才能最好的武装人民、组织人民和训练人民来参加这样的战争？答，人民必须有组织自己和武装自己的权利，这种自由蒋介石在过去是不肯给予他们的，但这种压制可没有完全成功，比如就红军的情形来说就是如此。还有北平、上海和其他各地虽有严重的镇压，但是学生却仍开始把自己组织起来，有了政治上的准备，但是学生和革命的反日群众还没有获得他们的自由，还不能动员起来加以训练和武装。反过来，当人民大众获得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自由，他们的力量就将千百倍的增强，全国人民的真正力量就将显示出来。红军经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获得了自由，成为一支不可征服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也同样的从日本压迫者的手中获得了行动自由，武装了他们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起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他们也一样可以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问，在这次解放战争中，你看应该主要采取怎样的战略和技术？答，战略应该是一种在一条很长、流动的、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运动战的战略。战略的成功完全要靠在地形险阻的地方保持高度机动性， 其特点是进攻和退却都要迅速，集中和分散都要迅速。这将是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壕、重兵和尖垒的单纯阵地战。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必须依作战的地形来决定，而这就决定了运动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战略要冲，只要认为有利，战略要冲还是应该用阵地战来保卫的。但中心战略却必须是运动战，而着重依靠游击队战术，深堡垒战必须利用，但这在战略上只是辅助的和次要的。这里不妨插一句，就是这种战略一般来说也似乎颇得非共产党的中国军事领导人的普遍赞成。南京由于有一支全部靠输入的空军，固然有了一支虽然开支浩大，然而力量可观的对内进行镇压的力量，但大部分的专家对于它在对外战争中的长期价值却并不存在怎样的幻想。空军和中央军的这种机械化，有许多人甚至视为是花费不资的玩具，认为在战争初期时肯定有令人感到意外的效果和辅助性的防御作用，但在最初几个星期后就不能维持主动的作用，因为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基本军事工业足以维持和补充空军或现代战争中任何其他高度技术化的部队。白崇禧、李宗仁、韩复榘、胡宗南、陈诚、张学良、冯玉祥和蔡廷锴都似乎相信，中国战胜日本的唯一希望最终必须依靠把大军分成机动部队进行优势的运动战，并且在广大的游击区域中要有能力维持持久的防御，这样先在经济上后在军事上慢慢拖垮日本，这至少就是他们的理论。毛泽东继续说，从地理方面来说，战场是这样的广大，因此我们有可能以最大的效率来进行运动战，这对像日本这样行动缓慢的战争机器有致命的效果，因为他为了对付后方的袭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如果在一条狭隘的战线上集中重兵竭力防御一二出要阵，那就完全丢掉了我们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战术有利条件，而重蹈阿比尼西亚的覆辙。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应该注意避免在战争初期阶段进行大决战，而应该逐步打击敌军有生力量的士气、斗志和军事效率。阿比尼西亚的错误除了内部政治上的弱点以外，就是在于他们想保有一条纵深战线，使得法西斯便于轰炸、便于放毒气、便于将技术上较强的战争机器对不机动的集中兵力进行袭击，使得自己受到致命的有机伤害。除了中国正规军之外，我们还应在农民中创建、指导并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武装大量的游击队。东三省的这种类型的抗日义勇军的成绩只不过是全国革命农民中可以动员起来的潜在抵抗力量的极小表现，只要有适当的领导和组织，这种队伍可以弄得日本人一天24小时疲于奔命，愁得要死。必须记住，这次战争是在中国境内打的，这就是说日本人受到敌视他们的中国人民的完全包围，日本人的全部给养不得不靠从外面运进来，并且还要加以保护，在各交通线都要重兵驻守，同时在东三省和日本的基地也需重兵驻守。战争的进行中，使中国有可能夺获许多日本的俘虏、武器、弹药、战争机器等等。到了某个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可以跟日本军队做阵地战，利用堡垒和深壕了。因为随着战线的进展，抗日军队的技术装备一定会大大的改善，而且还要与外国的重大援助而加强起来。在占领中国的长期负担的重压下，日本的经济是要崩溃的，在无数次胜负不决的战役的考验下，日本军队的士气是要涣散的。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抗战的暗礁上冲散了以后，中国革命人民中潜藏的大量人力却还是可以输送无数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战士 到前线来。这一切以及其他的因素，是决定战争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对日本的堡垒和战略根据地做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将日本占领军赶出中国。我们将欢迎并优待被我们俘获的和解除武装的日本官兵，我们不会杀他们，我们将会像对兄弟一般的对待他们。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是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士兵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目标是不矛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早晨两点，我筋疲力竭，但在毛泽东苍白的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吴亮平翻译和我记录的时候，他一会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躺下来，一会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身过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地叫起来。这的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加了进去。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我忽然想起第二天早上八点有一个约会，要去参观红军大学，要考察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情绪的诚意，这个地方大概是最适合不过了。红军大学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他的校长是一个28岁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红军大学自称有一个班的学员全是老战士，平均年龄是27岁，平均每人有8年作战经验，受过3次伤。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做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15元银洋，或者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格赏加起来总共超过200万元。红军大学就是这样，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5: 最后，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所以不怕轰炸，是因为在陕西和甘肃，除了普通房屋以外，还有很大的住人的窑洞、供佛的岩窑、防敌的堡垒，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有钱的官吏和地主在1000年前就修建了这种奇怪的建筑物，用以防御洪水、外敌、饥荒，在这些地方存粮藏宝，挨过历次的围困。这些窑洞深挖在黄土岩或硬石岩中，有些有好几间屋子，可以容纳好几百人，是天造地设的防空洞。不怕原来是中国人民送给蒋介石去打日本人的南京新轰炸机的轰炸。红军大学就是在这种古老的洞窑中找到了奇怪而安全的校舍。我到达后不久，他们就把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介绍给我。林彪要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美英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政策都知道的太少了，何况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林彪是湖北省一个工厂主的儿子，生于1907年，他的父亲因苛捐杂税而破产，但是林彪还是设法读完了中学，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他在那里成绩优秀，在蒋介石及其首席顾问俄国将军布留赫尔手下受到了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他毕业后不久，北伐开始，林彪被提拔为上尉。到1927年，他刚20岁，就成了国民党张发奎领导下的著名的第四军旅的一个上校。同年8月，南京发生右派政变后，他率领所属的一团军队在南昌起义中参加了贺龙和叶挺领导下的第20军。 南昌起义是中国出现共产党的反对派活动的开始。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地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部下战士所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赏格高达10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1932年，林彪负责指挥红军一军团，当时该军团有20000支步枪，成了红军最厉害的一部。主要由于林彪作为战术家的出众才能，奉派前来同他交战的政府军无不遭到他的歼灭、打败或者被其制胜，而他自己则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据说有时南京军队一经发现与一军团对垒，就闻风而逃。然而关于这些著名的铁军的事，待我到了前线以后再说。像红军的许多能干的指挥员一样，林彪从来没有出过国，除了中文以外不会说也不会读任何外语。但是他不到30岁就博得了红军内外人士的尊重，他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经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可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有一天早晨，我同林彪指挥员和他的红军大学教员一起到保安城外不远的红军大学。我们是在文娱时间里到的，有的学员在两个球场上打篮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草地上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写东西、读新到的书报，或者在他们简单的俱乐部中学习。这是红军大学的第一分部，有200名左右学员，红大一共有4个分部，800名学员。在保安附近，在教育人民委员会的行政管理下，还有无线电、骑兵、农业、医务等学校。此外还有一个党校和一个群众文化教育中心。有200多名学员结合起来听我讲美英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美英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 H.G. 威尔斯先生来回答，也要自叹志穷才竭。比如你不妨想一想如何回答向我提出的下列问题。英国政府对成立亲日的稽查委员会的态度如何？对日军进驻华北的态度如何？全国复兴署的政策在美国的结果如何？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德意会帮助日本吗？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帮助，你估计日本对中国大规模作战能维持到多久？国际联盟为什么失败？在英国和美国，共产党都是合法存在的，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工人政府？在英国组织反法西斯阵线方面有了什么结果？在美国呢？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学生运动的前途如何？你认为里兹罗斯访日会不会造成英日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中国抗日后，美国和英国会帮中国还是帮日本？请谈一谈，既然美国和英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什么他们在中国驻有军舰和军队？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对苏联的看法如何？要在2个小时之内回答这些问题可不简单，而且实际上不止2个小时，从早上10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最后得不出什么结论，暂告结束。后来我参观了各个教室，并同林彪和他的教员们谈了话，他们把学校招生条件告诉了我，并且给我看印好的招生简章，有好几千份这样的简章秘密地发到了中国各地。4个分部招收 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献身于民族革命事业的人，不分阶级、社会和政治背景，年龄限制是16周岁到28岁，不分性别，报告者必须体格健康，不患传染病。而且这话有点笼统，不染一切恶习。我发现在实际上，第一分部的学员大部分是红军中的营团师级指挥员或政委，接受高级军政训练，为期4个月。根据红军规定，每个在役指挥员或政委每2年必须至少受4个月这样的训练。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收的是连排班级指挥员，红军中有经验的战士，还有从中学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历者，实业教员或军官，抗日义勇军干部和抗日游击队领袖，从事组织和领导工运的工人中招来的新学员。红军在东征山西省时，山西有60多个中学毕业生参加了红军。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上课6个月，第四分部主要训练工兵、骑兵干部、炮兵部队。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些以前当过机工和学徒的人。后来我在离开红色中国时，我还遇到8个坐卡车来的新学员，他们是从上海和北平来上红军大学的。林彪告诉我，全国各地报名的有2000多名，当时主要问题是交通问题，因为每个学员都得前月入境。红大各分部课程互不相同，第一分部的内容可以作为样品以见一斑。政治课程有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军事课程有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运动战、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发展。有些课程有专门的教材，有些是从江西苏区出版机构带来的。据说那里的一个主要印刷厂曾经有800名印刷工人在工作。其他课程用的材料是从红军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谈的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或者利用缴获的政府档案文件统计的材料。对于红军真的要打日本吗这个问题，红大的这些课程也许是个很好的答复。这足以说明红军早已预见到，而且在积极计划中国如何对日本打一场独立战争。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出现奇迹，日本从已经处于日本军队的铁蹄下的广大中国领土上撤出去。这不是个愉快的前景，有些在华外国资本家认为这是发疯，但是也有其他的人坦率承认，已有1000万中国人成了日本的亡国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怪中国人现在宁死也不愿再未经一战就放弃他们的自由。至少红军有充分决心要抗战，而且认为一打仗他们就首先上前线。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们的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从他们提出要同他们10年宿敌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得到的紧张的宣传活动中看出。在这种宣传教育活动中，起着一个带头作用的是许多叫做人民抗日剧社的青年组成的剧团，他们在苏区不断地巡回旅行，宣传抗战，在农民中唤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义意识。我首次参观红军大学后不久，就去看了这个令人惊异的儿童剧社的一场演出。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祝我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祖国生日快乐。
7: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8: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11集。我同一个邀我前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出发时，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那天是星期六，距日落还有2-3个小时，保安似乎已经倾城而出，学员、罗夫、妇女、被服工厂和鞋袜工厂的女工、合作社职工、苏区邮局职工、士兵、木工、托儿带女的村民，大家都向河边那块大草地涌过去。演员们就在那里演出。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不远处的网球场上甚至还有几头羊在啃草。不收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 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红军大力提倡拉丁化来促进群众教育。节目有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是优点是从锣鼓挠脖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来，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种没有意义的历史故事。最后演出生气勃勃，幽默风趣，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这就弥补了一部分细腻精美的不足。红军剧社的观众似乎真的在听着台上的说话，同那些神情厌烦的京剧观众相比，这真使人惊奇。因为在中国，看戏的把时间主要花在吃水果、嗑瓜子、聊天、把热毛巾扔来扔去到别的包厢里去访客上，只是偶尔才看一下台上的戏。第一个短剧叫《侵略》，以1931年满洲以村庄为背景，起幕时日军到达，把不抵抗的中国军队赶走。第二幕中，日本军官在一个农民家设宴，把中国人当作椅子坐，喝醉了酒侮辱中国人的妻女。下一幕是日本毒贩在叫卖吗啡和海洛因，强迫每一农民买一份，一个青年拒绝就被叫出来询问，你不买吗啡，你不遵守满洲国卫生条例，你不爱你的圣上溥仪。拷打他的人这么说，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个青年就马上给处决了。接着一场戏是农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气氛中叫卖货物，突然来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们要当场查看身份证，忘记带在身上的就被枪决了。接着两个日本军官大吃一个小份的猪肉，吃完后他要他们付钱时，他们奇怪地看着他说，你要我们付钱，可是蒋介石把满洲、热河、察哈尔、塘沽停战、何应钦、梅津协定、冀察委员会都给了我们，也没有要一个铜板，为了一点点肉你却要我们付钱。他们立刻把他当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当然最后村子里的人忍无可忍，商贩们把摊货和遮阳的大伞推倒，农民们拿起长矛，妇女儿童拿起菜刀赶来，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这个短剧很幽默风趣，用了本地方言，观众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和仇恨的咒骂，他们情绪很激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员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而且是陕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观众由于全神贯注于剧中的思想，就把这一点完全给忘记了。这场以滑稽戏为形式的表演所蕴含的残酷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因为剧中的风趣和幽默而模糊起来，至少对一个在场的年轻战士是如此。他在演剧结束时站了起来，用感情激动的嗓子大声喊道，打倒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全场观众都齐声高喊他的口号。后来我打听到，这个少年是个东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杀死了。就在这个时候，漫游的羊群引起了哄堂大笑，缓和了气氛。原来他们正在满不在乎地啃球网，那是开场前忘记收起来的。一些学员赶去追逐羊群，把文娱部门这一重要财产抢救下来，引起了观众一阵哄笑。第二个节目是丰收舞，由剧社的十几个女孩子优美的演出。她们光着脚，穿着农民的衣裤和花背心，头上系着绸头巾，跳起舞来动作整齐优美。我后来知道， 其中有两个姑娘是从江西一路走过来的，她们原来在瑞金的红军戏剧学校学习舞蹈，她们是真正有才华的。另外一个独特而好玩的节目叫做统一战线舞，表演中国动员抗日。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魔术变出这些服装来的，忽然之间有一群青年穿着白色的水手服，戴着水手帽，穿着短裤，先是以骑兵队形，后来以空军队形、步兵队形，最后以海军队形出现。中国人是演哑剧的天生艺术家，他们的姿态十分写实地传达了舞蹈的精神。接着是一个叫做红色机器舞，小舞蹈家们用音响和姿势，用胳膊、大腿、头部的相互勾接和相互作用，天才地模拟了气缸的发动、齿轮和轱辘的转动、发动机的轰鸣，未来的机器时代的中国的远景。在演出之间，观众中不时有人叫喊，要请别人即兴唱歌。在大家的要求下，五六个陕西本地姑娘，工厂女工，唱了本省的一个古老民歌，有一个陕西农民用土制琵琶伴奏，另一个点名演出是一个学员吹口琴，又有一个学员唱一首南方人爱唱的歌。接着使我感到完全手足无措的是，有人要求外国新闻记者独唱，他们不肯放过我。天晓得，我除了胡布舞、圆舞曲、波西米和圣母玛利亚以外什么也不会，而这些乐曲对这批斗志昂扬的观众来说是很不合适的，我甚至记不起马赛曲是怎么唱的了。他们仍继续要求，我在极度尴尬的情况下终于唱了荡秋千的人，他们很有礼貌，没有叫我再来一个。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个节目，我这才感到心头一块大石落地。这个节目是一个有革命主题的社会剧，一个管账的同他的房东太太谈恋爱，接着又是舞蹈，舞蹈之后是一个关于西南方面新闻的活报剧和儿童们合唱国际歌，从灯光集中的一个圆柱上拉出绳子来挂着万国旗，周围扶着许多舞蹈演员，他们慢慢地跟着歌词抬起身来，挺立着，最后在歌声结束时高举着紧握的拳头。演出结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旧未减，因此第二天我去访问人民抗日剧社的社长威拱之女士。威女士于1907年生于河南，参加红军已有10年，他原来参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宣传队。1927年，冯玉祥与南京的政变妥协以后，他就同许多年轻学生一起离开那里，在汉口加入共产党。1929年，共产党派他去欧洲，在法国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又到莫斯科去。一年后回国，闯过国民党对红色中国的封锁，开始在瑞金工作。他把红军剧社的历史向我做了一些介绍。演剧团体最初是在1931年在江西组织起来的。据威女士说，在那里，在瑞金的著名的高尔基学校里，从苏区各地招来了1000多名学员，红军训练了大约60个剧团，他们在各个村子里和在前线巡回演出，每个剧团都收到各村苏维埃要求去演戏的邀请。农民们由于文化生活贫乏，对于任何娱乐都是很欢迎的，他们自动安排交通。

0: 会碰到。
1: 韦女士继续说，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我遇到好几个少年先锋队员，他们还只有十几岁，可是已经过长征，现在负责组织和训练各个村子里的儿童剧社。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韦女士自豪地告诉我，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了是绝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以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了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像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到哪儿就睡在哪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红军的剧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写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艺的干部给他们写的，但是大多数是宣传部门的作家和艺术家写的。有些短剧是程房武写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三年前参加红军。另外一些是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写的，她现在也参加了红军。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的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火爆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亲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地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总的来说，这是把艺术搞成宣传到了极端的程度。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把艺术扯了进去？但从广义来说，这就是艺术，因为它为观众带来了生活的幻觉。如果说这是一种简单的艺术的话，那是因为它所根据的活的材料和它作为对象的活的人，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也是简单的。对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艺术和宣传是划不清界限的，唯一的不同在于什么是人生经验中可以理解的，什么是不能理解的。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绝不会再那样有效了。 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乡下。

想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对此，农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不论他们有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不论他们的过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剧，不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和那个问题上的强调和重视有多么夸大，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做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农民阶级经过2000年的沉睡以后，在觉醒的状态下逐渐站起来，由此而产生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南京方面所通过的一切口头上十分虔诚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决议，更加能够迫使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际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我置身在红军之中，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在一批过着暴力生活的学生中间。只是因为历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缘故，这种暴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较之踢足球、教科书、谈恋爱，较之其他国家中青年的主要关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10年之久。这种不可置信的战斗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用什么连结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也许可以说它毕竟还是没有成熟，但这是为什么？他看来基本上仍旧像是一种有力的示威，像一种青年运动，这又是为什么？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1/4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跻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我在保安的时候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种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份缓慢的孕育、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我可以
一一列举。

0: 简单的历史事实，但我无法表达它对人造成的苦难剧痛。这时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的认为的那样，不过是外国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这种个人历史，我后来在红军许多其他领导人身上也会不断听到，只是细节上有很多的不同。我想读者要想知道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下面就是这个故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十二集，我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我为我的爱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几乎就像一个日本移民官应该然而却没有为他的无理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样。对于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组问题，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他也像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了、组织了、军队了、决议案了、战役了、战术了、措施了等等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谈他们同志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琐事了。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微笑起来。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泽东有几个老婆，但是他毕竟是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不管怎样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我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我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 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我提醒他注意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认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一条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他好像稍微感到意外，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他再一次审阅我写下的那些问题。最后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同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1: 我要的就是这个，
0: 我叫道。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毯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逼迫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鸡，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鸡。湖南不是湖南，而是湖南。一碗茶念成一碗茶，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泽东是凭记忆叙述的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我记下的笔记又重译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对耐心的吴先生的句法做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并没有把它做文学上的加工。下面就是这样的结果。我于1893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七妹。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这时我家有15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五口人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84担谷。当我10岁，家中只有15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7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49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6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候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省，不过总是够吃的。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13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3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 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8里路。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我刚认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15对故宫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故宫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但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的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2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老头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小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但他点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了2-3千元。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的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13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我父亲读过2年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他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金钟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他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 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的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的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叫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威严》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劳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情，我纳闷了2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颂扬的全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不必是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是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我父亲毛舜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为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对于我越来越不信佛，老头却不加干涉，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盛世威严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逃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斗商从长沙回来，我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恶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府台衙门请求救济，但府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府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 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府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小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备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府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今后的叛逆的警告。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不久以后，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里的人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很容易胜诉。哥老会里的人败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个叫做刘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斩首。但是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立冬前后，昆嵛山迎来数以千计的北方来客，他们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送来入冬的消息。很快，北风吹散了大地的色彩，天空在山海间酝酿着巨变。
1: 山东省将出现强降雪天气，
2: 青海南部和威海有暴雪，局部大暴雪。

来自西伯利亚的西北季风强势袭来，越过黄渤海海面，干冷的空气与暖湿的海面之间发生强烈对流，暖湿气流上升，汇聚成云团，在西北季风的推动下，云团向胶东半岛移动。迎面撞上了峰峦连绵的昆嵛山，被迫聚集抬升，形成降雪，气象人员称之为冷流雪。

在中国，如此大范围的冷流雪只钟情于昆嵛山周边的烟台和威海，全球也仅在美国五大湖、日本北海道等少数地区出现。

0: 一周前，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天气预报员江俊玲就敏锐地发现，强冷空气在西伯利亚地区孕育加强，并随大气环流向山东半岛移动。
1: 降雪的时候亮了，外面一片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就在忧心忡忡。
0: 海量监测数据不断刷新，江俊玲紧盯着气象图，他要从中理出头绪。数据推演显示，一周后，胶东半岛1500米高空气温将下降至-21摄氏度，而渤海湾因暖洋流汇入，致使海温升高，两者之间冷暖交汇，形成巨大海气温差。
2: 这次的海气温差这么明显，会不会有可能出20毫米以上的大暴雪？
3: 这个大暴雪基本上是没有提。
2: 2005年出了一次，2008年的12月5号，牟平一天的降雪量达到了26.5毫米。这次会不会还有这么强的一个降雪量？
0: 从高空俯瞰，山东版图轮廓仿佛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昆嵛山隆起于胶东半岛东部，横跨烟台市和威海市，恰如雄鹰图的点睛之笔。每一次预报对江俊玲来说都是一次纠结的过程，这次要不要做出大暴雪的预报，他压力很大。
4: 你看老百姓的评价哈，现在的天气预报还没有我掐指头算得准，整天造谣，看这个评论就是让自己心梗。
5: 客观的说哈，我们都是报的不是很好，把一个降雪的一个惯性思维转换到由雨转成雪，是需要去把握。

0: 我的。
1: 上一场雪，江俊凌报低了降雪量级，有些保守。但没有两次完全相似的天气过程，就像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一次，他必须重新做出判断。
2: 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850百帕温度呢下降到-21度左右。从海温的情况来看呢，较常年同期偏高了0.5度到1.5度，海气温差呢达到了26到28度，是非常有利于出现冷流降雪的一个天气模型。
3: 我们敢不敢报这个20毫米以上的大暴雪？
4: 从这个冷空气强度来看，我还是同意江首席的说法。
1: 经过会商讨论，江俊凌最终拍板。
2: 好的，烟台发言，预计20号的夜间到21号的白天，烟台市区将仍然出现强降雪天气，其中昆云山一带还有可能出现大暴雪。

雪足足下了一天一夜，烟台雪深达到52厘米，威海文登雪深74厘米，是烟台威海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雪。这次降雪过程被列入2023年中国十大天气气候事件。雪是昆嵛山送给人们最美的冬日礼物。来自大地深处的温暖涌出地表，热气腾腾，泉水淙淙，这是大山送给人们的一份特别的体贴。

烟台威海早已赢得雪窝子的美誉，如今网友又赐名北极圈、胶东分圈。

0: 天气预报，只要说交通报道有雪，昆山肯定是雪，说是局部，那个局部就是我们昆山。
1: 想走不了了，
2: 嗯，走不了了。
3: 宋毅，昆嵛山转播台负责人。春节前是一年里最重要的安全播出保障期，但设备出现了故障，他们必须尽快赶到山顶。
4: 头发低一点。
5: 不带冰爪了吗？
4: 下巴的。
0: 等等。
5: 都带上。
0: 今天最少也得四个多小时。出发。昆山的雪你下起来很有韧劲儿。
3: 千峰损石千珠玉，万树松萝万朵银。经大雪包裹，寒风雕刻，熟悉的大山呈现出与往日截然不同的样子。

0: 味着山顶越来越近了。
1: 哦，小心点啊！哦，
2: 哦，哦！兄弟们好！啊，
1: 哎，到家了。4个半小时吧。现在用着北飞天线在工作，咱得尽快的恢复聚天线。电排查。
0: 昆嵛山主峰太伯顶，海拔923米。半个世纪前，峰顶建起转播台，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胶东大地传输广播电视信号。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小点点。
1: 转播台维护着20部大功率发射机的稳定运行，
0: 赢一点。
1: 无线传输着8套广播节目和17套电视节目。
2: 现在看，应该就是在敌人平台。
1: 松毅已经在山顶干满38个年头。
3: 一直掉兵零，
2: 已经审查。
1: 他判断，故障出现在1号铁塔上的电视发射天线。但高达100米的铁塔，现在已被风雪冻成冰塔。

0: 好，方便好。这意思也好帅。
1: 爬上铁塔，爬出故障的任务由王云磊承担。他接受过登高专业训练，但厚厚的冰雪与寒冷的天气，让这次攀爬变成冒险。
2: 那雪往下掉啊！谢谢，
3: 越来越注意点啊！

0: 能找到分配线的位置吗？
1: 现在我要想必定用线索了，我得把周边的平原清理掉才行。哎呀！
2: 王云磊顺着馈线往上检查，一个小时后，他爬高近60米，慢慢靠近检修点。

0: 翻回线，芯子烧了。
1: 翻回线吧。
2: 好。

0: 想动了。
1: 机房机房，这边灰线已经画好了，配测信号，
2: 珠波比在1.05、1.06左右，已经正常了。
3: 都坏了吧？
4: 这个冬天啊，哈尔滨也为全国观众准备了一份特殊。
5: 紧张抢修之后，他们恢复按部就班的日常，每天以秒为单位计量着责任。
2: 从这个视角看到了很多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你真能感受到四季的鲲鱼，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情形。
5: 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这里不仅是当地人养殖迷膏的最高峰，也成为眺望外面世界的制高点。在这漫天大雪的冬季，人们总会记起那一段同样发生在漫天大雪中气冲霄汉的英雄传奇。上世纪50-60年代，一部小说，一部京戏，一部电影，让杨子荣这个英雄的名字家喻户晓。
6: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7: 1947年冬天，侦察排排长杨子荣带领5名战士打入匪穴，一举将座山雕等25个土匪全部活捉。让人痛心的是，就在他活捉座山雕的第16天后，他就在下一场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0岁。
5: 由于战争年代许多信息不完整，英雄杨子荣的身世、家乡等都不清楚。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和杨子荣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他回忆，杨子荣是胶东口音。一场寻找英雄家乡的大调查开始了。1969年，胶东各县区成立了寻找杨子荣办公室，很快就汇集起了100多条线索。烟台牟平余霞河村的失踪军人杨宗贵一度进入调查人员的视野，但最后没有定论。1973年，曲波在部队档案室发现了一张当年杨子荣与战友的大合影。1974年，一张放大的英雄照片被送到了牟平余霞河村。
8: 我父亲那阵子都一个70多岁了，一眼就看到了我这个叔父的照片，哗哗的流下了眼泪。
5: 为了保护家人，杨宗贵入伍时改名杨子荣。照片作证，让英雄魂归故里。从此巍巍鲲鱼，一股英雄气在纵横驰骋。

0: 强劲的西北季风送来了瑞雪，也为人们送来了稍纵即逝的赶海机会。人们正在等待捕捞的最好时机。
1: 风浪往外推着，然后底下的浪往外滚着，风跟浪配合，缺一不可呀。海鸥都在那儿吗？
2: 对。刚那会儿有海鸥，应该能。大家都同志往那边拖。
0: 这里是昆嵛山西北方向的一处海湾，特制的拖网紧贴海底，他们搜索的目标正是海中至仙海城。
2: 注意了，注意了啊！注意点。
0: 七级西北风卷起的海浪超过一米，但这些熟悉海底地形的赶海高手，任凭大浪翻滚，依旧保持平衡。
1: 张扬，张扬，你的网好像倒了。
0: 从小在海边长大的陈英俊最有赶海经验。
1: 你就直接去那边那个流那儿就行了。
0: 他随时提醒朋友不要离海岸太远，确保安全。岸边，安全执法人员一直在巡视，及时劝阻那些初来乍到、不知深浅的愣头青。
3: 哇，今天海边风浪特别大，啊，别赶了啊！
1: 有没有东西？
4: 你放你这么轻？
0: 风急浪高，海水浑浊，想要有所收获，全凭运气。
2: 没东西，
1: 啥也没有。走吧，一根不根。
0: 三个小时过去了，期待中的收获并没有出现。海蟾，学名单环刺翼，在地球上已生存上亿年，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沙质海底，与韭菜同巢，滑嫩鲜脆，上火烤制，劲道弹牙。而最让人垂涎的，当是这款海蟾捞饭，这已成为游客必须打卡的网红菜品。赶海捡拾海蟾，在昆嵛山一带古已有之，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祭海错》记载，或遭风浪，飘断犹长，栖泊岸边，为人所得矣。相传当年胶东厨师就是凭借一把干海肠粉作为提鲜的独门秘籍，成功闯荡京城。
1: 我们这算是祖传的兴趣爱好。
5: 我们运气还干这活，
6: 对对，应该小女孩干这活，
5: 别喊呼呼，你妈不听。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立冬前后，昆嵛山迎来数以千计的北方来客。他们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送来入冬的消息。很快，北风吹散了大地的色彩，天空在山海间酝酿着巨变。
1: 山东省将出现强降雪天气，
2: 青海南部和威海有暴雪，局部大暴雪。

来自西伯利亚的西北季风强势袭来，越过黄渤海海面，干冷的空气与暖湿的海面之间发生强烈对流，暖湿气流上升，汇聚成云团，在西北季风的推动下，云团向胶东半岛移动。迎面撞上了峰峦连绵的昆嵛山，被迫聚集抬升，形成降雪，气象人员称之为冷流雪。

在中国，如此大范围的冷流雪只钟情于昆嵛山周边的烟台和威海，全球也仅在美国五大湖、日本北海道等少数地区出现。

0: 今天下午刮了会儿东北风，希望上货吧。加油努力，没有海沙没关系，精神不放弃。
1: 海常生性不喜光，常在夜间出动活动，更容易被海浪卷到岸边，这是人们挑灯夜战的动力。

0: 今夜，所有的运气都藏在最后，他们等待，坚持，终于赢得了大海的馈赠。
1: 他这会儿已经每次的风向朝向不一样，然后突然不同的东西，看，这是沙蚕，海知了，还有爬虾，你看，哇塞，大不大？嗯，看我这财迷的表情。
0: 昆嵛山古称孤嵛山，据东晋葛洪所著的《神仙传》记载，麻姑在此修道成仙。山余留人间，故得名孤鱼。麻姑也称寿仙娘娘。北京颐和园这条世界上最长的画廊，以8000多幅绚丽的彩画闻名遐迩。这一幅画的就是麻姑献寿。相传麻姑曾经三次看到东海变为桑田，不仅成为长寿的象征，留下了沧海桑田这一成语，还为胶东人送来了一剂蒸饽饽发面的神仙引子。
2: 过年的大饽饽，快来看一看呐！胶东花饽饽，来看一看，来。
0: 张亚飞、刘元胜是一对自主创业的90后夫妻。
2: 看个饽饽，大爷。真好了，好。
3: 太脏了。
4: 赵荣姐
5: 哎，大哥厉害。
0: 新年要到了，他们要创意一款独特的龙饽饽。
4: 三个小石头，
3: 人家费工夫，一点都不省劲儿。
4: 干不了这细活，
6: 我就能干10分钟。
3: 大哥行，大哥稳稳当当的。
4: 来点吗？这样，这样。
5: 不好不好，这像个蛇。
0: 几次尝试，夫妻俩并不满意，他们专门来到面塑馆，想从这里找找灵感。
4: 看这个吗？有气势啊！
6: 大眼睛萌萌的，一笑，哎，真喜庆哈。然后回去看看能不能跟咱的结合一下。我还想
3: 吃，跟咱那不一样。
4: 这个吃不了。嗯。
0: 面塑不需要醒发蒸制，容易呈现逼真的细节和造型，但花饽饽不同。除了颜值，还要可口。
4: 我试试啊，太厚。
3: 师傅，我可大。
4: 我想做一个大的。
3: 这个有点长哈。
4: 再剪一剪。
6: 刚出生的小龙在手里，
3: 比之前那样要好一些哈。
4: 进攻。
6: 看看怎么样？
4: 哎呀，真是亮啊！
7: 这黄面醒都不从不把这撕掉，
3: 有点胖乎了这个头，是不是？
4: 一会儿再做一个。
7: 媳妇儿吃饭。
3: 你吃个这个呢，
4: 有点瑕疵，这正好是当锅的菜，就消耗掉了。一天能吃上一顿饭呀，就是好的。
0: 5年前，夫妻俩结束了天各一方的生活，开始创业。那时，他们都没怎么进过厨房，更不会蒸花饽饽，一切从头学起。
4: 就好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就乱创的那种感觉。干这个的，我们这个岁数的很少，
5: 经常加班到2-3点。
7: 我媳妇儿每年这个时候得病一场。
3: 自己创业嘛，经历的肯定多，不可以回头。
4: 苦点累点都正常，你干啥不苦，干啥都累。我媳妇儿。
6: 用普通话说应该是顶呱呱。
4: 这是一个球，把弓盘在这上，
8: 加上红旗。
6: 哦，先这样弄试试吧。累死我了。

0: 过大年蒸饽饽，这一习俗在胶东已延续300多年。一块普通的面团经过巧手揉压，用心塑形，在沸水大锅中蒸出了令人惊艳的艺术品，也蒸出了热气腾腾的日子。
1: 漂亮的抓汁摊出锅，
0: 创业维艰，但苦尽甘来。过了腊八，夫妻俩进入了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候。
2: 在家三箱，
1: 今儿能发走哈，发两的还不行吗？
3: 完了，给你发个石家庄的，
1: 这个是四川的，
4: 全部都在盼送，
5: 明显肯定是能到。
6: 我把你的快递都发走吧。
0: 夫妻俩看准网络电商机会，他们的花饽饽90%以上都是通过网络销售，卖遍全国。
7: 春节是大头，一笔订单就是30-40万。
1: 这又好吃又好看，
4: 收到这种好评，你真开心。
8: 给力了！
0: 在色彩单调的季节里，贴上最喜庆的大红春联。
9: 小鸭挂壁，小马穿热牙。
10: 我也感觉
11: 好。
0: 在这个大寒节气里，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团圆年。这其中蕴藏着多少生活的智慧，也就饱含了多少美好的祝愿。

信，花不误。在人们的盼望中，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春分的第一缕阳光照临大地。这一天，太阳在正东方升起，白昼与黑夜刚好等分。尚书尧典记载，上古时代，尧帝安排西仲治理东方，在余夷之地的阳谷祭祀太阳，确定了春分的时间。当地人相信，昆嵛山正是西仲宾日之地。

0: 昆嵛山乍暖还寒，草木正为萌发积蓄力量，阳光下樱桃大棚收集起更多能量，棚内温度达到20摄氏度。昆嵛山最早感受浓浓春意的是老王和他的樱桃树。
1: 在月底了，这个果了，开始上死了。
0: 人工授粉可有效提高樱桃的坐果率。樱桃花期不过10天左右，1000多株樱桃树需要大伙全力以赴。
2: 去年嘛，只开两场，今年早的早，晚的晚。
1: 这也冷啊。
0: 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雪搅乱了老王的好心情。积雪覆盖大棚，阻挡阳光，致使棚内温度降低，这对盛花期的樱桃树是致命的。
1: 慢点哈，溜滑的哈。3月份了，往后再这个雪就没有了，
3: 这都不用遭贼了。
0: 昆嵛山常见这样的倒春寒天气，温室大棚能预防低温对樱桃树的伤害，还能提早樱桃上市时间，但建大棚投入巨大，一家一户很难承受。5年前，老王牵头搞起了合作社，全村150多户村民超过90%入股，
1: 总共余了200多万吧，我们拿出来5亿。
0: 然而去年冬天的一场意外几乎要压垮这个刚刚步入正轨的合作社。
1: 从来我长这么大岁数，我没经过这么大的险，这眼看着就塌了，
4: 自己都懵了，这是多少钱的事儿？
1: 我们这10个棚一拨20多万，天天不得背的给他躺的，没戏死了。
0: 老王是村里的老支书，也是大伙的主心骨，一边要养护好樱桃，一边还要筹措资金重建倒掉的大棚。今年他的担子特别重。
1: 这个资金不够，我带点块儿啊。想你看看，
5: 这个需要什么材料？
1: 15万斤。
6: 这
1: 是
6: 厂
1: 里面
6: 可以去试的。
5: 人家去年这个受灾挺惨的呀，
1: 里外里这一间，里外里就在这播五六十万，
5: 尽我们最大可能给您支持一把。
1: 谢谢高行长，这个
7: 您自己啊，
1: 谢谢您啊，
6: 谢谢高行长。
1: 大家说太险太险险了。完了，我看灯就行了，这柱我看灯就行了。那俩我这边一移了，这一片8根管，全部举着枪。
0: 刚选上好的钢材，强化钢梁承重，老王带领社员们一起施工，把成本降到最低。
1: 你再往这边点，到最薄了，好了，说说说说，啊，那主要是拨轮焊口哈，不用，
8: 哎，不是，等会儿那个不用。
1: 好了，
3: 这大棚再这么烂，你们压倒，干嘛事儿不允许呢？没人。
1: 咱打，你让我打了，
3: 别打了，
1: 那咱慢慢，
8: 慢慢，
1: 咱慢慢打去。

0: 临近谷雨，昆嵛山迎来一场透地的春雨，棚里的樱桃进入着色期，果实饱满，离完全成熟不到半个月。但这样的雨天，气温降低，湿度增大，极易引发樱桃果实开裂。
1: 你都在房里生事，他怎么更好的？你把那个樱桃好苦了，就能发光了。你们早就拿上钱去，你选这来做你生事了。

0: 这个棚这做什么？来天了！大棚樱桃快成熟了，老王和社员们盼望着这个春天会有个称心如意的收成。 中国气候学家张宝坤于1934年提出了后温法，以5天平均气温从10摄氏度以下稳定上升到10摄氏度以上作为春季的开始。人言春色浓如酒，受海水调节作用影响，昆嵛山的春天与同纬度内陆相比，来得晚。
1: 酿的酒，立春只算预告，春分看见征兆，清明谷雨后才是酿花天气。
2: 真好看，
1: 像花园里早春的使者一样。
0: 清明过后，樱花绽放，令辉的花园迎来第一波繁花盛开的日子。

0: 绿色的花椰菜。哇，这可能临头一种这儿，我要把这个种前面。
1: 两个月后，令辉要举办春天花园开放日，他从惊蛰就开始忙碌了。花园四周视野所及，天大地大，堪称名副其实的乡野，再加上集装箱改造的房屋，令辉得到灵感，美其名曰乡野花园。
0: 哇，应该是我赚到了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2万5千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2: 点火！
1: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春分的第一缕阳光照临大地。这一天，太阳在正东方升起，白昼与黑夜刚好等分。尚书尧典记载，上古时代，尧帝安排西仲治理东方，在余夷之地的阳谷祭祀太阳，确定了春分的时间。当地人相信，昆嵛山正是西仲宾日之地。

0: 两个月后，令辉要举办春天花园开放日，他从惊蛰就开始忙碌了。花园四周，视野所及，天大地大，堪称名副其实的乡野。再加上集装箱改造的房屋，令辉得到灵感，美其名曰乡野花园。
1: 哇，应该是我赚到了吧。人家说了，要知道哪些东西应该舍弃，我就觉得咱们花园里东西实在是太有了。
2: 树之间打架了，应该淘汰几棵樱花树。
1: 没有经验，我想不到他们会长得这么大。
2: 这都是踩的坑，
1: 主要是我舍不得。
0: 面对一棵花树犹豫不决的令辉，在人生选择上却异常大胆。几年前，令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设计师。丈夫从事金融工作，两个人过上了稳定的白领生活。
1: 我那个时候已经对那种特别挤、特别崩溃的生活节奏已经感到非常厌倦了。
0: 令辉自幼患有听觉障碍，城市的喧嚣更让他倍感压力。相较之下，家乡的这片山海变成了无形的召唤。她说服丈夫辞去工作，回到了再熟悉不过的昆嵛山下。
1: 它这条能看出来理顺了点吗？哦。
0: 两人租下半亩山地，开荒铺土，接电通水，种下上百种植物，用了两年时间，硬是在山上安了一个家。在打理花园的同时，令辉正努力转型成为一名园艺博主。
1: 从一盆花、一盆盆栽开始，花园的快乐不在于地方大小，它是植物盛开了，植物长得好，它就能给你带来快乐。
3: 辛苦有多少，快乐就有多少。
0: 乡野烂漫，野菜飘香，这是昆嵛山春天的馈赠。离春天开放日不到一个月了，修剪、施肥、浇水、除虫，令辉每天都围着花园转，同时制作更新视频。他渐渐成为一名小有人气的园艺博主。
2: 迎接花友到访，有一个牌子更正式一点。
1: 给它贴一下，漂亮漂亮漂亮，梦想中的画面出现了。
0: 满园春色关不住，春天开放日如约而至。
1: 今天春天到我的花园了。小花园让大家见笑了，
4: 还听见孩子在家，你听我们在这里直接就哇。
5: 我能在这个地儿来建那么一片的世外桃源，太可怜了。
0: 花友们艳羡的表情是对令辉春天里所有付出的奖赏。
1: 这个叫金色甜蜜，这个我超推荐的。这个叫强盗骑士。
6: 这么一座漂亮的花园，可见他平时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那种爱啊是藏在骨子里的。
1: 到理想的时候欣赏昆嵛山那个日落，我看到那个太阳把它点燃了那种感觉。 那个画面有点太有印象。城市根本不会关心这个，我甚至连天气都不看，地铁里、写字楼里都没有多少机会能够看到蓝天。现在生活是没有天花板的。
0: 留在都市，亦或回归故园。面对这道人生考题，每个人心底都有自己的答案。我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听从一只鸟的教导，采花酿蜜，做成我的诗歌。领会的勇敢，正是把别人的想象，过成了自己的生活。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直向人心里钻。在作家冯德英的笔下，故乡的春天令人陶醉。然而在五颜六色的山花中，只有这种朴素的小黄花最是牵动作家敏感的情思。
7: 冯德英是我们观赏冯家村人，长篇小说《胡菜花》《迎春花》和《山菊花》都是他的代表作。60多年来呢，也是发行了1000多万册。
0: 1935年，冯德英出生。这一年，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114暴动，反抗国民党的统治。两年后，又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拉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孤胆英雄余德水带领红军游击队以昆嵛山为根据地，在深山老林的掩护下与敌人战斗到底。冯德英从小就是听着余德水等英雄的故事长大的。他只上过5年小学，13岁参加革命，20岁竟写出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
8: 胡菜花是我们昆山区比较普通的花，生命力特别强，它根是苦的，但开的花是香的，这是代表着胶东人民的流血流汗，心里有个念头，为后代创造一个好的生活。
0: 胡菜花的成功让冯德英找到了自信。随后迎春花、山菊花相继问世，这3部小说并称三花，是一部艺术化的胶东革命史。昆嵛山始终是冯德英的文学故乡和精神家园。冯德英说，我是昆嵛山的儿子，这是我最真切的身份。暮春时节，山深谷幽，草丰木茂，凌霄山色皆空灵，点点晴岚列翠屏，这便成就了昆嵛山一大胜景。

0: 究所的植物标本馆，馆藏标本数量300多万份，为亚洲之冠。作为全国知名植物科学绘画师，李爱丽计划绘制一种山东稀有植物，参加珍奇植物科普展。几经搜寻，山东银莲花进入了李爱丽的视野。
1: 这也是1956年7月份的标本，昆山太白顶。1933年的标本，时间还是太久了，90年了，又没有花，它根也不全。
0: 山东银莲花是山东省重点野生保护植物之一，馆藏标本不能达到科学绘画要求。植株采集地昆嵛山引起了李爱丽的兴趣。
2: 这一片是栽培的吧？
3: 这个是野生的，一年棚。
2: 现在海拔多少？
4: 应该是100多米。
0: 在昆嵛山保护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李爱丽踏上了寻找山东银莲花的旅程。
4: 本地叫拳头菜。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春分的第一缕阳光照临大地。这一天，太阳在正东方升起，白昼与黑夜刚好等分。尚书尧典记载，上古时代，尧帝安排西仲治理东方，在余夷之地的阳谷祭祀太阳，确定了春分的时间。当地人相信，昆嵛山正是西仲宾日之地。

0: 小心一点啊！哎呀，这个花菜还挺多的，这萱草花它是中国的母亲草。喂，
1: 落叶松。
0: 哎呀，落叶松，秋果好可爱啊！
1: 我二十多年前就画过它。
0: 哦，
1: 那每一个小针叶都有它独立的光影。
2: 都是它们满天光。山东银莲花，仅生长在昆嵛山及其周围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区。一行人已经来到了海拔700米的山坡，目标也许就隐藏在树林草丛中。

0: 哪个？
1: 我发包，你看一下。
0: 我下去看看。等会啊。
1: 小心一点。
0: 这个像哈、啊，你说这俩叶子是一样的吗？
1: 一样，这是一个种。
0: 这都是老灌草啊。
1: 你再往上走一走。走不起。
0: 哎，这不是不是啊？
1: 这个就是了。
2: 呀，好看呀！哦，真的很大，比你想象要美好多呀。
0: 然后这个粉樱花就四彩樱花就很明显了，你看。
3: 在海拔800米的一处山坡，李爱丽终于发现了一丛盛开的山东银莲花。
0: 那这个是它的包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包片。这个银莲花是没有花瓣的，白色是萼片，绿色是包片。

0: 长宽啊，尽量特征这都没有问题。前面所有的铺垫都是为最后开始画作。
1: 李爱丽现场绘制简图，记录植株在真实环境下的生长状态。

0: 你轻点，大小尺寸啊，长短特别合适。来自昆嵛山的这株山东银莲花开得正艳，李爱丽做好充分准备。
1: 这也是一个实际的情况，这块不要画的太粗就行。
2: 那个我在现场看呀，背面确实有这个小字点。
0: 一般来说，银莲花的萼片背部啊，都或多或少有那么点。我就如实记录。
3: 就刚才那个标本花。
0: 植物科学绘画，以科学为本，艺术为表，要求无一花无出处，无一叶无根据。 即便今天照相技术如此发达，仍无法取代科学画家手中这只妙笔。李爱丽曾为中国植物志绘制百张画作，虽有30年的绘画经验，但她每一笔都慎之又慎，力求100%准确。
3: 山东银莲花叶片裂口比较多。 高山的植物又萌嘛，叶片表面它是一种哑光效果，在塑造的时候要花一定的时间。

0: 到画得像，画得准，再到画出生命。第十四天的精心雕琢，山东银莲花在李爱丽的笔下缓缓绽放。
1: 山上滑雪，这叫小山上滑雪。大山上滑雪先开黑。你看这个是开一个，当时这些都花苞。
2: 科学和科普同样重要嘛，以画作的形式向观众科普，公众读起来也比较容易理解。
0: 来自昆嵛山的山东银莲花，借助植物科学画师的妙笔，绽放于都市。被无数双眼睛观察，无数颗心灵体味。花开无声，芳华永恒。
3: 哎，四五天都学看一天了哈。
0: 谷雨过后，大棚樱桃进入成熟期，一颗颗如红宝石一般晶莹剔透。

0: 啊，你自己。
1: 你有这个。
2: 樱桃有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美誉，《诗经》里称作精英，《礼记》中称作寒桃。樱桃在我国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

开口提出来，你真不能要哈。从早上4:30开始加对应的啊，加了一包烟，那也是啊，多好。开始3:00上。

0: 我卖的。
1: 好，我帮你走吧。
2: 我们
3: 上
2: 来
3: 了，
4: 男性存款160元，可可，谢谢了。
1: 老婆，行，店超便宜了，能放心把这个钱女儿工作下了，你就得干这个干，不要他们得到利益，心情也好也坏，是不是？
5: 英国文化节现在开始。
6: 这时的昆嵛山，空气也变得香甜。
7: 你是多大个官？
0: 你两个。
6: 燕威地区樱桃种类多达20多种，小樱桃皮薄柔软，色泽诱人，带有淡淡的透明感；大樱桃果肉厚实，色泽幽深。这个樱桃交易市场占地有100亩，是中国最大的樱桃交易市场。在昆嵛山周围，樱桃产业从业人数近16万人，种植面积近37万亩，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带。万颗珍珠轻触破，一团甘露软含销。樱桃的香甜，正是昆嵛山春天的味道。

花开为景，花落成诗。但在昆玉山，你不必生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感叹。过了立夏至六月下旬，平均气温仍在22摄氏度以下，昆玉山依旧是风恬日暖荡春光。

岁月从未止步，白昼已至最长。昆嵛山正走进一个万千生灵蓬勃生长的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盛夏，东南季风送来丰沛的降水，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水流千遭，汇成了1300余条大小河流。水滋养着生命。昆嵛山北麓的沁水河畔，一潭净水，一片山林，这便是鹭鸟家族的家园。

0: 白鹿脑袋上长出两根酷似辫子的冠翎，身上披着婚纱一样美丽飘逸的夏女，自带仙气飘飘的优雅。接过这根树枝，便是接纳了共度整个夏天的约定。雌鹿产下第一枚卵，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雄鹿也想为新家再做点什么，见邻居不在家，他动了歪脑筋。投了一次，两次，最终被及时赶回的邻居踢出巢穴。
1: 老师，
2: 刘老师，
1: 好久不见啦！
3: 鸟真是会选地方。
2: 对，能走到这里真不容易。
0: 尤美艳，酷爱拍摄鸟类的摄影师。
3: 我看着自己的。
0: 吕燕，专注鸟类研究的专家。
2: 好可怜，
3: 这个是
0: 两人结缘于昆嵛山，成为野外探索的好朋友。这对白鹭第一年当父母，每隔一段时间，它都会起身调整姿势。卵的温度不能过高，也不能着凉，一天要翻卵25次左右。此时和世上所有父母一样，白鹭无微不至，不辞辛劳，期盼着新生命的到来。一直守候的尤美艳也期待着生命破壳的一瞬。
4: 哎呀，又一条生命诞生了，
2: 你看看小脚，看小脚，
3: 他自己在顽强的在往外挣脱的这个当中，向阳而生。
0: 此时雏鸟还很脆弱，稀疏的绒毛无法维持体温，白鹭轮流守护孩子外出觅食。树林里一时间增添了无数嗷嗷待哺的小生命。不过这对猫头鹰父母碰上了挑食的熊孩子，大尾鹰辛苦一个夏天喂大的是别人的孩子，鸠占鹊巢的戏码又一次上演。初刻七天，白鹭雏鸟已能吞下整条小鱼，体重增加一倍，长出了稀少的羽芽。白鹭父母还要细心地在巢穴加上围栏，但危险无时不在。不远处的一窝雏鸟因为父母不在，为入侵者留下了可趁之机。

0: 树冠在大风中剧烈摆动，柔弱的雏鸟会被甩出巢穴。
1: 你看动的是什么？
2: 是个小鸟。哎，
3: 哦，跑里边去了，那怎么办？
1: 先不用往前走了，对它来说是个危险。
3: 那怎么弄啊？我得救它呀。
0: 尤美燕执意要救助这只坠落的雏鸟，但吕燕坚持不要干预。
1: 离得远一点，
2: 晚上野生动物出来把它给叼了。
1: 不干预的话是一种最好的保护，
3: 不能不救啊。
2: 我找人去。
3: 别害怕啊，我救你啊。你看他多安稳在我这儿。哎呦，
1: 哎，站稳了。

0: 二天，尤美艳放心不下，又匆匆赶到山里。
1: 哎呀，听到他们的叫声了，还在昨天我放的那个位置。哦，看到吧？我觉得我真是该救他。
2: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出现这么长的时间，就会对其他的一些小鸟、大鸟都产生影响了。
1: 哦，对。
3: 他如果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我经历过那种感受。
0: 14年前，尤美艳患上重病，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在病床上躺了1年半。
3: 白细胞到了200，人都是极度虚弱的状态，没有希望，精神被打垮。
0: 身体好转后，尤美艳走进高原、草原、大山、大漠。12年间，拍摄了20万张鸟类图片，将自己从摄影小白历练成资深鸟类摄影师。
3: 听着它们叫，看着它们来回的飞，我就觉得啊，这世界还这么美好，想不到你还是个病人。
0: 经历了风雨，活下来的都是大自然的宠儿。1个月后，幼鸟生出片状羽毛，出落成一只和父母一样优雅的青年白鹭。昆嵛山�拥有鸟类353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4种，是东北亚内陆与环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
3: 拍鸟是一种修行，拍它们的时候就是拍我自己。
0: 鸟是大自然的精灵。尤美艳在轻按快门的瞬间，感受到了生命对生命的感召。

0: 有山就有矿，在这里无论有水无水的山间谷地都称作矿。围绕昆嵛山含有矿字的地名有数百个之多，临近大暑，雨水连绵，森林的枯枝落叶下，新的生命开始生长。真菌既不属于动物，也不属于植物，而是自成一界。
1: 天散了。
0: 盖玉鹏带领学生上山，寻找一种神奇又稀有的真菌蛹虫草，为接下来的杂交实验做准备。
2: 哇，这长了一树的血耳啊！
3: 血耳，
2: 你看它好像那脊骨那个地方是有荧光的。
0: 部分真菌拥有神奇的发光系统，到了晚上，发光真菌便会现身。真菌体内的荧光素与氧气发生反应，释放能量，发出荧光。
4: 这种虫草是比较稀有的，可能一个州都采不到。我们同样也要关注这个地方的物种多样性。
3: 啥东西？
2: 这东西有点意思啊。
4: 嗯，你看，
3: 为什么老师？
4: 你瞧瞧，
3: 要不留一个清醒的吧？
4: 不用。
3: 苦啊！
4: 很苦是吧？那看来确实是苦粉包牛肝菌。
5: 这样尝下去，你的职业生涯不会很长呀。
1: 谢谢祝福。
0: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盛夏，东南季风送来丰沛的降水，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水流千遭，汇成了1300余条大小河流。水滋养着生命，蛹虫草又叫北冬虫夏草，子实体只露出地表1到2厘米。寻找蛹虫草，考验的是大家的眼力、体力和耐心。
1: 应该要出虫草了。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放素包。哎，看上面全是包子。
3: 哎呦，
2: 还是不能使劲。
1: 差一点。你看它底下是个茧，里边有个虫子，上面长的真菌。而它可能离蛹虫草就不远了。
4: 找虫草，你得到这个水边。
2: 潮湿一点的地方。
4: 对。
2: 好鲜凉。大屌蚊子。
1: 对呀，这个雨有点大了。
2: 好湿啊。我不想爬了。鞋带都能拧出水了。我想退鞋。
1: 我给你拿桶了。
2: 滑得很啊。
1: 你还小，你这个路还长着呢。
0: 接下来5天，盖雨鹏连续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蛹虫草。两个学生几乎失去信心。不过，他们采集了200多份大型真菌标本，也算小有收获。
5: 放鼠包都踩到了，蛹虫草没踩到。
1: 你看它动了，这肚子出来了。
0: 妻子娜琴怀有身孕，默默支持丈夫的工作。从硕士到博士，从同学到同事，
2: 那个可以吸了。
0: 夫妻俩携手8年，共同把研究真菌作为一生志业。在他们的努力下，昆嵛山大型真菌种类从文献记载的81种提升到了174种。2023年，盖雨鹏和妻子在昆嵛山发现了2个真菌新物种，并分别将其命名为昆嵛小菇、中盖小菇。从此，昆嵛山真菌家族中新增了重要成员，而人类的认知边界也得以拓展。盖雨鹏相信蛹虫草就在山上，只是他们还差一点点运气。
1: 这可能是林地老散，第一次昆嵛山有。
0: 昆嵛山大型真菌种类繁多，有的大如手掌，有的小如豆粒，灵芝、银耳等也时常可见。今天运气不错，他们终于发现了蛹虫草。
1: 在这里
5: 看它的头是吧，有些一个一个的小的颗粒。
1: 你的运气好了，遇到一株好虫草的话，给你很多很多的这些惊喜啊。
0: 采到昆嵛山蛹虫草只是实验的第一步。盖雨鹏还要继续启程，寻找异地的蛹虫草菌株。这次的目的地是西藏墨脱。昆嵛山与墨脱距离遥远，气候条件差异大，这赋予两地蛹虫草不同的基因遗传特点。8月初，盖雨鹏在向导带领下向森林深处进发。 森林里闷热潮湿，藤蔓丛生，而最让人猝不及防的是这些嗜血的小东西。
4: 脚锅这儿有一个蚂蟥，一下就出去了。那站下来。好了好了。
0: 在这个枯树桩里，盖雨鹏终于发现了一株长势良好的蛹虫草。
4: 好红啊！
3: 可以可以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非常好。
1: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西藏采到蛹虫草，蚂蟥森林没白咬，没白咬。
0: 盖雨鹏从蛹虫草的子实体上分离出菌种，
4: 对，
0: 进一步纯化培养，将菌种注入蚕蛹，然后静置两个月，耐心等待菌株生长。
4: 都是带有一定风险的。
2: 上
4: 不行，
2: 放松，
4: 好，
2: 你拿着东西。
4: 嗯，哎，妈妈，那先进产房了。这怎么呢？这怎么突然就要当爹了呢？
0: 还没有做足准备，就到了妻子的预产期。盖雨鹏有些手足无措。
7: 疼，哎，好，深吸口气，低头。
8: 妈妈，这是哪里的？你儿子呢？

0: 两个月后，蚕蛹长出大量子实体，这表明来自昆嵛山的菌种活力旺盛。又过了十天，两地的蛹虫草菌丝已经长在一起。通过基因检测，交界处的菌丝体明显拥有了双交配型基因。
1: 七、八、九个杂交成功了，这个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0: 盖宇鹏将杂交后代接种到500瓶燕麦上，在22摄氏度的恒温空间中，这些小小的生命欢快地生长。500分之1，这是长势最好的一批。蛹虫草后代子实体条形茂密且粗壮，达到了盖宇鹏的实验预期。
1: 只有不断的试验，从里边去选择，这一辈子呗。
2: 继续努力吧，我可以给你出钱。
1: 真的？
2: 真的。
0: 作为一名年轻的生物学者，盖宇鹏能够欣赏微观世界中细胞之间的精巧互动。经历了这个奇妙的夏天，他对生命的交融与延续有了更深的理解。山是水的筋骨，水是山的灵魂。太伯顶西北，苍山陡峭崖壁上，高悬一条飞瀑，瀑布依次跌入石壁上的9个水池中。据《宁海周志》记载，世人以为有九龙居焉，因呼九龙池。水流俯冲150多米，水声隆隆，飞珠溅玉，成就了龙池喷雪的昆嵛胜景。太伯顶之南，溪水穿越幽深山谷，茂密丛林，汇流成太谷河，印证了山径似太谷的诗境。太谷河畔曾经存在过一座殿宇恢宏的千年古刹，无数人在这里凭吊怀古，甚至通过文献典籍与残碑断节，去想象1000多年前的空渺梵音。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昆嵛山吴冉院碑记拓片，记载了唐光化4年，也就是公元901年修建吴冉寺的珍贵信息。昆嵛山古称根嵛山、孤嵛山，而昆嵛之名已出现在拓片中，这是关于昆嵛山名字的最早记载。碑记中一个叫金青的新罗人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往来于胶东半岛、江浙等沿海一带做贸易生意，并成为修建吴冉寺的重要参与者。从唐代开始，人们已经有能力横渡黄海，更加便捷地往来于胶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之间。在金青之前大半个世纪，入唐求法的日本和尚元仁多次从这里登陆，见证了当地商贸的繁荣。新罗武将张保高更是在这里建起了另一座寺院。在当时，昆嵛山一带俨然已成为东北亚海上贸易的集散地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如今斯人已去，古寺难寻。唯有太谷河水奔流不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5: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0: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5: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6: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7: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6: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7: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4: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7: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5: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七十七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4: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3: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4: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3: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4: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3: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4: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3: 融媒特别直播。

北京时间17:03，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国庆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今天国庆小长假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祝大家假期愉快。今天的国庆假期期间，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每一天啊，都会有这个主持人轮流来值班，陪伴大家的一个假期好心情。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并且与我们来留言互动。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您正在做什么呢？你是已经去到了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吗？还是说还在计划着这个国庆接下来的几天将要怎么过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根据山东省气象台的一个实时温度显示，一波冷空气即将来袭。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呢，山东省内的各个地方，很多地方的气温都已经低至到了个位数，预计在明天，也就是3号的夜间到4号的时候，会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有所下降的。局部地区呢是有小雨的。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注意添衣保暖。今天下午到明天的白天，鲁南地区天气是晴转阴，局部是有小雨的，其他地区呢是天气晴转多云的。然后那么到了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济南的北部、淄博的北部、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呢将会达到26度左右，枣庄、临沂和鲁中山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22度左右。那么到了明天的夜间到4号的白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鲁南地区天气转阴啊。所以说像滨州啊、东营啊、潍坊、日照等等半岛地区呢，这个温度会有一定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温度的变化。那么同时到了4号的夜间到5号的白天，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是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啊。像这个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的这个风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外出旅行啊、外出出行的朋友注意天气的变化啊。来看到很多朋友来跟我们打招呼了，看到和气生财节日快乐，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假期节目也是正常的。是的，我们的每一天呢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轮流值班，陪伴大家在假期当中的一个好心情啊。还有朋友说现在在高速上一路畅通，不知道您在哪个地方啊，可以把您这个所在的城市啊、所在的这个高速路段啊跟我们来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2号了，应该路上的情况会好很多吧。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到最新的一个高速上的情况啊。S38的蓝河高速36公里过400米处的菏泽方向呢，目前是看到有一辆车辆是发生了故障，目前现场是在处理过程当中，但是目前的通行状况是比较好的。然后 G25 的长深高速1296公里过500米处的长春方向，有一辆小型车也是发生了故障啊，现场的通行状况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S6 的济潍高速135公里过420米的潍坊的方向是有多车发生了追尾啊，现在事故呢也正在处理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通过以上路段的朋友，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来进行一个绕行啊。因车流量大， S29 滨台高速的淄博新区站外广场车辆通行是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 G22 青兰高速404公里过200米的青岛方向，一辆小型车是发生了故障，现在事故正在处理过程当中，现场的通行状况是比较正常也是比较良好的。那么也提醒各位，如果说有出行的计划或者此刻您正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啊，国庆第二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最值得推荐的宝藏6啊地儿是在哪儿呢？很多朋友其实工作的时候呢，可能在平常啊都会比较忙碌一些，陪伴家人的时间啊，包括说陪伴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的时间都会少一些。趁着小长假，让我们来放松心情的同时放下手机，陪着孩子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自然，感受一下沐浴一下阳光，是不是？陪着孩子走一走，逛一逛，逛一逛，去享受一下难得的亲子时光吧。那么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您心目当中的那个宝藏的6啊地儿是在哪儿呢？今天2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们一起来推荐起来吧。
来，还有朋友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幸福山东，国庆节快乐，你也节日快乐啊。大家也是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的悄悄的是在这个回复着好车主是吗？你们都要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频道啊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很多朋友呢在这个节前啊也是拿到了这个一定的奖项啊。现在黄金周进行当中呢，好运气也是不放假的，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依然是在火爆持续的开展过程当中。今天呢是长假的第二天，跨省包括说是长途自驾的朋友仍然是比较多一些的，山区啊景区周边的道路呢事故也在有上升的一个状态，弯道栈道超车呀，铃芽路段单方向翻车的风险呢也会有所增加。所以说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长途开车的时候，如果说您连续驾驶超过了4个小时，遇到了如果说有雨雾的天气，务必来降低车速，然后控制好车距，亮起尾灯啊，这些都是安全行车必须的。那么保持100天没有任何的车辆违法记录呢，就可以来参与活动的抽奖了。抽奖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也是在高频的发放过程当中。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各种奖品也在依次的抽取过程当中。在这儿呢，要特别的感谢山东石油、中国石油山东销售、驰平信发物流，然后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等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那么大家呢，如果还没有报名参与进来的朋友啊，可以继续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来一键报名了。祝大家在这个长假的路上啊，一定要平安好运。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他听见十四亿人的祝福。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祝我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祖国生日快乐。
7: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来是7:18，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的一个直播过程当中啊！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国庆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屈欣。今天进入到国庆小长假的第二天了，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您在哪儿呢？您在所在的城市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呢？也可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今天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最值得推荐的宝藏遛娃地儿在哪儿？在这一个假期，享受一下难得的亲子时光吧。来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也跟我们来打招呼了啊，有朋友说这个国庆快乐，是的，节日快乐啊。说到这个宝藏遛娃地儿啊，其实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几个地儿的。因为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最近有一个很火的词儿叫做这个前额叶友好，啥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暂时的不用去做任何的规划，不用去计算，不用去处理一些复杂的信息，让每天忙着去做决定、抗压力的这个咱小脑瓜呀，来放松一下，休息一会儿。前额叶友好的旅行呢，也就是说你不用去早起抢票，你不用去研究一些复杂的路线，也不用去追着这什么网红的机位要去打卡呀等等，我们就怎么放松怎么来，找一个有风有树有水有花的地方，我们慢慢的去走一走，累了呢就坐下，饿了就吃饭，然后不用追求那种什么来都来了是吧，必须要去哪哪哪打卡，不用追求这些，只让自己舒服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假期给大家推荐一些前额叶友好的地方，带上自己和家人去享受一下难得的亲子时光，也把我们自己整个的状态啊，调成0.5倍速，让自己呀、让家人啊去山海之间，我们去享受一下生活的美好。说到我们身边济南呢，有一个地儿必须要去逛一逛了，那就是曲水亭街。在这儿呢，你可以看到青砖灰瓦，而且还有这个垂柳临水人家。其实在这一条街上面古色古香的，非常的有韵味。继续往北走的话呢，就能看到百花洲和大明湖了。这条线路不需要有太多的攻略，其实你就去走一走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也没有必须要去完成的目标。在这儿你可以去买一杯茶，坐在水边上看水草摇摇晃晃，逛逛街边的小巷，感受一下老济南缓慢悠长的节奏生活。那曲水亭街包括说百花洲还有王府池子大明湖呢，其实你可以走成一条串联的线路啊。在这儿清晨是最好的时光，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感觉。所以如果你初到济南，或者在济南还没有去很长时间没有去感受一下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了，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青岛的福山森林公园呢，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打卡地儿啊。把生活调成0.5的一个倍速的话，在这儿呢可以沿着福山的这个栈道啊，慢慢的向上走，你可以看到树影在脚边摇摇晃晃的，鸟鸣与风声在这儿一路相伴。走到视野比较开阔的一些地方，比如说看到这个城市的群楼啊、远山啊、大海啊，都是在你的眼前了，全部都能够映入眼帘，心情也跟着非常的舒展啊。在这儿不需要去赶路，也不用去追求一个最佳的机位，你只管慢慢走，自在呼吸，让山风能够吹散你的这一些疲惫，让满眼的绿意为情绪来充过电。你不必执着于你一定要爬上山顶啊，或者说翻越整座福山，其实你去任何的一个地方，你只要选择一处入口，沿着这个木栈道啊走到观景台就可以了。累了呢就坐下在林间歇一会儿，不赶路也能够更好的感受福山的松弛与治愈。那么淄博的朋友呢，可以去马踏湖国家湿地公园去看一看啊。湿地之内呢，有河道的交织，分布着有芦苇啊、荷塘啊，还有大片的水生植物。当天气晴朗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儿呢坐个船穿过水巷，偶尔呢也会有水鸟从湖面上飞过，整个人都会不自觉的让你感觉到那种安静。乘坐这个游船的途中啊，你也可以能够看到，比如说伫立在船头的像鱼鹰，看他们随船入水，然后去捕鱼，然后在振翅跃出湖面等等，这些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们会特别的惊奇啊。古老的猎鱼方式与湿地的风光融合在一起，在这条水上漫游增添了几分鲜活的意趣。如果你去乘竹筏，那还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和鱼鹰来合个影。早庄的台儿庄
运河国家湿地公园呢，也是很多朋友在之前的时候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啊。湿地呢是沿着京杭大运河来分布的，有荷塘，有芦苇，有水稻，还有大片开阔的水面。在这儿呢，可以漫步栈道，近距离的去欣赏一下花香，去赏赏花，也可以乘坐游船在画舫之间穿梭于水面当中，体验行舟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意趣，感受一下运河平缓的一个节奏。如果你也想慢下来，白天可以去逛逛湿地，傍晚再去看看运河的日落，这种橘子味的日落，不知道你今天能不能遇得上呢？东营黄河口的生态旅游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当你把车辆驶过黄河的入海口的时候，城市的喧嚣也会慢慢的离你而去。窗外铺开大片的湿地，芦苇与岩地简棚，风从旷野吹来，鸟从天空掠过，奔流不息的黄河也在这片这个土地之上啊，缓缓地拥抱着大海。在这里呢，有治愈感，藏在天地的辽阔之间，去看云影掠过湿地，听芦苇清风轻响，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心也会安静下来不少啊。欢迎大家今天也跟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你心目当中那一个非常宝藏的遛娃地儿是哪儿呢？可以就在你的家附近，也可以是你国庆假期带着娃去感受一下的地方啊，来这个跟我们聊一聊啊。看到有朋友来跟我们留言了，爽快说 Hello 去心，国庆快乐，参加百日零违法只发好车主就可以了啊。很多朋友都发错了是吧，查看就可以这个发送中奖名单就可以了，就是你把我们大家的错误给我们来捋了一遍啊。如果想报名参加的朋友啊，直接来发送好车主，直接发送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如果说想要来这个查看一下中奖名单啊，直接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其他的都不好使啊。所以说大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留言你的国庆去哪儿呀，你的宝藏遛娃地儿在哪儿呢，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看一看啊。接下来呢这个播放一首七里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当中想要治愈一下心灵的歌曲是吧。刚才有朋友点歌了，当然大家如果说想听什么歌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库里面有的话给大家来实时播放一下啊。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3: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2: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3: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耶。
4: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5: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6: 点火！
5: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1: 11假期要出门，
7: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1: 11假期想度假，
7: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1: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7: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8: 17:35，欢迎各位来回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啊！畅行七路，欢度国庆，国庆融媒特别直播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啊。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爽快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了。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这个特别适合小朋友，吉林长春市的东北虎园，从长春市的净月收费站驶离高速呢，导航到吉林长春的东北虎园就到了。朋友们，在园区里面有6000多种小动物可以观看呀，这要是我们家小朋友应该都是现在激动的要跳起来了啊，他特别喜欢的小动物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假期有想要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遛玩的地儿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的，都可以继续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继续来留言啊。现在国庆假期进入到第二天了，我们山东省内的全省各地的国庆活动呢也都玩出了一些新的花样。我们不知道临沂这个国庆假期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玩法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一下这个我们的记者啊，魏晓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临沂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值得去打卡的地方呢？过节好，魏晓老师。
9: 哎，曲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晓。现在呢我就是在我的老家啊，临沂就在沂河边滨河大道附近啊，
8: 给我们踩点儿是吧？
9: 就是那个回老家了嘛，正好也是给大家来看一看。就是我现在感觉就是每一次回老家其实有带着就是那种游子归乡的心情之外，又带着一种哎好像是就是我是来玩来旅行的这个朋友的一种视角。就是虽然这个老家里边哈，就是各个地方啊，就是每次到一个这个地方，我说啊就会跟那个家里的小朋友说，这是以前我上学的地方啊，这是我以前那个就是玩什么什么地方啊，但是只是知道这个位置了，这个东西呢都已经是天翻地覆啊，城市的发展是相当之快了。好的，我想知道我现在这个信号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8: 信号没有问题啊。
9: 好的好的，我在这边啊，因为这个河边嘛，这个风比较大一些，我就怕这个如果是信号不好我就白说了。然后呢这次回到临沂来呢也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情，每次来都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家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而这次我昨天开车进入市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接近8点钟了嘛。从这个高架就高速开到市区里面的高架桥到城区这个滨河大道的一路上，就是感慨非常非常有国庆的这个氛围。因为这一路上都是沿着这个沂河在走，然后在行车。那沂河的旁边呢，就是在国庆期间整个它的这个氛围都比较浓厚了。河两岸的这些高楼大厦在晚上的时候它都会一组一组的亮起那种灯，不光是那个像这个沂河呀桥啊路边啊，哎，就是这个居民楼的外立面晚上也会变成灯光秀，有时候可能就看到这一群楼外面的这个灯光就会变成一副就是国旗然后那个鲜花然后烟花组成的这种就是国庆的这种非常美的那种非常灿烂的那种图画，就是国庆氛围非常之浓。而昨天呢我专门还到了这个沂河桥去看了一下，因为我没回来之前我就看到那个很多的那个视频，就是显示说这个地方那个有很多的就整个这个桥就是灯火灿烂之外还有很多那种就是国旗啊去装点啊，也是去看了一下，夜景非常之美。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第一次来临沂的朋友啊，光是一进到市区里面就已经有非常有氛围了。而说到怎么玩儿，我觉得可能大家来也都会做一些自己的攻略吧，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要去打卡的目的地。那我觉得你看在市区里面这个文博景点啊必去的就是肯定是王羲之故居，这个离我家还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啊，在这个老城区里面。它这个地方呢书圣故里嘛，有非常雅致的园林，而且呢就是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是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啊他曾经生活过的一些故事。包括在城区里面其实博物馆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像临沂临市博物馆 它呢是国家一级馆，里面呢这个馆藏也是非常的多，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文物都是值得一看的，包括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我觉得如果是带娃来的话啊，像举行二带着家小朋友来的话，这几个地方其实都是很值得一去的。
8: 嗯，
9: 然后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竹简，而且是实物啊，就是非常值得一看。包括像这次，也是有一个启动了一个，就是今年的国庆啊，叫“请到沂蒙看金秋”的文旅主题的系列活动。
8: 嗯，
9: 在市区当中，这个亮点呢，主要是集中在了琅琊古城。这个琅琊古城也是临沂市区里边大家来一定会看的一个地方嘛。它有一个“琅琊名士换秋季”这样一个主题活动，每天有几十场的演绎，而且呢，就他们的很多 NPC 现在都已经是网红，大家可能还没来，就经常会在这个网上刷到他们这个景区的 NPC 非常棒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演出啊。包括它的国秀琅琊的一个全景演绎，包括它的实景马战啊，这都是非常震撼的。包括晚上《只此琅琊》，这个是免费的一个国风的这个舞蹈秀，也很秀美。包括晚上有水秀啊、打铁花啊，整个这个古城的夜空被点亮了，而且非常有那种国庆的氛围。包括呢，这个国庆期间呢，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琅琊名士燃灯大巡游，也是他们的重头戏，就穿着古装的名士队伍会巡游，然后穿他的那个民乐啊，还有舞狮的表演。我说有点像过年那个感觉啊，
8: 真的说的我都心动了。
9: 对，包括就是他那个晚上那个有一个琅琊喜事会热闹开市，像非遗手作呀、古风文创啊、民俗小吃啊、汉服打卡、投壶那种各种项目，那种互动的项目就会非常多。你可以跟那个 NPC 去互动，然后换那些银票，然后最后换一些周边的产品。总之我觉得就是相当之热闹的。
8: 是。
9: 包括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免费的这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景区啊，就是灯火阑珊新琅琊，它的这个街区是免费开放的，包括晚上我看还有那个就是钢丝，然后吊的那个就是 NPC 的那个小姐姐，其实非常漂亮的，就是天女散花的那个表演，很多的小朋友也会去专门去看，
8: 对
9: 对，包括它现在也会有一些国风奇遇会，然后全部的那个灯笼点亮了，还有国风歌舞的快闪、民乐的演奏、NPC 的一个巡游互动，包括就是也是有很多的那种背诵打卡呀、古风游园啊这种互动的内容，包括就在它这个旁边是那个束河，它会有一个水上实景演出，就是夜话琅琊。这个呢，就是如果晚上吃完饭之后去看一下也是非常棒的。它是坐在这个画船上，然后呢一路上看这个激光水幕和歌舞的演绎，会把整个临沂啊古琅琊的故事全部都展现在里面浓缩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国庆期间都有很多的这种优惠的文旅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就大家就是又能省钱又能一饱眼福，我觉得光在市区里边这些已经是非常精彩了。也希望所有来临沂的朋友真的都能够玩的非常尽兴。
8: 是。这个从魏晓老师的这个介绍当中说的，我在这儿都已经想马上飞过去了。我明天我就开车安排带着俩娃过去感受一下这种古色古香的这种韵味啊。这个非常感谢魏晓老师今天带来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那祝您假期愉快，玩得开心。
9: 好的，再见再见。
8: 好，再见。其实从这个魏晓老师的一个描述当中，我们既能感受到像这种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的一种状态，而且也能感受到临沂的秋日的美景，包括说文旅融合的这种独特的魅力呀，更是感受到了这种浓浓的节日的热情。所以说这个假期呢，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你心目当中那个最值得推荐的像这种古色古香的宝藏的遛娃地儿啊，或者说你心目当中那一个值得带娃出去感受一下这个什么前额叶友好的地方又在哪里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继续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么在这一时间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假期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爱车的养护千万不要忽视，换优质的新轮胎保护全家的安全。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现在也是开业了，关注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享受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的汉东轮胎，详情可以发送 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我们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市场的考察呀，层层的筛选啊，最终选择了有30多年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它有这个静音的设计，节能省油，而且非常的耐磨耐用，这个是非常靠谱的选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轮胎，可以来了解更多的详情了。
10: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3: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2: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3: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4: 3、2、1，点火。
2: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3: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5: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2: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6: 17:48，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个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国庆融媒直播的特别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那么今天进入到国庆小长假的第二天了，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你这个心目当中最值得去推荐的一个宝藏六娃地儿在哪儿呢？我们看到有朋友刚才在后台的留言啊，刚才有朋友说，我在济南，我推荐大家去我家门口的儿童友好公园啊。其实最近一段，最近大概几年的时间当中吧，像济南啊、淄博呀，其实多出了很多这种儿童友好公园，我觉得特别的方便。特别家里面有那种小小朋友的，就是带着去公园溜一溜啊，然后有那个大滑梯啊啥的，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还有朋友呢给我们推荐说，来青岛你不能光玩啊，你得吃上点海鲜呀。是现在开海了是吗？像在这个季节当中，其实我身边在这个假期有很多朋友也是安排去了海边，去感受一下海风，去沙滩上走一走，其实就是一种特别治愈，然后特别放松的一次旅行啊。其实我觉得旅行，你不是说你要去哪儿，你要跟你的家人在一起，去跟你想要一起去旅行的人在一起，那就足够了。把心情放松下来，去到一个就是换一个地方，就是换一个我们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熟悉的地方，然后去感受一下，放松一下心情，那这个可能就是旅行过程当中最美好的一个环节了啊。来，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几个这个山东省内的可以把这个家人啊，然后还有带着孩子去这个稍微走一走看一看的比较能够慢节奏生活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烟台。烟台呢，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种慢节奏的地方呢是养马岛。这个地方沿着这个环岛路啊自在前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一边呢是起伏的山林，然后另外一边是层层铺开的海湾，景色非常的美，特别是晴天的时候啊，海水呢会泛着清透色的蓝绿色，然后浪花也会轻轻拍打着礁石， 清风呢也是慢慢的吹来，空气当中都是那种非常清爽的海洋的气息。在这儿你可以听着海浪一遍一遍的涌上岸边，这个时光就慢慢静下来了，看阳光在水面上闪烁，也能够让你的思绪随着海风慢慢的飘远，心情会变得非常的轻盈。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我会觉得特别喜欢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如果你清晨到达的话，沿着这个环岛路啊慢慢的去游览一下，可以挑一段非常喜欢的海岸去散散步，累了呢就在观景台吹吹海风，看看海，享受一下海岛的这种自在与松弛感。潍坊的朋友呢，去青州的景塘古村去转一转吧，石板路、石墙、石屋顺着山势层层展开，走进景塘古村之后呢，就会感觉像进入了一段被保存下来的旧时光当中。这里的治愈来自于那种朴素的旧，因为它没有过度的精致的那种布景，墙头就是墙角当中你可以看到有青苔呀，包括说院门上的木纹啊，晾晒的农作物啊，其实都是我们这种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的真实生活留下的这种痕迹。古村当中的坡道呢是有石阶，然后大家呢如果要去的话要注意一点啊，尽量穿这个防滑舒适的鞋子，然后呢同时避开中午的时光，黄昏时候啊最推荐大家去看一看了，因为黄昏时候的石屋更有层次，村里面的这种生活气息也会更加的柔和一些。济宁的微山湖南阳古镇呢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乘船穿过微山湖之后呢，水面首先来说就在眼前慢慢的铺开，风里面带着清新的水汽，绕过这个微山湖之后啊就可以抵达南阳古镇了，沿着青石小巷闲逛，看老屋临水而立，听船桨拨开湖面的清响，时间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慢，临近傍晚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时间去是最好的一个时候了，看龟舟从晚霞当中经过，尝一尝非常新鲜的湖味，让水乡的宁静一点点抚慰我们非常急躁非常疲惫的心灵吧。泰安的东平湖，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因为说到泰安可能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泰山，但是东平湖也是提供了另一种打开泰安的方式，湖面呢是非常的开阔的，有水鸟、芦苇、渔船，这种变成了一个非常舒缓的北方的湖景。那沿湖骑行或者说找一个视野特别开阔的地方坐一会儿，不追求看日出，然后也不要去算计一些海拔呀等等，这些就是让我们放松的去感受当下就好了，身体和脑子都会轻松很多。那么威海来说的话，也是很多朋友心中的向往之地了，三面环海的东楚岛村保留着大片的胶东海草房，在这儿可以看到这种粗粝的石墙、厚厚的海草屋顶，还有弯弯曲曲的村中小路啊，这也让这儿变成了一座海边的童话村一样。特别是清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着太阳跳出海面，白天的时候沿着老街去散散步，晚上住进这种海草房的民宿当中，海风轻轻吹过屋檐，这个海浪声也从远处能够慢慢的来传到我们的耳朵当中，日子也在这一刻变得非常的缓慢而宁静。如果说你一天的打卡可能会比较匆忙一些，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稍微的住上一天或者两天，享受一下清晨的村子里面，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安静的，也可以尝一尝当地的像什么海菜包子呀、鱼夹饼啊、时令海鲜，都是在这个季节不容错过的一些美食了。

说到我们家门口的一些遛娃的宝藏地呢，也是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在金秋十月的三条精品线路也是同时开团了，都是主持人来带队的，带着大家走进诗和远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南疆的秘境之旅，短短的一周时间，现在的一团已经全部满员了，我们紧急又加开了二团啊。10月18号和25号两个时间段供大家来选择，我们将会共同打卡像帕米尔高原啊、盘龙古道啊，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的胡杨林，尽览南疆的秋色啊。当然在十月的中下旬也是胡杨林最美的季节，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第二条呢是北疆的阿勒泰的寻秋之旅，这个是我们今天组织的第20团了。所以说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支持，原价6999块钱的一个行程，现在的价格呢只需要这个4999块钱一个人啊。这个是包含了像往返机票啊、酒店啊、用餐、景点一价全含的，是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的。这个大家呢如果说在10月13号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名额不多，如果说想报名的话一定要尽快了。第三条，我们来走出国门，尼泊尔的7天6晚的探索之旅，在这个喜马拉雅的南路啊免签出行啊，骑大象穿越丛林看雪山日出，逛巴德港古城啊，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格是6499块钱含机票签。

正在里面了。这个三款产品啊，都是三种玩法，总有一款会非常适合您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朋友啊，可以来抓紧时间拨打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156-0640-1011。以上所有的项目呢，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亲自带队的。如果说想要还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旅游"这两个字，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

0: 么在后台呢，还有朋友刚才也是问到了，我们说怎么参加好车主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好车主的活动当中了。因为这个呢，也是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啊，有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是非常的火爆了。今天是长假的第二天，很多的朋友呢也是有这个出行的计划，特别是跨省啊，是长途的自驾会比较多一些，特别是山区景区周边的道路呢也会有所拥堵啊，事故也在有这个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么像弯道超车呀、栈道啊、临崖路段单方面翻车的风险呢也是有所增加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啊。所以也要提醒一下各位，长途开车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如果说遇到了雨雾的天气，一定要降速控距亮尾灯啊，这一点是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山东交通广播呢可以来回复好车主来报名，然后保持100天没有任何的车辆违法记录呢，就可以来参加活动的抽奖，周奖2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也是在高频的发放，月奖10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1万元的加油卡，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也在依次抽取的过程当中啊，都在等待着各位，大家来发送好车主可以继续来报名参加。北京时
1: 间1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 156-0640-1011。

0: 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2: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1: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2: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3: 3、2、1，点火。
1: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2: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4: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5: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6: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5: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6: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5: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6: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5: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4: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7: 18:05，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国庆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啊！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国庆小长假的第二天了。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在吃晚饭了？刚才有后台有朋友们跟我们留言说，我要走了，我要吃饭去了。你们晚上吃啥呀？这个点了，大家都要开饭了是吗？来，给大家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最值得推荐的宝藏六啊地儿是在哪儿呢？也可以是你的心目当中的一个家乡啊，或者说你去过的一个比较宝藏的地方，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这个互动一下啊，跟我们来留言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那个刚才有朋友说，现在除了公众号底下能看直播，还能在哪儿平台直播吗？这个你反正我们的视频号是在直播其他的这个内容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想要看直播的，就辛苦您在公众号底下看看直播吧。然后那个机车男孩说了，我的家乡在东平湖西畔，湖边有腊山国家森林公园，海拔是284.3米，水浒大寨影视城，欢迎来爬山，来玩，来这个玩水啊，吃鱼。这个有空的时候带着孩子一块去看一看玩一玩是吧。其实很多朋友像这个什么水浒城，我觉得特别大一点的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对吧？就是他有一些，就像刚才魏晓老师连线的时候说，他有那种什么 NPC 啊，然后这种国风的一些演出啊，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会比较喜欢啊。然后看到我们有朋友说回来了，这吃完饭回来了是吧。然后机车男孩还说了，莱芜雪野湖沙滩游轮飞机爬山吃鱼遛娃圣地。嗯，你去的地方不老少啊，这个地方也是我特别爱去的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的程主任来了，我们劳模是吧，家乡在青岛，我的家乡在青岛，特产是什么，特产是程老师是吧，这个海鲜呢还用说吗？你这程老师这晚上饭看吃了不老少啊。来，我们看到有朋友是问到了这个轮胎方面的问题哈。咱们这个轮胎是这样的，你这个在后台啊跟我说你要什么样的轮胎呀，什么型号啊，这个我没有办法来解答，是这样，你回复了轮胎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之后呢，会有客服，然后呢你可以一对一的去找这个客服，他来进行一个解答，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不论说你售前售后，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客服一对一的导购帮您来选对一个正确的型号，而且呢可以发货到你任意的指定的地点，就近安装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我们也是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的，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市面上 上，这个比较少的有5年啊或者8万公里的一个超长质保。那么现在我们是刚开业，开业期间呢有这个福利，也是加码的，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轮胎感兴趣，或者说你想了解一下更多详情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回复一下轮胎，点击链接呢就可以来购买。同时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客服啊，问到说你这个型号啊为什么没有啊，或者是在哪儿找啊，或者说这个价格呀，都是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轮胎找到客服就可以了啊。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汉东轮胎的京东旗舰店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的筛选之后，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一个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它是有静音设计，节能省油，然后耐磨耐用，非常靠谱的啊。所以说大家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呀，特别是爱车养护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忽视你的轮胎啊。这个呢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可以来进行一个下单了解详情。然后这个现在有一个这个宠粉的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啊，这个汉东轮胎现在买2条呢还是有这个福利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轮胎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来，我们这个刚才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啊，这个对于我们很多的带娃的朋友啊，包括带着家人想要去放空一下的朋友啊，前额叶非常友好的一些这个这个放松心情的地方啊，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然后呢刚才说到了威海，那么说到了威海就不得不再提一下我们的日照了。日照的白鹿湾小镇呢也是一个能够亲近自然又带着一点我感觉它是有艺术气息的一个非常治愈的小的角落。白鹿湾小镇呢在这儿就是非常的适合了，像美术馆啊、书店啊、咖啡店啊，包括说葡萄园啊、树林都是散落在园区当中的，建筑呢非常安静的融入到了自然当中。在这儿你可以去看一场展览，在书店消磨一下时间，或者什么都不安排，只沿着田野慢慢的去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给自己呢留出一天的时间，随着心情慢慢的逛一逛，让艺术与自然把时间调成一个比较舒缓的节奏吧。临沂的代固地貌旅游区呢是很多朋友在之前其实也去过的一些地方啊。固呢其实是一种比较平坦的这种顶部四周比较陡峭的山体的形态，那么到了蒙阴的代固呢，远处会有一座一座的山像被削平了顶部一样排列在天地之间。那么在固上草原去散散步啊，吹吹风啊，在这儿露个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儿你可以看到群山在这个非常薄的雾里面时隐时现，包括说它在现在秋天的这个季节当中啊，你能看到层林尽染，而且会有不同的一个松弛感啊。另外呢还要再来说一下德州。德州的检河国家湿地公园呢也是保留了像河道啊、池塘啊、芦苇湿地等等这些植物，而且是德州本地人啊都经常去日常散步啊、骑行啊、亲近自然的一个地方。沿着河呢慢慢的去走一走，耳边呢是风吹芦苇的沙沙响声，眼前是延绵的水岸的风景。不需要任何紧凑的行程啊，身体也会随着这种舒缓的节奏放松下来，心情也是变得非常的轻盈了。聊城东昌湖啊，这个是聊到古城的话呢它必须得有一席之地的。它在这儿呢是形成了城中有湖湖中有城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格局。在这儿啊我觉得一种最舒服的玩法是什么，就是沿着湖边任选一个方向，然后你去散步，累了呢就坐下，然后看看游船划过水面，然后特别是傍晚的时候你再走进古城，等着灯光一点一点的亮起来，在这儿既有自然的景色也有老城的烟火，享受不需要去赶路的治愈感。因为东昌湖它的这个湖岸线是非常非常的长，所以你不用去追求完整的去环湖啊，这个没有必要。如果说你能够在傍晚的时候到达，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时刻了，因为你可以先沿着湖去散散步，然后进入古城之后看一看夜景是非常美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有哪些你想给大家来推荐的一些遛娃地儿呢，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这个国庆假期当中想要去哪儿转一转看一看，也可以跟我们来一块儿聊一聊啊。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4: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5: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4: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

0: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1: 18:19，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国庆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呢，依然是为大家来直播的。现在进入到小长假第二天了，然后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最值得推荐的宝藏遛娃地儿是在哪儿呢？刚才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分享啊，有朋友呢说这个白鹿湾小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阿那亚跟白鹿湾相比那差远了，一看就是咱大山东人是吧？你这个白鹿湾，你这是日照的朋友吧，没少去是吧？然后另外那个飞奔到星空说了，好治愈啊，我就喜欢这种慢节奏的小公园，我得等着安排上去看一看。你想去哪儿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呀。然后另外唐基可得说了，每天公园2小时，前额叶友好，我真的太喜欢带着孩子去这种地方了。第一呢，可以来这个激孩子的眼睛，第二呢也可以放松心情，说的有道理啊。所以这个趁着国庆假期啊，这个天气还不错的情况之下，可以带着孩子去走一走看一看，让自己的心情呢得到一定的放松，也让孩子的这个眼睛啊得到一定的舒缓，对吧？这个咱什么都赶不上，咱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啊。来，还有朋友在后台刚才留言了，说我怎么看不到中奖名单呀，因为你回复关键词错了呀。朋友，你的关键词呢可以来回复一下这个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啊，中奖名单这四个字缺一不可呀。回复中奖名单呢，可以看到我们在节前刚刚抽出的这个新一轮的奖项了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来报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也可以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啊，来进行一个报名。黄金周呢是正在进行当中，好运气也不放假，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也是在持续的火爆开展当中。今天小长假的第二天，跨省啊市长途自驾呢也是比较多一些，像山区景区周边的道路事故呢也是有所上升的，像弯道栈道超车呀，临压路段单方面翻车的风险呢也是有所增加。所以说山东交广呢也是提醒各位，长途开车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如果说遇到了像雨天雾天等等这样的一些天气的话，一定要降速控距亮尾灯，我们毕竟在路上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啊。那么同时呢，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抽奖了。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也是在高频的发放过程当中。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1万元的加油卡的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奖品呢也将依次抽取。在这儿呢，也是要特别感谢一下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翁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汽车等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来发送好车主，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来一键报名了。祝大家平安好运。来，还有朋友来问到了，说我们大滨州也有这个值得去玩的地方，给大家推荐秦皇河湿地公园啊。哎，这个地方呢也是真的非常的不错啊。这里河畔啊，包括说郊野还有沙洲湿地等等这些区域呢，组成了秦皇河的这个湿地公园。它的这个水岸线是非常的曲折的，分布着大片的植物和生态岛，在这儿呢你可以去散散步啊，包括说骑行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特别这个季节秋高气爽的一个时间当中啊，在这儿可以看风吹过水草，而且偶尔你还会遇到有那个栖息在这儿的水鸟，是我们就是日常当中你在这儿放空一下是非常治愈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还有我们的菏泽呢，也是给大家推荐的是运城县的宋江湖，这个地方呢是水浒故里，包括说侠义之乡，宋江湖气韵在这儿都是体现的非常非常的足。这里是这个水泊梁山，然后古梁山的这个坡南出口遗存的水域，包括说这种芦苇的密布啊，水天一色呀， 其实就像那种古籍里面记载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漫漫烟水隐隐云山，其实就是那种水浒的原貌在这儿被还原的特别的好。建议大家在傍晚的时候沿着湖边去慢慢的走一走，不必去找寻一个特定的去打卡的机位，只要看到喜欢的景色，你就可以来坐下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然后吹一吹湖风，然后看一看夕阳一点点落进水面当中啊。来，欢迎大家也跟我们推荐一下你心目当中那个宝藏的六娃地儿是在哪儿呢？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一块来说一说吧。

0: 来，18:27，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国庆融媒直播的这个节目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刚才也有朋友在后台问到了，说这个轮胎啊，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大家如果说对于轮胎有任何的疑问，你想买啊，或者想咨询啊，比如说价格呀、型号啊，都是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回复轮胎之后啊，你可以来找到客服，客服呢会一对一的进行一个导购，帮助您选对这个型号，也可以发货到您的任意指定的地点，就近来安装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我们的轮胎呢是7天5理由的退换货，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一个超长的质保啊。而且在这个开业期间呢，福利也是加码的，买2条轮胎呢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轮胎啊有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轮胎，可以点击链接直接咨询购买都是可以的。特别是假期出行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爱车的养护也千万不要忽视轮胎，换新优质的轮胎，保护全家的出行安全。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也是开业了，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就可以享受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的汉东轮胎，现在来发送轮胎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这个也是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市场的考察和层层的筛选之后呢，最终选择了这个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这个明星产品啊，汉东轮胎。它是有这个静音的设计啊，节能省油啊，包括说耐磨耐用都是非常靠谱的。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拥有超过90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这个重汽汽车这个轮胎相关的国家的标准啊。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轮胎啊，回复轮胎点击链接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来，看到有很多朋友来给我们推荐了，说这个自己家门口啊，包括说值得推荐的一个宝藏六洼地儿啊。小黄黄说了，东营孤东海堤现在装饰的很漂亮，而且现在正好是吃大闸蟹最好的一个季节，可以去东营吃黄河口的这个赎罪蟹啊，这个也是正好在季节，所以说品质最好的时候，大家如果想去东营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了。接下来我们进段宣传啊，回来之后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

18:32，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畅行七路欢度国庆国庆融媒直播的特别节目当中啊！大家下午好，我是屈仙。今天进入到国庆小长假的第二天了，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您正在做什么呢？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同时也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最值得推荐的宝藏六娃地儿，它是在哪儿呢？当然了，刚才也有朋友在后台来点歌了啊！大家如果说有想听什么歌的，在后台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一时间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高速上面的情况啊。目前山东省内的高速整体通行状况是良好的，但是像 G35 的吉广高速91公里过800米处的广州方向，目前有一辆小型车是发生了故障，现在呢是正在处理过程当中，现场的通行状况也是比较正常，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S7601 的青岛前港湾一号疏港高速黄岛东收费站呢，北向入口目前是关闭的一个状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G3京台高速的505公里过900米处的北京方向，有一辆小型车是发生了故障，现在也是在处理过程当中，没有影响到通行。然后 G22青兰高速的161公里的青岛方向，有一辆车是发生了故障，目前现场的通行状况也是比较良好。G18荣乌高速的329公里过800米处的荣成方向，一辆小型车故障啊，大家如果说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另外 S36 的临腾高速148公里过453米的临沂方向啊，有两辆小型车目前是发生了追尾，现在事故呢也是在处理过程当中，大家如果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来绕行一下啊。另外因为车流量大， G18 荣乌高速的328公里的荣成方向呢，目前来说车辆通行是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急躁啊。路堵心不堵，我们在这个节日当中陪伴着各位啊。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个想要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心目当中的一个宝藏六娃地儿啊，或者说想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前额叶非常友好的一个这种可以放空啊可以放松一下的地方啊，都是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的。看到咸蛋黄说了，走进曲水亭街，一边是青砖灰瓦，一边是垂柳和临水人家，感觉太美好了。你不可以想象，如果说住在这儿的话，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是吗？然后另外呢，还有大梦说了，山东真的是平等尊重每一个前额叶呀。啊，就是你也特别喜欢这一种状态是吗？能够放松一下放空一下，就是都说公园20分钟嘛，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啊节奏啊都是能够调整一下的。然后露露说了，真的想去吹吹风，在大自然里待一待，拯救一下我的前额叶，真的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趁着假期把这件事情安排上吧。来，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大家呢如果在这个假期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安排，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其实在这个假期当中啊，除了说带着孩子和家人去我们的公园啊，去一些这种什么湿地啊、古镇啊、古街啊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其实走进电影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今年的国庆假期呢，电影市场也是迎来了非常多的新的作品啊，有超过10部影片也是订到了国庆档，涵盖了有喜剧啊、悬疑啊、爱情动画等等这种多元的题材，类型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有看点啊。首先呢，最近大家热度比较高的、比较关注的是《神探之痕迹》，它是讲述了这个痕检专家崔寻是从一位不被尊重的技术员，然后逐渐成长为旅开先例的传奇人物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与这个法医啊，包括说刑警啊，都是并肩作战的，合力破获了很多重大的案件。这部影片呢，其实它是取自于真实的案件的，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到案件的侦破叙事当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代刑侦人的一些坚守，也能够看到他们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之下的一些彼此的托举，从毫厘的痕迹之中反复去对比去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这部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如果看了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值不值得走进影院我们去看一看呢。
另外看到《重生二》这部影片呢，也是续写了之前的一个写实的叙事的风格啊，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去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像很多的这个一众的实力演员啊，梁洛施、文俊辉，包括是洪金宝、白客等等啊，都是联袂出演的，剧情非常的紧张，悬念迭起。另外，《活色生香》这部影片啊，推荐大家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因为它聚焦的是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了女性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非常细腻的一种生活的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也是同台飙戏，笑中有泪，非常的温暖治愈啊。什么意思夫妇，哎，这个名字非常就有意思了啊，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一部影片，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这个对方生活的一个比较搞笑的一系列的故事了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如果说有一些比较感兴趣的影片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另外呢，还有这个《真战》啊，这部影片呢也是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的。一桩密室的命案发生之后呢，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的疑云之中，拆开了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一个故事，由古天乐，然后还有这个刺杀领衔主演。任达华，包括说谢君豪等等一众实力演员呢，也是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啊！不知道对于这个国庆档的比较重磅的这几部影片，不知道你对哪一部比较感兴趣，或者说你已经看过了哪些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2: 今天是你的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十一假期要出门，
2: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1: 十一假期想度假，
2: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1: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2: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18:44，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国庆融媒的特别直播节目当中啊。这一时间呢回来之后，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黄金周呢虽然在进行当中，好运气是不放假的。超过200,000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依然是在火爆的持续开展过程当中。今天是小时长假的第二天了，很多跨省啊、长途自驾非常多啊，山区啊、景区周边的道路事故也在上升，弯道、超车、占道啊，包括是临崖路段的单方面翻车的风险也是有所增加的，所以说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长途开车呢，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雨雾天气，务必来降速、控距、亮尾灯啊，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想要看到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回复一下中奖名单，可以看到自己有没有中奖了。
3: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4: 一，点火，点火。
3: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1: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2: 18:46，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国庆融媒直播的特别节目当中啊，大家下午好，我是七仙。国庆小长假呢进入到第二天了，祝大家假期愉快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最值得推荐的宝藏遛娃地儿在哪儿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后台问到了，说这个如果之前报名了好车主的活动，还需要重复报名吗？不需要了，就是你之前如果报名了好车主的活动呢，然后你同时保持100天没有任何的车辆违法记录的话，直接我们就可以进行到每一轮的抽奖活动当中啊，不需要重复报名的。刚才也是说到了，大家可以来发送中奖名单呢，可以来看到自己有没有中奖。那么同时呢，还没有报名想加入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来一键报名了，保持100天没有任何的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来参与活动的抽奖了。我们的抽奖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是在高频的发放过程当中；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呢是1万元的加油卡。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各种奖品也是在依次的抽取过程当中啊，大家拭目以待。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感谢一下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新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土汽车等等爱心企业为大家来提供的超多的福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 来发送好车主，发送好车主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来一键报名了。然后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发来了一个轮胎，问我说这个轮胎多少钱。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发送关键词轮胎，发送关键词轮胎之后呢，找到客服啊，来帮您选对型号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会一对一的有进行一个导购的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轮胎啊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呢、啊、包括说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趁着这一波开业期间的这个福利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轮胎，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现在是开业期间，买两条轮胎呢送防冻液，买四条送机油，而且呢就是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而且可以给大家发到任意的指定地点，就近安装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给到大家的是市面少有的5年或者是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啊，这个呢都是在市面上非常难得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轮胎，可以来进行一个详情的了解啊。给大家推荐的是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啊，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享受这个宠粉福利，只要2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条汉东的轮胎啦，发送轮胎两个字啊就可以了，来进行这个详情的了解。我们呢也是经过1年多的市场的考察，包括说层层的筛选，给大家推荐了这个拥有30多年品质，包括说机电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它静音的设计啊，包括说节能省油啊，非常的耐磨耐用，是非常靠谱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轮胎，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来看到有朋友这个刚才给我们留言啦，然后说这个一行上青天哇，是这位朋友啊，然后说青岛崂山的海边特别的舒适，特别的干净，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在这儿散散步，身心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是的，青岛的海边这个季节也正好是吃海鲜的一个季节，如果说你这个有计划去青岛去海边的朋友啊，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宝藏六洼地儿啊，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去看一看逛一逛，或者说你有哪些计划在这个国庆假期去看一看逛一逛的，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刚才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电影之后呢，然后也有朋友说了这个一唱一和，说了真战，今天晚上我已经买了票了，一会儿去影院看一下，非常值得期待，是吧？国庆假期陪着家人走进影院，能够享受一下光影的盛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说到这儿了，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这是一部影片啊。这个呢其实是大头儿子借助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替小头爸爸出气，整顿职场的一个故事。大头儿子与天眼会碰出一个怎样的火花呢？父子两个人又会迎来哪些考验呢？大家拭目以待啊。这部影片呢是由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天眼两部国产的这个漫画的 IP 首次银幕的联动，融合了童真的奇幻呀，包括说温情成长等等都是包含在内了。那么在爆笑冒险当中也是探讨成长与守护的意义。另外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也是非常推荐带着孩子走进影院去看一看的，这个是小猪佩奇系列的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是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的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一个完美的假期。这个影片呢是延续了一系列的这个一贯的可爱温馨的风格，非常适合全家去看啊，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享受这样的一个亲子时光的一个电影啊。同时呢像敦煌英雄啊，然后老江湖啊，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啊，铁达尼的号啊，凝之手啊，包括说生化危机爆发夜啊，野兽之心等等各种影片呢，现在也是在国庆档也会继续与观众来进行一个见面啊。所以说在这个国庆假期，如果说你有安排想要带着家人走进影院的，享受一场光影的盛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来，这一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啊，金秋十月份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美景。如果说你想出去玩，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山东交通广播呢，三条精品线路也是同时开团，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一玩啊，都是主持人来带队的，带着大家走进诗和远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南疆秘境之旅，短短一周的时间，一团已经全部满员了，所以我们又紧急加开了二团，10月18号、10月25号两个时段呢，供大家来选择。我们将共同打卡像帕米尔高原啊、帕隆古道，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的胡杨林，尽览南疆的秋色啊。在十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呢，也是胡杨林最美的季节，如果说错过这一次的话，要再等一年了。第二条线路呢，是我们北疆的这个阿勒泰的寻秋之旅，今年呢我们也是组织的第20团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支持啊，原价6999块钱的行程，这个团呢价格是只需要4999块钱每一个人，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酒店、用餐，包括是景点一价全含在内的啊，全程是零自费的，带着大家去打卡像喀纳斯啊、禾木啊、天山天池、五彩滩，8天7晚的一个深度游，全程往平四钻酒店，升级陆地头等舱的大巴，10月13号出发，名额不多了，如果说想要去跟着我们一块出发的朋友，尽快报名了。另外第三条，带着大家走出国门，尼泊尔7天6晚的探索之旅，像喜马拉雅的南路免签出行，骑着大象穿越丛林，看雪山日出，逛巴德港古城，10月28号出发，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6499块钱是包含了机票和签证的啊。这三个地方三种玩法，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是同号的。那么这个所有的线路呢，都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主持来亲自带队的，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旅游，获取更多详情了。

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畅行齐路欢度国庆的特别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呢如果说在这一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很快要接近尾声了，跟大家要说再见了。当然大家如果说在国庆期间有哪些想要去带着玩呀，或者说自己想要去看一看的地方呢，在最后这一点时间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看到老铁路说了，临清的婉园也很好啊，这个我之前元宵节去过，特别的美。是的，这个地方也推荐给大家啊，如果说没有去过想要去看一看的朋友也可以去安排上。同事者说了，从泰山日出到明湖合影，从古城的末巷到这个黄河入海，光影成诗，色彩成画，空间成境，山东的美景美不胜收啊，还是你们有文化呀。所以在这个山东，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秋天特别秋高气爽，特别美好的一个季节当中，如果说在这个国庆假期你也有时间，欢迎大家陪陪家人，把节奏放慢一些，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山东或者是全国各地的一些美景。还是那句话，好客山东欢迎各位啊。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我推荐清照古城、明水古城，太美了，安排一下吧朋友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跟大家要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在今天下午的一个收听和陪伴。那么明天早上的8点是我们的主持人亚欣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在国庆的特别节目当中啊，陪伴大家的一路好心情。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早上的8点我们节目继续，拜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据该城历次洪水记事年表记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发生在明万历11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江水涨溢，河水拥高城丈余，全城淹没，公署民房一空，溺毙者5000余人。按照当时河口摩崖刻字记载的水位换算，实际水位近260米，流量接近34000秒立方米。想不到整整400年之后，这座城市又面临着相同的厄运。市委和地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地市主要领导和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组成了抗洪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但是地区防汛指挥部总指挥行署专员高凤阁同志却没有在场。高凤阁在省里参加完一个会之后，回中部平原老家为儿子操办婚事去了。本来近半月之中，防汛工作正进入最关键的时刻，而且高凤阁前几天已经知道南部地区的江河都已经处于危险状态，但是这位地区的行政首脑还是带着秘书坐着行署的马自达回家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在当夜，该地区领导们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不安的时候，高凤阁同志正喜气洋洋地在家乡所在县城的招待所大宴宾朋。在黄原的时候，高凤阁就梦想着当专员，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如愿以偿，他何不借儿子的婚礼衣锦还乡，向父老们炫耀一番呢？在总指挥不在的情况下，地委书记立刻任命自己为总指挥，由他主持的会议开始起草紧急动员令。起草的第三条，地委书记说：“
3: 不写了，立刻到广播站直接广播。”
2: 他向该市市长口授了内容，让市长赶快先去广播站。广播站马上开始播发市公安局让市民紧急撤退的通知。地委书记随后赶到了播音室，利用这个空隙起草了第一号命令，接着便由他直接在广播上向市民宣读。此刻黑云压城，大雨滂沱，加上车辆的噪音，压住了城内几个少得可怜的高音喇叭声音。许多单位和家属院根本就没有安装有线广播，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听见这道命令。 有些人听到了又以为是吓人的话，不予理睬。再说许多的人不愿意撤退，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安乐窝，贪恋家里的那点盆盆罐罐，即使开始撤退的人群行动也是极其迟缓的。但是江水一浪高过一浪，犹如猛兽般的血盆大口吞没了城堤之眼，一场不可幸免的厄运注定要临头了。暴风雨中，城市完全陷入了混乱。地委书记穿过败兵般逃生的人群，摸黑趟水赶到了邮电大楼，命令报员向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军区发出紧急求援呼救电报。紧接着他又反身奔往广播站，此刻老城已经完全沦陷了，大水中到处传来呼喊救命的声音。地委书记沙哑的嗓子带着哭音，在广播上绝望地做最后的呼唤：
4: 我是地委书记，大家要丢掉坛坛罐罐，洪水已经进城了，快逃命吧！我是地委书记，大家快逃命吧！
2: 逃命的人一边往高处撤退，一边心酸地抹着眼泪。城市啊，眼看就要完了。凌晨4点钟。

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省委书记乔伯年惊醒了。这个时候的电话一定是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乔伯年连衣服也没顾上披，跳下床抓起了话筒。电话是省防汛总指挥副省长万国邦打来的，万国邦报告了南部那个城市被水淹没的消息。乔伯年头轰地响了一声，一阵晕眩几乎使他摔倒在茶几上。他立刻让万国邦和省长汪绍义直接去飞机场等他。乔伯年先拨通了省军区司令员的电话，让司令员马上准备一架直升飞机在省民航机场等候起飞，然后他又用电话把常务副书记吴斌从床上叫起来，让吴斌准备一块紧急飞往南部那个处于危难中的城市。吴斌一听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赶紧起床穿衣。老伴要给吴斌弄点吃的，被吴斌吼住了。家里头是一片纷乱，这纷乱声吵醒了隔壁的儿子。因为是星期六，吴仲平从工大回家来住宿，他听见父母亲在这个时候起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赶紧穿衣起来。仲平很快从父亲那里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仲平突然想起了他在省报的好朋友高朗，高朗的父亲在市上任副市长，和吴斌的父亲交情很深，因此吴仲平和高朗也十分要好。吴仲平想到，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新闻，他应该立刻去找高朗，使高朗能够争取搭乘省上领导的直升飞机到现场采访。吴仲平知道，高朗对于新闻事业具有一种无畏的献身精神，这种采访对高朗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出于友谊，吴仲平在父亲刚刚踏出门，就立刻冒着大雨跑到省委家属院值班室那儿，叫起了一个他熟悉的汽车司机，迅速驱车赶到了省报。他让汽车停在报社大门外，自己用百米速度冲到报社单身宿舍楼上，拿拳头使劲儿地勒高朗的门板。可是半天没有人来开门，也不见屋里亮灯。吴仲平正在焦急的时候，看见旁边一个房间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位披着衫子的女同志。吴仲平认出来，这个人是高朗的朋友田小霞，他们三个曾经一块在黑天鹅饭店有过一次聚餐。小霞问他，高朗出差去了，你这个时候找他有啥事儿啊？吴仲平丧气极了，他于是简短地向田小霞说明了情况，不料田小霞马上说，我去。你带车了吗？吴仲平说，带了。他没有想到一个姑娘会去冒这样的险。吴仲平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冒险精神闻名全报社。田小霞在说话之间便冲进自己的房子，不到两分钟就穿好衣服，肩上挂了一个黄书包走了出来，抓起楼道的电话给值夜班的副总编打了招呼，就旋风一般的跟着吴仲平下了楼梯。他一边气喘吁吁的往大门外跑，一边对吴仲平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好机会。勇敢的女记者情绪异常的激动，在这个时候他们俩都还不知道双方都在热恋着同一个家庭的兄妹俩少平和兰香。小汽车在夜晚的风雨中驶过省城空无一人的大街，在西郊转了一个急弯，箭一样的冲进了飞机场。省委书记乔伯年等人都已经在候机室的大厅里，没有人坐，他们站着等待最后一个人，副省长万国邦。他正最后一次和兰州空军部队联系，
停机坪上，一架直升飞机隆隆地响着，红色的信号灯在雨夜里一明一灭。田晓霞奔进候机大厅，直接对省上几个主要领导说：“我是报社记者，请能允许我和你们一块前往灾区。”省上的领导都异常的惊讶，这个姑娘怎么能够知道他们要搭机去南部灾区呢？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不客气地说：“飞机上没座位了。”田晓霞的语气很强硬。报道这次特大洪水是我们的职责，如果误了事，你怕负不了这个责任吧？在场的领导没有人知道田晓霞是田福军的女儿，但是她的记者风度使所有的领导都注意到了这个姑娘。乔伯年对张生民说：“挤出一个座位，让她去。”生民无话可说了，但是生民显然很不满意。在他看来，这么大的事儿，记者去能解决个屁问题啊！副省长万国邦一到，田晓霞就跟着省上的领导们钻进了已经发动起来的直升飞机机舱里。飞机轰鸣着升上了天空，在漆黑的雨夜里向南部飞去。黎明时分，飞机飞临被水淹没的城市上空，从舷窗望下去，满眼黄水茫茫，城市的房屋半淹半露，一片极其悲惨的景象。所有的领导都不由紧捏着双拳，省委书记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一个高地升起了一堆大火，这是地面上要求飞机降落的地方。直升飞机掠过浪涛翻滚的水面，降落在地区湿砖的大操场上，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飞机，省上的领导在一片痛哭声中走下来，市地领导像一群孤儿找到了爹娘，流着稀黄的泪水和上级领导紧紧地握手。于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心在师专迅速地建立起来，本地邮电局的载波室被洪水吞没了，城市和外界的联系已经隔绝了几个小时。随机来的无线电报员立刻按动了电键，把乔伯年口授的内容向省上、大军区、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爆发了出去。与此同时，三级领导分头奔向各处，紧张地指挥抢险，主要是抢救生命。谁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多少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还有许多人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仅被洪水围困在楼顶上的人就不计其数，而已经落水的群众到处都在呼喊着救命。这个城市除过自救之外，焦急地等待着外援，等待着北京的关怀，他为自己的生存充满了焦渴的希冀。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的兰州和武汉空军部队的飞机穿云破雾来到城市的上空，救生器材、食物、药品纷纷地空投下来。总后的一支部队已经赶到了现场，在银行、商店、仓库周围布岗立哨，并且立即投入营救群众的紧张战斗中。不到20分钟的时间，这支部队就已经有30多人为抢救群众的生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另外几支部队正奉命以强行军的速度向这里赶来。田晓霞走下直升飞机之后，豁开大呼小叫的人群走出师专，单枪匹马地向洪水淹没的城内跑去。他把黄瓜包大背在身上，衣服很快被瓢泼大雨浇得透湿，
茫茫的洪水带着可

在燃烧，他不知道他要跑向哪里，该做些什么，但是他知道他有许多的事情可以干。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跑到了东堤上，现在他浑身糊满泥浆，一只鞋帮绽开，脚趾头都露在了外面。因为水还没有到这儿，城内的大混乱，此处人们并不知情。尽管民警和军人极力的催促，3000多居民仍然滞留在堤外，不听从劝拒。敬老院的人还在打扑克消遣，甚至还有倚老卖老的说民国道明清。明明水就要来了，还在举例论证不会发水。田小霞一到这儿，便很快弄清了情况。她找到气得快要发疯的市公安局副局长，从怀里掏出记者证，像足球裁判亮黄牌一样，在副局长面前一晃，说：“我是记者，请你命令民警端起枪，上起刺刀，强迫群众撤离。”公安局副局长如梦初醒，听从了这个小女孩的指挥，立刻命令民警端起了上刺刀的枪，强迫这些恋家如命而又顽固不化的市民撤退。3000人在刺刀的逼赶下哭喊着咒骂着撤退了。在半个小时以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片汪洋，但是除了一个疯子，所有的人都幸免遇难了。公安局副局长对这位女记者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要求小霞跟着他们一块做疏散群众的工作。田小霞欣然答应，立刻成了副局长的高级参谋，指挥警察四处奔忙着救人。他利用空隙在屋檐下写成了他的第一条消息，交给副局长，让副局长过一会儿打发人送到石砖，设法让指挥部发回报社。田小霞刚把用塑料袋装好的稿子交到副局长的手里，突然发现不远处洪水中有一个小女孩，抱着一根被洪水淹了一半的电线杆，在风雨水啸中发出微弱的哭声，眼看就要被洪水吞没了。田小霞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就跳进了水里，耳边只传来公安局副局长发出的一声惊叫。田小霞在学校的时候游泳不错，但那是在游泳池里，她在洪水中很快就觉得她自己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不过他在漂浮物中抓住了一块木板，勉强推到那个小女孩的手边。当他看见那个女孩抓住木板的时候，一个浪风便向田小霞的头上盖了下来。在这最后的一瞬间，田小霞的眼前只闪过孙少平的面影，并且伸出一只手，似乎要抓住那亲爱的人的手，接着就在洪水中消失了。当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上的其他领导人知道跟随他们来的女记者牺牲后不久，才弄清楚了这就是田福军的女儿。所有的人都在指挥部既难受又大惊失色。第二天凌晨，乔伯年指示回城组织支援的吴斌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福军同志。于是吴斌坐直升飞机返回省城之后，就在飞机场向田福军打了那个如同五雷轰顶一样的电话。雨哗哗地下着，大牙湾煤矿笼罩在一片水雾之中。几天以来，孙少平一直沉浸在一种异常的激动之中，因为再过几天就到了田小霞和他约定的那个充满浪漫意味的日子，他们将在黄原古塔山后面那棵杜梨树下相会，以不负他们2年前在那个地方定下的爱的契约。上个月，小霞又到大牙湾来过一次，
小霞。

0: 那次来是专门向少平解释和高朗的关系的，因为少平信中流露出的痛苦使小霞感到不安，便亲自跑来和少平谈这件事情。小霞告诉少平，他已经和高朗谈过，他们之间除过友谊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他和高朗说明了他和少平的感情，说他只爱少平。高朗表示自己完全尊重他们的关系。小霞解释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紧紧地拥抱着哭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使他们觉得犹如久别重逢，经历了一次生死般的离别。他们再一次约定各自在那一天回到黄原，然后在那个老地方见面。小霞告诉少平，两年前他们在那棵杜梨树下拥抱的时候，当时小霞还瞅了瞅手表，时间是下午1:45。小霞建议他们就在那个时间准时赶到杜梨树下。眼下这一天是越来越近了，屈指一算就只剩下3-4天的时间了。孙少平已经请了假不再去下井，他要留2天时间为回家置办一些东西，因为他和小霞约定在古塔山相会之后，两个人还要一块相跟着回一次双水村。而且小霞说，这次回村不是以田福堂侄女的身份，而是与孙少平未婚妻的身份回去。在临近回黄原的前一天，孙少平准备先到桐城为两个老人买点衣料，这是他参加工作以后第一次回家，应该给家里所有的人都带点礼物，包括罐子村的姐姐兰花和两个外甥。吃过早点，孙少平背了个大挂包，带了那把新买的黑色自动伞，带了足够的钱，走出单身宿舍，踏入了茫茫的雨雾之中。他准备搭乘东面返回的第一趟火车下桐城，便径直向矿区那头的火车站走去。当他路过矿部大楼前的月报栏的时候，不由驻足而立，想浏览一下报纸上的消息。火车到本矿还得1个钟头，他有的是时间，现在去那个破烂不堪的候车室得呆坐上很长的一段时光，不妨在这里消磨掉。孙少平自从高中认识田小霞以来，在田小霞的影响下一直保持着每天看报纸的习惯，不过到了煤矿以后，区队的报纸常常被矿工们拿去包猪头肉，7-8落的从来没有齐全过。少平一般都是在矿部前的这个月报栏前站着看，至于参考消息，他过几天才能设法找齐，躺在床铺上作为一种享受来阅读。现在孙少平撑着雨伞立在这报栏前，按照通常的习惯先前后转着浏览了8版人民日报，接下来他才看办得很糟的省报。在孙少平看来，省报在内容方面连黄原报都赶不上，不过省报今天倒是让他一惊，他突然被头版头条的大黑体字标题所吸引，南部那座著名的城市被洪水淹没了。更让少平大吃一惊的是，署名记者田小霞几个字迅速地跳进了他的眼帘。孙少平一边看田小霞的这条惊人消息，一边还在想着田小霞到时候能不能赶回黄原的问题。他用这双重思维读完了这条简短的消息，他知道以后的几天才会有大量详细的背景新闻。但是 对孙少平来说，真正爆炸性的新闻是紧接着这条消息的另外几行字。又讯，本报记者田晓霞发出这条消息之后，在抗洪第一线为抢救群众的生命英勇牺牲了。牺牲？我的小霞？孙少平一下子把右手的四个手指头塞进了嘴巴，用牙齿狠狠地咬着，脸可怕地抽成了一种怪模样。洪水扑灭了那几行字，巨浪排山倒海般地向眼前涌来。他在大雨中奔向二级平台的铁道，他疯狂地奔过选煤楼，沿着铁路向东面奔跑。他任凭雨水在头上、脸上、身上漫流，两条腿一直狂奔不已。他奔过了东面的火车站，他奔出了矿区，他一直奔跑到心力衰竭，然后倒在了铁道旁的一个泥水洼里。东面驶来的一辆运煤车在风雨中喷吐着白雾，车头如同小山一般急速地奔涌而过。孙少平和汽笛的喧鸣几乎同时发出了一声长嚎。孙少平倒伏在泥水中，绝望地呻吟着。大雨在头顶哗哗地浇泼着，满天黑色的云朵潮水般地向北涌去，铁道那边的黑水河发出呜咽般的声响，远处在石干山那儿，干石噼噼啪啪地在向深沟中滚落滚落，整个大地都在向着深渊滚落。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当孙少平满身泥浆地返回宿舍，那神态已经完全像一个疯子或者纯粹的白痴。同宿舍的人看见他这副样子都吓住了，谁也没敢问他个长短。孙少平换了一身衣服，便倒在床铺中，两眼呆呆地望着雪白的蚊帐顶。他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这是报纸的失实报道，这张报纸经常干这种事儿。这天下午，同宿舍的人给孙少平捎回来一份电报。少平从床上跳起来，手抖得像筛糠一样，打开了这份电报。他希望这是田晓霞打来的，他相信一定会有奇迹出现。但是电报竟是田晓霞的父亲打来的。桐城大牙湾煤矿财务区孙少平，请速来我处，田福军。孙少平两眼一阵发黑，把电报纸丢在了床铺上。是的，晓霞的死是真实的。可是谁让晓霞的父亲给少平拍电报的呢？晓霞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少平和晓霞的事情，也不认识少平，可怎么知道少平在这儿的呢？他为什么给少平拍电报呢？孙少平神神魔魔，赤手空拳地走出了宿舍。他很快赶到矿部前的小广场，每隔一小时发往桐城的公共汽车正在往上挤人。孙少平扑进车门，夹在人缝里，胸膛像压了一块大干石，呼吸困难而急促。一个多钟头以后，孙少平在桐城下了汽车，上了当天开往省城的最后一趟火车。火车在茫茫大雨中驶过绿色的中部平原， 孙少平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也不看车窗外流逝的原野，他伏在茶几上，闭住眼睛，巨浪在心头一排排的掀起，又猝然间落下，波浪中浮现出小霞美丽的脸庞。你不可能死，小霞，你会活着的。这也许只是一场恶作剧，你会发出那银铃般的笑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你那么鲜活而蓬勃的生命，怎么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呢？不，你绝不会死。也许你已经在什么地方上岸了，是你让父亲给我打了这封电报，你或许只是受了点伤，正躺在某个医院的病床上，你一定在等待着我的到来。孙少平内心紧张地做着各种设想，所有这些设想的前提都是田小霞还活着。是的，他怎么能够死呢？他怎么会死呢？他活着，是的，他活着。亲爱的人，你只不过是受了一点伤，受了一点惊吓，说不定明天我们还会一块从省城出发，赶到黄原去，因为后天下午1:45，我们还要在古塔山后面的杜梨树下相会呢。孙少平双手蒙面，伏在茶几上，泪水糊满了手掌，他浑身酸疼，疲惫不堪，似乎不是火车载着他，而是他在拖着火车向省城奔跑。当他恍惚地随着人群挤出省城的火车站，已经是夜晚了。尽管他是这样的昏乱，有一点还是清醒的，他先在旅馆为自己找了一个住宿的地方，然后才搭上了去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他并没有先去找小霞的父亲，他从小霞不久前的信中知道，小霞的父亲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了。他先来到了报社，只有这里才能证实他亲爱的人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的心狂跳着走进了报社大门，门房老头在窗户上探出头来问：“
1: 你找谁？”
0: 少平声音沙哑着说：“
1: 我找田小霞。”
0: 老头两眼瞪住少平看了半天才说：“
1: 这娃娃已经死了。哎，实在是个好娃娃，连个尸首也没找见。你是他的什么人呢？”
0: 孙少平两眼一黑，他没有回答老头的话，就转身走出了报社的大门。孙少平强忍着悲痛来到市委，打听了田福军的住处。他走到二楼那个房间的门口的时候，牙齿咬着嘴唇停留了半天。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软绵绵的胳膊在门上敲了敲。开门的是个男青年，少平一惊，因为这张脸太像小霞了。不过他很快的明白，这是小霞的哥哥田小晨。小晨在客厅里问少平：“你是少平吧？”少平点了点头。 我父亲在里边等你。小陈指了指敞着门的卧室，便垂头不再言语了。孙少平通过客厅向里间那个门走去，他在门口立住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小桌上那个带黑边的相框，小霞头稍稍歪着，烂漫的笑容像春天的鲜花和夏日里明媚的太阳，那双美丽的眼睛欣喜地望着孙少平，似乎在说，啊，你终于来了。相框上挽结着一缕黑纱，旁边的玻璃瓶内插着几朵白色的玫瑰，一位老人裸着腰坐在沙发上，似乎像失去知觉一般的没有任何反应。少平无声地走到小桌前，他望着那张亲爱的笑脸，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他扑倒在地板上，抱住桌腿，失声地痛哭起来。过去、现在、未来，生命中的全部痛苦都凝聚在了这个瞬间里，人生最宝贵的一切就这样早早地结束了吗？只有不尽的泪水祭奠那永不再复归的青春之恋。当孙少平的哭声变为呜咽的时候，田福军从沙发上站起来，静静地立了一会儿，对少平说，我从小霞的日记里知道了你，因此给你发了那封电报。田福军走过来，在少平的头发上抚摸了一下，然后搂着少平的肩头，引他到旁边的沙发里坐下，他自己则走过去立在窗户前，背对着少平，望着窗外飘落的蒙蒙细雨。他是个好孩子，我们都无法相信他那样充满活力的生命却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用他自己的死换取了另一个更年幼的生命，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也应该感到欣慰。田福军说着猛然转过身来，两眼含满了泪水。不过，孩子，我自己更为欣慰的是，在小霞活着的时候，你曾经给过她爱情的满足。我是从小霞的日记里知道了这件事的。是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我的痛苦了。孩子，我深深的感激你。孙少平站起来，肃立在田福军的面前。田福军用手绢擦去脸上的泪水，然后从桌子抽斗里拿出三个笔记本，交到少平的手里。小霞留给我们的主要纪念就是十几本日记，这三本是记述你们之间的感情的，就由你保存吧。读他的日记，你会感到他还和我们活在一起。孙少平接过这三本彩色塑料皮日记本，随手打开了一页， 那熟悉的像男孩子一样刚健的字体便跳入了眼帘。阔绰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甜美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爱情对我虽是初见端倪，但已经使我一洗沉泥，飘飘欲仙了。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的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的自我更新的过程，是融合在一起，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你有没有决心为他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少平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他合住日记本，似乎那些话不是他读到的，而是小霞伏在他的耳边亲口说给他听的。谢绝了田福军一家的约请，孙少平回到了旅馆之后，立刻又决定他明天就赶回黄原，因为后天就是田小霞和他约定在古塔山后面相会的日子。小霞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少平还要和小霞如期的在那个地方相会。第二天黎明，他搭乘长途公共汽车，向着那个告别了两年的城市赶去。汽车天黑的时候才驶进了黄原城，又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了，一切是那样的熟悉。高原凉爽的晚风迎面而来，市声之外是黄原河与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暮霭围绕着远山，天边有几点星光在闪烁。啊，荒原，我的慈祥而严厉的父亲，我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我是来这里寻找往日那些失落的梦，是寻找我的甜蜜和心酸，寻找我的流逝了的青春和幸福吗？孙少平在东关当年他去煤矿住的那个旅馆住下来之后，也无心去找他的朋友金波，他一个人来到街头，漫无目的地穿行在人群之中。他立在黄原河老桥的水泥栏杆边，抬起头久久地凝视着古塔山。山仍然是往日的山，九级古塔没高也没有低，依旧巨人一样矗立在那里。可是孙少平心中的山脉和高塔却陷落了，留下的只是一握黄土和一片瓦砾。晚风把孙少平脸颊上烫热的泪珠吹落在桥头，他伏在桥栏上，看着不尽的河水悠悠地从桥下淌过。岁月也如流水，几年前孙少平壮怀激烈初次涉足于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个胆怯而羞涩的乡下青年。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艰难而酸楚的日子，方才建立起生活的勇气。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5: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一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宋朝按照与金国订立的海上之盟，派宦官童贯率兵10万进攻北辽的南京。由于宋徽宗在后方的牵制及宋将的无能，骄傲的宋军先后被耶律大石、萧干击败，横尸遍野。宋军的压力暂时解除了，周围的压力又接踵而至，北辽向金求和被严辞拒绝，天祚帝又放言准备打回南京，情绪沮丧到极点的耶律淳一病不起，在位98天就撒手人寰，长眠在了香山的永安陵。耶律淳没有子嗣，只得一命传位给天祚帝之子梁王耶律雅礼。然而此时的梁王正与天祚帝在西部逃亡，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推举耶律淳的妻子德妃担任摄政。德妃并非萧太后第二，根本无法力挽狂澜，只能守着一个破摊子艰难度日。耶律淳死后仅仅一个月，宋朝派刘延庆再次率兵攻打南京，留守涿州的常胜军首领郭药师投降了宋朝。宋徽宗又鼓起了收复燕云的信心，迫不及待地改燕京为燕山府，并督促刘延庆领兵10万直取南京。借刘延庆与辽军厮杀的时机，降将郭药师率领5000名轻骑偷偷占领了燕京。进城后的宋军下达了杀尽城中契丹和西人的命令，引起全城军民的自发暴动。除了郭药师和几名贴身侍卫侥幸逃脱外，大部分将士在城内都被老百姓杀掉了。而负责增援的部队看见前方的火光，以为是辽兵来攻，竟然自行烧营逃跑，结果宋军全线溃退。据说自神宗王安石变法以来，积存的军需在此战中几乎损失殆尽。纸老虎好不容易被赶走了，但辽国像一头不堪重负的骆驼，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哪怕挡路的是一只并不可怕的草狼。况且挡路的并非草狼，而是一头真正的猛虎。呼啸的北风吹响了冬季的号角，漫天的雪花扑打着满目疮痍的北国。公元1122年年末，阿骨打的马队突然向南京扑来，继续猛烈摇晃北辽这片枯树上的黄叶。听到探马的报告，德妃慌忙派出强兵把守固若金汤的居庸关。也许是上天早有安排，当金兵大摇大摆来到关下时，山上的崖石竟然自行崩落，守关的北辽官兵大多数被压死，金兵破关进入南京。赶在金兵到来之前，倒霉的女摄政王出古北口，抄小路逃入西人地区。在那里，他们分成两部分，西人和渤海军队跟随萧干进入西人本土，建立了短命的大西王朝。女摄政王和耶律大石率契丹军队向西投奔天祚帝，在西夏边境的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以北）与旧皇帝成功会合。会合的结果比投降还要悲惨，女摄政王被天祚帝处死，已经死去的耶律淳被从皇族花名册中划去了名字。这时的天祚帝仍然刚愎自用，一再坚持实施收复国土的自欺欺人的计划。
耶律大石在几次劝说未果又不被信任的情况下，不得不偷偷地与天祚帝分道扬镳。天祚帝顿时成为了孤家寡人，只得带着少数亲兵经沙漠西逃。保大五年，公元1125年初，他被沿着雪地上的印记追踪而至的金将擒获，囚禁在金国的中都。期间，宋辽两位被俘的皇帝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马球比赛，这位身体肥壮的契丹皇帝居然取得了胜利，而柔弱多病的宋钦宗则被乱马踏死。已经80多岁的他企图趁乱逃走，结果被乱箭活活射死。至此，立国219年的辽朝大厦化为灰烬。天祚帝被女真人俘获，标志着辽国的灭亡，但并不标志着一个独立的契丹国家的终结，因为文武兼备的耶律大石还在。耶律大石是从一介书生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的，是一位既擅长骑射又通晓汉辽文字的全才。他在与天祚帝会合后，真心实意地追随天祚帝，苦心孤诣地惨淡经营风雨飘摇的局面，却得不到信任，并处于随时被杀戮的危险之中。原因无非是他才华横溢，而且有过拥立耶律淳的污点。因此，耶律大石绝望郁闷，万念俱灰，心惊胆战。但就是这种绝望，永远的彻底的改写了他的下半生。公元1124年七月，耶律大石佯装生病，杀死了监视自己的北院枢密使，率200铁骑连夜向西逃跑，大体路线为天德至黑水至可敦城。在可敦城，他受到了鞑靼、乌古等18部众的拥戴，得精兵万余人。匈奴、柔然、突厥的历史已经证明，草原部落最明智的退却方向就是西进。因此，耶律大石没有回过头来与金国作战，而是在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七年（公元1130年）经回鹘辗转西迁。短短一年时间，他就率领这支已无退路的哀兵，用激情划破了从帕米尔到咸海之间的广阔天空，使曾经十分强大的回鹘、聪明回鹘建立的东部喀拉汗王朝和高昌回鹘建立的高昌国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西域处处飘扬起契丹人黑色的旗帜，这只绝色玫瑰终于在沙漠之中自由地绽放了。南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年（公元1131年），耶律大石在新建的叶密历城（今新疆额敏）登上了皇帝宝座，号称噶尔罕或菊尔罕。建元延庆，国号仍为大辽，即西辽，又称喀拉契丹或黑契丹。几度春风过后，西辽缔造者们长途跋涉的疲惫消失了，他们的牲口长了肥膘，在中亚的统治趋于稳固。大石认为反击金兵、中兴辽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任命萧沃里喇为兵马大元帅，在西辽德宗耶律大石康国元年（今太宗天会十二年）公元1134年。牧草返青的季节，率70000人东征。东征军接连征服了喀什噶尔、和田、和州。正当凯歌高奏时，一场罕见的沙漠风暴突然降临，大量牛马和士兵被流沙淹没。迷信的耶律大石认为皇天不顺，从此永远放弃了复国的宏愿。耶律大石开始专心经营开拓他的西部疆土。西辽康国八年（公元1141年），西部喀拉汗王朝大汗马赫穆德与葛罗路人发生武装冲突，
他们分别向东部回教的共主呼尔山国、塞尔柱帝国的残余和西辽求援。呼尔山苏丹桑贾尔亲率西域各国联军十万人北渡阿姆河，扑向西辽。耶律大石则带领契丹、突厥、葛罗禄和汉人组成的西辽联军挺进撒马尔罕。9月9日，两军在撒马尔罕北部的卡特万草原相遇。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西辽摆出哀兵之势。六院司大王萧沃里腊率2500名骑兵攻敌右翼，枢密副使萧腊鄂部率2500名骑兵攻敌左翼，耶律大石统帅大军从中间突击，三把匕首同时插入敌人的胸膛。桑贾尔的联军大败，3万多官兵横尸荒野。桑贾尔侥幸逃脱，但他的妻子和左右两翼指挥官均成为俘虏。卡特万会战是中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它使塞尔柱突厥的势力从此退出阿姆河以北，使西部喀拉汗朝从此成为西辽的附庸。耶律大石封原国王之地为桃花石汗，也就是中国汗，继续统治西喀拉汗朝，而留一名沙黑纳，也就是监督官，监督齐国。战后90天，一向与桑贾尔敌对的花剌子模国王主动向耶律大石投降，东部的别什巴里、西周回鹘也成为西辽的属国。至此，西辽结束了中亚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了东起哈密，西至咸海，南抵阿姆河，北达叶尼塞河上游的辽阔帝国。但是令耶律大石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历尽千难万险建立的千秋功业只传了2代。他的儿子西辽仁宗耶律一烈尚算仁厚贤明，但皇位传到他的孙子耶律直鲁古名下时，西辽的国家机器开始出现故障。因为耶律直鲁古昏聩糊涂，黑白不辨，是一个对权力根本提不起兴趣的庸人。西辽因为继承人的无能和怠惰而不断衰败，但西辽灭亡的直接原因却是皇帝招了一名阴谋家女婿。这个人名叫屈出律，是乃蛮部太阳汗之子，在被成吉思汗击败后，于元太祖3年（公元1208年）落荒逃奔西辽。他相貌英俊且能言善辩，很快就骗取了头脑简单的耶律直鲁古的信任。耶律直鲁古不仅养虎为患，将女儿浑呼嫁给了他，而且纵龙入海，放虎归山，让他带上大量军费前去收集余部。元太祖6年（公元1211年），屈出律纠集散失在东部的乃蛮部和蔑尔乞部将士，浩浩荡荡地杀回西辽都城。久疏战阵的西辽军队顿时土崩瓦解，老皇帝乖乖地当了女婿的俘虏。屈出律成为国王后，仍沿用西辽年号，尊耶律直鲁古为太上皇。屈出律还在朝堂上精心导演了一幕太上皇以年迈为由自愿让位给女婿的闹剧。为了打压伊斯兰教，屈出律磨刀霍霍，结果刀锋却对准了自己。元太祖13年（公元1218年），蒙古大将哲别率军进攻名义上的西辽。备受虐待的西辽伊斯兰教徒纷纷叛归蒙古，伊斯兰教徒家中的西辽士兵被群众逐个消灭。屈出律在逃到萨里黑昆山谷时被当地猎户俘获，献给蒙古人后被立即处死。他的皇后已被他在逃跑前杀死，而那位可怜的太上皇早在5年前就被活活的气死了。西辽亡国后，部分哈剌契丹人来到今伊朗科尔曼省，
建立了完全伊斯兰化的尔曼王朝，俗称后西辽。中原的契丹人下场更惨，金朝改契丹人的耶律姓氏为伊腊，改萧姓为石抹，还把女真国姓完颜赐给了契丹人。契丹人的辉煌被永远地尘封在元朝之前的历史中。契丹人多数融入女真、蒙古、汉族，少数融入维吾尔、哈萨克、土族、朝鲜。14世纪中叶之后，契丹之族名再也没有人使用过，就像一条奔腾咆哮的河流戛然消失在无边的流沙之中。展开世界地图，在亚洲东北部，两条细线般的额尔古纳河和什拉喀河一起汇入了更为粗壮的阿姆河，也就是黑龙江，然后几乎笔直地奔腾东去，一直注入波卷浪涌的太平洋。河流全长4440公里，流域面积185.5万平方公里，这里曾经生活着多个中国的古老民族。在公元16世纪中叶以前，地处东北欧的俄罗斯领土面积仅为280万平方公里。沙皇伊凡四世执政后，俄国才迈开了向东方扩张的步伐。

年，两次派兵进攻雅克萨城，俄军首领托尔布金重炮身亡，他那800人的部队只剩下可怜的66人，清朝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彻底胜利。败讯传到莫斯科，沙俄摄政王索菲亚公主被迫派专使赴北京进行和平谈判。康熙28年，公元1689年，中俄双方代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中俄边境内徙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此线以西以北划归俄国。但北极熊对这个条约一直耿耿于怀。160年之后，北极熊卷土重来。咸丰8年，公元1858年，这时候的大清如同一个被岁月耗尽了精力的老人，已经变得瘦如秋风，步履维艰。抓住时机，沙俄以武力侵入了黑龙江流域，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爱辉条约，割占了我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边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化为中俄两国共管。咸丰10年，公元1860年，沙俄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又强迫清朝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至此，我国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化为乌有，东北三河流域的中国土地仅剩下86万平方公里。从此，黑龙江、乌苏里江由我国的内河变成了边界河。北极熊蚕食中国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只用了短短3年时间。故事涉及雅克萨城的建设者契丹人的后裔达斡尔人。据考证，辽朝灭亡后，这支崇尚和平的契丹后裔不甘心接受金国的残暴统治，便朝额尔古纳河以西、黑龙江以北的遥远地区移动，最终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中心城市雅克萨城。清顺治7年，公元1650年，雅克萨被俄国哥萨克骑兵侵占，许多达斡尔城寨被血洗，他们被迫南迁到嫩江流域，并分成了两部分。从事涉猎的被大清编为索伦部落29佐领，从事农耕的被编为达斡尔11佐领。清乾隆29年，公元1764年，朝廷征调黑龙江索伦兵，携带家眷远赴伊犁霍尔果斯驻防。从此，万里之外的新疆塔城有了达斡尔人，而留在嫩江左畔的达斡尔如今多数聚居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内。令人惊奇的是，金人在云南也发现了契丹人的后裔，据说是在辽国灭亡后，天祚帝的八弟阿玉率部转战到云贵川一带，取阿保机的首字改姓阿，继而改姓莽、蒋，后来自称本人，现有人口10万。千年后的今天，他们仍保留着19个契丹小字和一幅完整的青牛白马图。另据报载，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进行了分子考古研究，课题组从契丹墓葬标本中提取 DNA， 然后采集云南蒋姓本人血样100份，并提取 DNA。经过聚合酶链式反应、克隆测序、比较分析，最后的结论是，在分析过的达斡尔、鄂温克、蒙古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与蒋姓本人有着相似的父系起源。契丹后裔之谜大白于天下。漠河从白山黑水走来。

渤海依旧在，美景尚可歌，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生命终止了。从此，这个世界文明的一大中心变成了一片广袤的荒野，只剩下以渤海人命名的渤海湾，挥泪诉说着一个昔日繁荣的故事。请听《漠河》，从白山黑水走来。这是一个穴居人的古老传说。风景秀丽的长白山下，有一个碧波粼粼的湖泊。在一个热风扑面的日子，三位清纯而美丽的仙女来到湖中沐浴。尽情嬉戏之后，她们终于带着沐浴之后的惬意与疲惫登岸了。这时，一只神雀将一枚红红的果子衔到了仙女们脱下的衣服上。果子鲜得异常，熟得透亮。年龄最小的仙女佛古伦抢先时来，吞入肚中。不久，她怀孕生下一个男孩，姓爱新觉罗，叫布库吕雍顺。这个男孩就是满洲人的祖先。美丽的一般是朦胧的、虚幻的，平凡的往往来得比较真实。撇开传说，还是听听考古学家说了些什么吧。据中国考古学家考证，满洲人的祖先叫漠河，是居住在中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一个原始部落。而外国史学家则说，漠河的起源是黑龙江下游现属于俄罗斯远东省份的那些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地。漠河在先秦时代被叫做肃慎，汉魏之际被称为翼楼，南北朝时期则自称兀吉，隋唐时期它更名为漠河。据史料记载，漠河人不断派出使节到内地取经，将子弟送到隋唐留学，如饥似渴地吸收文明食粮，结果是更名后的漠河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从森林走向了平原，从蒙昧走向了开化。事实上，不可能所有的部落都从山林中迁出，于是漠河一分为二，思想开放的走出大山，进入东北南部平原，他们是肃漠漠河，老实本分的仍旧占据着白山黑水，他们是黑水、白山等漠河部落。唐高宗当政时期，唐朝名将李世济领兵灭掉了东北王高句丽，在平壤设置了安东都护府。但唐朝在东北的统治只是采取遥控指挥的方式，各少数民族只要表示臣服，就可以被任命为都督，因此他们纷纷取得了相对的自主权。特别是公元696年，契丹入侵河北，阻断了唐朝对东北的控制后，这里突然出现了权力真空。谁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呢？靠近大唐的肃漠漠河能抓住机会吗？幸运之神只光临那些为他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的人。面对突然出现的机遇，肃漠漠河首领大作荣迅速领兵从瀛州来到松花江上游，在今吉林敦化县附近的敖东城竖起了镇国国旗。时间是武曌胜利元年，公元698年。大作荣派出使者向唐朝表示公开归顺，并将次子大门义送到唐朝作为人质。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下诏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

随着唐朝赐予的崭新称谓，一个名叫渤海的国家在白山黑水间冉冉升起，并将黑暗的东北亚照亮了整整200年。接着在东北通向中原的大道上出现了到大唐进修的人流，他们风尘仆仆而来，志得意满而归。其情景恰如改革开放初期内地干部到沿海开放地区的挂职锻炼潮，也如同如今中国各级政府选派年轻干部到美国的出国锻炼热。留学生们从唐朝归来后依样画瓢照本宣科，皇宫完全仿照长安设计，官制完全模仿唐朝设置，佛塔照搬唐帝的模样，族名也改成了大唐赐给的渤海，其政治、经济、文化堪称唐朝亦步亦趋的翻版。春日里一株蓬勃的桃花开放了，附近一株蓬蓬的迎春也开放了。桃花是骨铮铮的枝条，枝枝上举，捧的都是阳光雨露。迎春是柔软软的枝条，条条低垂，声声都是浅吟低唱。桃花与迎春一如此时的大唐和渤海。渤海太祖大作荣病逝后，其子大武义于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成为新国王。武王大武义四处扩张，鼎盛时疆界东至日本海，南与新罗龙兴疆为界，西达契丹，辖有五京、15府、62州。唯一的隐忧是唐朝在黑水漠河领土上派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使渤海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大武义决定先发制人，于开元14年公元726年命令曾在唐朝做过人质的弟弟大门义率军出征黑水漠河。但迎春花弟弟已经习惯了和桃花相依相偎的日子，不愿背叛大唐，并伺机逃到了长安。流亡本身便已显示出流亡者所具备的内在力量，以及令渤海国王杯弓蛇影的恐惧。他就像一只跳蚤，活跃在渤海统治者的床头，令服了过量安眠药的国王仍然无法安眠。大武义派出使节前往长安，要求唐朝处决大门义，但唐玄宗偷偷将大门义派往中亚任职，声称大门义已被流放岭南。真相泄露后，愤怒的渤海王派出海军洗劫了山东半岛的登州，后来余怒未消的他又派人去暗杀弟弟，但刺客受伤被捕。愤怒以愚蠢开始，以后悔告终，在屡次报复唐朝未果后，大武义渐渐冷静下来。因为南面的新罗一直为唐朝马首是瞻，西面的契丹又公开承认唐朝的宗主权，与唐对抗的只剩下渤海和突厥。渤海不仅随时会受到唐朝的攻击，而且在受到更具侵略性的邻邦突厥进攻时将变得孤立无援。理智下来的大武义派遣一个朝贡使团前往长安，表示了臣服的诚意，从此再也不提弟弟的事儿。2年后，大武义死亡，文王大钦茂继位。他在位的57年，渤海国和亲海晏，天朗风惠，都城迁向了距离图门江口仅有70公里的珲春，政治经济中心向日本海偏移，渤海国直达山东半岛的黄金水路和直通日本的海上丝路被开通，渤海的国力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显州的布、龙州的绸、卢城的道已堪称名牌，渤海文化也令人刮

目相看。一位渤海王子的文采在长安留学生中受到追捧，诗人温庭筠在《送渤海王子归国》一诗中赞叹他：江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圣勋归故国，家具在中华。日积月累，渤海国在大仁秀时期，公元817年到830年间达到了鼎盛，成为公认的海东盛国。不信请看渤海上京龙泉府，它有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而成，外城周长30余里，全城由一条贯通南北的宽阔大道分成东西两区，又用10余条纵横的街道分割成许多块区域，俨然是长安城的翻版。这座城市像花一样开在岁月的枝头，它不仅是渤海国百城之首，而且是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枢纽，把遥远的长安和日本连成了一条经济通道。人们从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推断出这座城市的繁华。这座城市西部和北部的牡丹江上秘密地排列着5座跨江大桥的桥墩遗迹，而今附近很大一片土地上数万人的现代繁忙生活，只需要一座桥就绰绰有余。如果说牡丹江是一把二胡的话，桥就是弦弓。想一想5把二胡同时演奏，当时的渤海国该是一幅何等的景象。也许有人要问，渤海国真的能传承千古吗？历史的回答是未必。因为一个富丽堂皇的国家，对于惯于掠夺的人来说是永远的请帖，于是他最强盛的时代成了最危险的时期。大仁秀才过世100年，野性的邻居契丹便于辽天显元年公元926年发起了对渤海国的疯狂进攻。繁荣而文明的海东盛国怎能斗不过一个落后的游牧部落呢？不管哪一种文明，在最粗浅的层面上是无法与野蛮相抗衡的。富裕的渤海国也没能抵挡住拥有10全武功的契丹领袖阿保机。短短2个月，渤海国王就正式投降。可能考虑到契丹远未成熟的统治制度，对于治理如此多定居人口和发达城市的渤海有些困难，因而阿保机并没有立即吞并其领土，只是改其名为东丹国，并任命太子耶律倍为国王，甚至继续使用他的年号。在渤海成为契丹附庸后，部分渤海王室成员和大量居民迁徙到朝鲜半岛，成为新罗国和高丽国居民的一部分。过去渤海一直认为高丽是同族，如今高丽也将逃难的渤海人当作同族来欢迎。渤海依旧在，美景尚可歌，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生命终止了。从此，这个世界文明的一大中心变成了一片广袤的荒野，只剩下以渤海人命名的渤海湾，挥泪诉说着一个昔日繁荣的故事。请听漠河从白山黑水走来。

显然是出于对渤海国的羡慕，那个在北部丛林中摸索和挣扎的黑水漠河渐渐有了想法。五代时期，他们将名字改为女真。女真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就是东方之鹰。改名不久，他们就倒霉了。辽国在灭亡渤海国之后，能放过这个渤海国的近亲吗？况且已经自称东方之鹰了。于是辽国把实力较强的女真人编入直接管辖的户籍，迁到辽阳府以南，与汉契丹杂居，被称为蜀女真。而分布在辉发江一带的女真与辽有着半羁縻关系，被称为不生不熟女真，仍是林中人、狩猎者和捕鱼者。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未入辽籍的女真人被称为生女真。更过分的是，辽兴宗耶律宗真继位后，竟然为了避开宗真的名讳，将女真人的两只脚砍掉，改称女直人，将东方之鹰变成了东方死鹰。屈服只是一个过程，一种策略，真正的目的是保留实力，隐藏行迹，伺机而动，东山再起。终于，一个气度不凡的男子向历史走来，他来自女真完颜部，名叫完颜阿骨打。据说他擅长骑射，射出的箭能达320步，是遐迩闻名的骑男子。他真正引起人们瞩目的，还是在辽国天祚地举行的投鱼宴上，时间是辽天庆二年，公元1112年，地点是今松花江。当时前来朝贡的生女真部落酋长都参加了宴请，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趾高气扬的天祚帝命令酋长们依次起舞助兴。当轮到阿骨打时，他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以不擅长歌舞为由拒绝了命令。这一反常的举动闹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可不知为什么天祚帝居然没有发火。次年，阿骨打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酋长，从此这个部落联盟首领举起了抗辽的大旗。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阿骨打率女真将士2500人在莱留河祭祖誓师，隶属辽国罪状，先后在宁江州、出河店痛击了辽国大军。辽军从此一蹶不振，阿骨打成为东北地区无可争议的最高首领。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0: 随着女真与辽国力量的逆转，建立一个统一的女真国家以水到渠成。辽天庆五年，公元1115年，阿骨打正式称帝，定国号为金。阿骨打在登基诏书中是这样说的：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硬，宾铁虽坚，终要腐烂，唯金不腐，故改女真则万世不朽之金为号。完颜阿骨打自称金太祖。从此几代女真人孜孜以求的建国理想，再也不是含泪的纪念，啼血的杜鹃。完颜阿骨打的一生是创业与征战的一生，也是挥洒智慧的一生。他不仅击败了数倍于己的辽国大军，先后占领了辽国五京，让女直重新站起来，恢复了原名女真。更重要的是，实施了从中原兵书上学来的远交近攻战略，厚着脸皮要求宋、西夏、高丽与辽国划清界限。他一生最精彩的表演开始了。针对宋朝一心想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心理，他于宋徽宗赵佶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与宋达成了联合加攻辽国的协议——海上之盟。盟约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阿骨打。宋朝配合金国攻陷燕京后，金国欺负宋朝软弱，只退还了燕京及所属六州，还每年向宋朝多要了100万贯燕京代税钱。遗憾的是，阿骨打没能活着看到辽的灭亡和宋的受辱。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八月，这位女真英雄病逝于由燕京回师上京途中，终年56岁。完颜阿骨打病逝后，他的弟弟金太宗完颜晟顺利接班。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随着辽国天祚帝被金国俘虏，金宋两国的联合灭辽战争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辽国这个让金国恨得牙根发痒、让宋朝噩梦连连的对手淡出史册。当金宋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被荡平之后，宋金就由过去的盟友变成了现实的对手。起初两国关系还算平和。完颜晟戴上金国王冠时，宋朝还送上了贺表，但不久之后发生的张觉事件导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张觉原来是辽国驻平州节度副使，他在投降金国后暗杀了一起降金的一名将军。事发后，张觉领兵投降了宋朝，并得以继续在平州任职。作为报复，完颜晟派出一支大军进攻平州。听到风声后，张觉投奔了宋朝燕京守将郭药师，郭药师也是辽国的降将。军事手段不顶用，金国便使出了外交手段，派出使者要求宋朝引渡张觉。宋朝怕事情闹大，竟然做出了一个令所有投诚者寒心的决定，处死张觉，并将他的首级送给金国。这件事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郭药师认为宋朝已经不值得依靠，于是扣押了宋朝知府向金国投降。立刻燕山府成为金国的边城，宋朝的北大门洞开。张觉事件使宋朝的软弱可欺暴露无遗。11月，金国大举南侵，迅速占领了山西和河北的大片土地，兵锋逼近宋朝的都城开封。渤海依旧在，美景尚可歌，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生命终止了。从此这个世界文明的一大中心变成了一片广袤的荒野，只剩下以渤海人命名的渤海湾 挥泪诉说着一个昔日繁荣的故事。请听漠河从白山黑水走来。这时宋朝当政的是宋徽宗赵佶，他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子，哲宗的弟弟。赵佶似乎具备了一位君王不应该具备的一切，他是个性情中人，艺术天才，理想主义者兼唯美主义者。他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对于艺术的关注上，在构筑典雅幽巧的幻想境界中追求自己的人生极致。他本无心执政，但历史阴差阳错地将他扶上了皇位。当了天子后，他以太平无事多欢乐为人生哲学，仍一如既往地沉迷于艺术，凭借对艺术的独特感觉，把他的才能发挥得酣畅淋漓。他的书法笔势飘逸，意度天成，自号瘦金体，犹如冲霄鹤影，掠水雁翎，高迈不凡而又轻盈无际。他的山水画至今价值连城。在艺术上鉴别力惊人的赵佶却中间不分，周邦彦不过是徒有虚名的文人，皇帝竟与之争风吃醋，市井无赖高俅只是因为球踢得好就被任命为太尉，宦官童贯善于逢迎被封为节度使，奸臣蔡京写的一手好字被扶上了相位。特别是在他执政的25年间，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于四的信任绝对的奸佞蔡京，四次免其职又四次启用，执迷不悟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朝廷被搅得乌烟瘴气，军队被搞得萎靡不振，只有艺术一花独放。听说金军逼近京城，宋徽宗被吓昏了，醒来后立刻让位给太子赵恒，自称太上皇，逃往镇江躲避战火。宋钦宗赵恒继位后改年号为靖康，下令将父亲最为宠信的蔡京、童贯等六大奸臣分别罢官、流放、赐死、杀头抄家。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初春，金兵再次兵临城下时，任命名将李纲为东京留守，取得了都城保卫战的胜利。朝廷内外都为有了一个英明的君主暗自庆幸，种种迹象表明中兴指日可待。想不到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新皇帝宋钦宗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英明决断的主，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软骨头。果然在取得汴京保卫战的暂时胜利后，钦宗赶紧派出使节就金兵撤军进行交涉。金国提出的撤军条件相当苛刻，要求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岁币增加到每年银30万两、钱100万贯，还要宋朝送一名亲王做人质。用一句现代的话来讲，这也太过分了。但一心求和的宋朝全盘接受了金国的条件，付出了相当于180年岁币之和的战争赔款。宋徽宗的第九子、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被送往金国做人质，金兵满载而归。看到宋朝大势已去，臣服宋朝多年的高丽和西夏倒向了金国。这样一来，天真的钦宗以为天下太平了，便听信主和派的意见，罢免了名将李纲，并遣散了他的河北军，南方诸路秦王兵马也奉命撤回。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外避难的太上皇竟然别有用心地回到了汴京。别忘了用一纸约定让强盗金盆洗手， 与哀求狼外婆不要吃掉小红帽没有什么两样。当年秋天，金兵就背弃盟约，再次南侵，东西两路大军很快就包围了汴京。李纲已经被罢免，秦王兵马被通通遣散，皇帝一时没了主意，连肠子都悔青了。就像愚蠢的慈禧太后听信义和团可以刀枪不入一样，钦宗竟让无赖郭京的所谓神兵开城退敌。郭京之流玩的不过是泥车瓦狗、瞒骗小儿的把戏，骗得了钦宗，哪骗得了金人？金兵乘机杀入汴京，挥钦二帝束手就擒。第二年三月底，金国册立原宋钦宗的太宰张邦昌为帝，建立了傀儡政权大楚，然后囊括城内92个府库的财物及宋朝君臣、嫔妃、工匠约10万人返回北方老家。宋朝200年府库蓄积为之一空，世界级大都市汴梁从此辉煌不再。这就是所谓的靖康之变，一个中原人永远难以忘却的奇耻大辱。其后果是极具失望的中原军民大量南迁，由此引发了北方人口的第三次南迁高潮。靖康之变后，北方沦为少数民族统治区，中原民众大量南迁，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继东晋、中唐之后的第三次中原人口南迁的高潮。中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苏、湖、长、秀及秀水在今浙江嘉兴被誉为天下粮仓。金国先行撤退的一路由宗望押送，包括宋徽宗、郑皇后、赵构之母韦贤妃、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和妃子，分成860多辆牛车，在凄厉的哭声中沿着华州惶惶北去。途中，徽宗那位国色天香的贵妃王婉容被金将珍珠带到临时的军营享用，另一位娇艳欲滴的妃子曹才仁在上厕所时被金兵趁机强奸。特别是当途中遭遇大雨，牛车渗漏不已，如花似玉的宫女们无奈地跑到军帐中避雨时，被饿狼般的金兵悉数奸污。另一路于3天后由宗汉押解，包括宋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和孙父张叔夜等几位不屈的大臣沿着郑州北行。钦宗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一匹黑马从巩县渡过黄河，失魂落魄地进入传统的宋金边界。西落的残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瘦很长，恰如苍茫大地上一个黑色的惊叹号。途中，徽宗目睹了贵妃王婉容羞愤自刎后的惨状，钦宗也见证了大臣张叔夜恶行自杀的卑劣。可叹两位在甜水和阿谀中泡大的公子哥，一不会动武，二不会求人，甚至连表达一下抗议的胆气也没有，更别设想他们会像张叔夜一样以死明志了。7月20日，两路人马在燕京会合，父子两位皇帝抱头痛哭。由于南宋进攻甚急，他们继续北迁，经过一年的颠簸，终于到达金国都城上京。二帝被封为昏德公和众昏侯，扔进了函州今辽宁昌图县一座与世隔绝的简陋牢房，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纸笔砚墨，以便他们日复一日的面壁反思，自取其辱的蹉跎岁月，像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样书写一本《我的前半生》。 按照常规，美丽且明智的女福可以免受牢狱之苦。六名花容月貌的王妃被分别赐给了完颜家族的成员。赵构的母亲韦太后和宋徽宗的女儿柔福被金国丞相盖天大王霸占。宋高宗的妻子邢秉义成为金太宗的宠妃，并为其生下了儿子。宋徽宗的女儿宁福和金福则被金熙宗封为夫人。只有宋钦宗的妻子朱皇后因不堪凌辱投水自尽。后来二弟被赶到更为荒凉的边陲小镇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
1: 北京时间22:0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5: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4: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5: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6: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5: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7: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只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5: starry night,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4: Starry, starry night,
5: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4: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3: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4: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盛琼飞听黑衣姑娘说是要到秦省来找一个人，当下就问：“姑娘是要找乌大爷呀，还是找司空二爷呀？”郭彩玲摇了摇头，可是心里边想，原来他那两位师兄的名头还这么响啊，居然连陕西地面都有人知道。这时候盛雄飞又问了：哎呀，老王爷生前不就是这么两个传人吗？难道说还有？啊，不错，是他老人家晚年最后收的一个弟子，就是我的三师兄。这个盛雄飞啊，刚才过来的时候是心怀畏惧，想不到清谈之下才发觉对方这个姑娘原来是这么和蔼可亲，能够跟这位名震西北的姑娘攀上交情，在盛雄飞来说那可真是无上光荣啊。盛雄飞简直都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座头，听了彩玲的话不由精神一振。哦，这我倒还没听说过呢，但不知道这位少侠客的大名是。郭彩玲脸上飞起了一片伤感。啊，他姓寇，寇英杰。盛老先生，你可听说过？哦，寇英杰，这个，倒还没听说过。他到宝鸡地面上来了，那就不知道了。不过有人说他来到了秦省，至于是不是在贵地，我可就不清楚了。盛雄飞啊，还想搭讪着跟他再说点什么，却见对方已经把头低了下来，而且眼睛里边已经浮现出一些晶莹的泪光。铁翅盛雄飞心里一动，可就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才好了。正好这个时候，刘二拐子打里边出来了，手里边拖着一个托盘，给这位郭大小姐送面来了。盛雄飞赶紧站起来：姑娘，用饭吧，用饭吧。啊，一半天啊，老夫专程来问安，幸会幸会，这才躬身告退了。 郭彩玲忽然像是由沉思的梦境里苏醒过来，怪不好意思的站起来送客。红福镖局里的那些个客人走了之后呢，红水晶饭店里边才真正的安静了下来。小伙计们上了门以后，那么大个饭馆子里边可就剩下了郭彩玲这么一个客人了。刘二拐子喝退了在场的几个伙计，只留下他一个人在这儿服侍着。郭彩玲原本是挺饿了，只是一想到寇英杰啊，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感触，勉强的只吃了小半碗就推碗站了起来了。刘二拐子连忙上前：哎呀，姑娘，不吃了，这是我亲手给您下的面呢，姑娘您是不是嫌味道不好啊？彩玲摇了摇头：我吃不下去了，我只觉得头有点发昏，身上发烫，看起来也许要在你们店里边病倒了。刘二拐子嘿嘿一笑：哪儿的话呢？哦，对了，姑娘，您要找那金针大夫，我这就派人去给您请去啊。啊，不用了，也许睡一会儿就好了，到明儿再说吧。刘二拐子一弯腰：是是是，姑娘，姑娘，您请便，我这就带您到后边客栈去。郭彩玲站起来，这一阵子只觉得脸上是热乎乎的直发烫，身上也有点发软，起先呢还不觉着，现在吃了点东西身上这么一暖和呀，反倒有些个挺不住了。他又不愿意在人前露出那种懦弱来，只点了点头：啊，前面带路吧。刘二拐子自从得知对方这个姑娘的真实身份以后，可是打心眼里边害怕，着实是不敢得罪，于是小心翼翼地瘸着一条腿，一直把这位小姐给送进了跨院，来到了红水晶客栈。那里早已经有一个小伙计打着灯笼在那儿等着呢，老远看见了彩玲，连忙上前请安问好。刘二拐子交代说：哎，把这位小姐带到西跨院雅房去啊，好好的伺候着，要是有什么差错，老当家的可是不会饶你们呢。那个伙计是连声答应，把郭彩玲的行李接过去，一面高挑着灯笼：哎，大小姐，您请。刘二拐子更是弯着腰：我们东家呀也知道姑娘您来了，只是今天太晚了，说是赶明儿一早啊就来给您请安。郭彩玲说：用不着了，我是客人，他是老板，我住店他开店，犯不着来讨好，只是我叫你给他传的话你可别忘了。刘二拐子愣了一下，连口的答应：是是是是是。那位郭小姐已经同着小伙计向客栈走去了。目送着她离开了以后，刘二拐子绕了个弯儿来到了饭馆，很不利落的爬上了楼。在一个暖间里，那位红水晶的东家李快刀正斜着身子在喝酒呢，面前是四样精致的小菜，还有一个白铜的火锅，锅子开着滋滋的直往外冒热气儿。暖厅里布置豪华，红木的靠背椅上夹着金丝猴的皮褥子，紫木架子上的黄铜大火盆盆火正旺，这一切使得这一间所谓的暖间儿看上去更暗了。李快刀50来岁的年纪，秃脑袋瓜子，红彤彤的大肥脸，眯着两只水泡眼，银狐皮袍子翻开了一角，露着绒绒的一大片白毛，紧紧围在他左右的是一双俏丽佳人。哎，要说是佳人呢，倒也太抬举他们了，不过看上去呢还算是顺眼也就是了。 明白底细的人也都知道，这是李大当家的新收的两房小妾。那个高高的腮帮子上生着一颗美人痣的叫银红，稍微矮一点那个瓜子脸柳叶眉灵活的眼睛好像是会说话一样的叫云姐儿。这两个人呢，原都是洪水晶秦苑燕直下的宝贝。李快刀对女人那眼睛是特别的灵光，一眼就看上了他们两个，歪了歪嘴就把这姐儿俩给相继收了房了，成了他的后宫专宠了。这个暖家里除了他们三个以外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瘦猴谢七儿，谢总管。谢总管呢也就是谢师爷，瞧瞧他那副个头，一身的皮包骨头，全身没有四两肉，却穿着一件火红色的皮袍子，皮袍子太大人太小，看上去整个的人呢几乎都缩在袍子里头了，真是毫不起眼儿。只是那张脸却是让人看了异样的恐怖，那真是鹰鼻耀眼，青中带白的一张小巴掌脸，上嘴唇上还留了八字胡，一眼看上去就知道那是一个急功心计又非常难说话的人。人人都知道这个人呢就是李大当家的智囊。李快刀干十件坏事起码有九件是他给出的主意。这个家伙是出了名的滑，官商两面甚至于地面上的混混流氓他全都有来往，再棘手的事儿，只要他瘦猴谢七儿一出面，那简直是没有办不通的。李快刀对他就像是捧了个凤凰蛋似的，一天到晚都捧着他，就这样养成了谢七儿唯我独尊的气势。在洪水晶这一系列的四家买卖里，他呀只买李快刀一个人的账，别人他是谁也看不上眼。就在这个时候，房门一开，刘二拐子瘸着腿打外边走进来了。李快刀一眼看见了他，就一巴掌把骑在腿上的云姐儿给推开了，那云姐儿差一点没摔一跤，一时还以为是自己犯了什么错了呢，吓得是花容变色。另外那个银红啊也连忙知趣的闪在了一旁。刘二拐子坐下来把拐子放下，先搓了一下手去烤了烤火，却是一句话也不说。李快刀忍不住问，哎，怎么回事啊，他走了没有？
5: 走？
4: 在咱们客栈里边住下了，
5: 还有的蘑菇呢。
4: 什么？看上去啊他大概是身上有病，还有的好处呢。
5: 谢七儿听了却嘻嘻一笑，
4: 哎，好汉就怕病来磨嘛，就算他是盖世的侠女，这一病也能把他给拖垮了。
5: 李快刀冷笑一声，
4: 哼，要是早先亮着他爹的牌号我还能怕他三分，现在他爹既然死了，大可不必顾忌。他真要是敢跟咱们作对，我呀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
5: 刘二拐子说，我看眼前呢大可不必，
4: 他不动咱们也别动，他要动啊咱们再动。
5: 谢七儿点了点头，
4: 哎，对了对了，他不动啊咱们也犯不着去招惹他，他要是真想跟咱们作对，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先下手为强，趁着他在病中给他来个厉害的。
3: 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6: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6: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4: 李快刀又是嘿嘿笑了两声，缓缓地点了点头，哎，对，就这样。说到这儿，把一颗寸草不生的秃头伸到了刘二拐子的面前，哎，怎么样，我听说这个丫头长得一张俊脸蛋儿，有西北第一美人之称，哎，真有这么回事吗？哎，那倒是不假呀。李快刀愣了一下，张着嘴，那副样子简直连口水都要淌出来了。哎，真有那么美呀？啊，真要是那么美，那我倒还真是舍不得向她下手了。刘二拐子看了他一眼，哎，美倒是美到了极点呢，只是却是一朵带刺儿的玫瑰，可是招惹不得呀。
7: 笑话，我就没听说过天底下还有不能动的女人。女人要是不能动，那她就不是女人了。你说是不是啊？
4: 说着一伸手，在那个云姐的脸蛋上拧了一把。
7: 是不是啊？云姐，哎呦，你坏死了，大当家的就会拿我们心开心。
4: 李快刀心头的恐怖继续，银心大发，张大了嘴笑着，就像是拿小鸡儿一样的把那云姐儿给抓了过去。云姐儿啊，两条腿蹬跶着，像猫一样的叫了起来。这么一来，倒是恢复了先前的轻松气氛了。一想到美人儿，生病的美人儿，李快刀对那位郭大小姐可就再也不心存畏惧，反倒是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一种甜甜的感觉，幻想着一亲芳泽，顿时他的骨头都酥了。郭彩玲可真的是憔悴多了，在客栈里面对着铜镜，他忽然兴出了一番感慨。这1年多以来，他马不停蹄地四面奔波，风餐露宿，当真是背极辛苦，足迹踏遍了整个的干粮新蒙。然而要找的那个人寇英杰却是妙如黄鹤。无情的大漠风沙，漫长的深耕寒露，看来似乎把人都催老了。不过是1年多的时间，然而在他的感觉里却是那么的长，长的比他整个过去的岁月还要遥远。而寇英杰那个人的影子却不曾在他的心头暗淡，反倒是越行明显而尖锐，就像是一块烙铁一样，姓寇的是牢牢地落在了他的心上。眼中泪，心中是意中人，每一回思索起来都令他不胜折磨而变得异形脆弱。他就是这样
5: 开始憔悴下来了。还记得第一次跟寇英杰见面的时候，那是在凉州的一个小客栈里，双方由于马的问题谈得很不投机，还几乎动了武。第二次那是在赛马会上，那一次这个人给他的印象不但讨厌，简直可恨，好好的赛马会给他搅得一团糟。还记得那一顿皮鞭子，当时如果不是卓小太岁在旁边给拉圆场，真不知道

0: 散一般，一路跟随着自己。想着这些无边的往事，郭彩玲禁不住轻轻叹了一声，脑子里思索再转，一提到兰州白马寺的那一夜了。那一夜双方初步交谈之下，虽是寥寥数语，却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接下去在晴天的一声霹雳之下，演变出父亲的死亡。这才知道寇英杰原来是护送父亲的灵体，他千里迢迢，不辞辛劳，备受折磨。对于他郭彩玲来说，内心的感受又岂止是感激而已。从那个时候起，他才真正的爱上了寇英杰。但是事情的演变竟是大大的出人意料，事情发展的结果竟然会落到这步田地，直到今天为止，他想起来还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会糊里糊涂的跟着两个师兄把寇英杰给得罪了。想着想着，眼泪可就在他的眸子里打起转来，手里紧紧捏着那个小小的水晶瓶，情不自禁的就联想起爹爹当年所说的话，从爹爹的话又联想到寇英杰留书退婚出走，他的心可真是碎了。想到这里，两眶眼泪是再也忍不住，只觉得眼皮一阵发酸，晶莹的泪水簌簌落下。寇英杰当时的心情，他自是不难体会。一想到寇英杰流平出走的感触，他的心简直就像是着了一层冰。我一定要找着他，哪怕是天涯海角，十年一百年，我也要找着他。我要毫无保留地向他道歉，求他原谅我，不管他骂我，他打我，我都心甘情愿。心里呐喊着，手里那条银色的链子不住地颤抖着，摇曳的银光反映着他内心的破碎与沉痛。自打懂事以来，他就从来没有这样作践过自己。生来又是个要强的性子，天不怕地不怕，除了爹爹以外，他又何曾怕过谁？又何曾将就过谁？昨天伤心了一夜，今天兀自觉得脑袋昏昏的，他把那条配有水晶瓶的链子重新贴着肉戴好了，伸着懒腰站了起来，说不出的那种懒散与不开朗，只是感觉到自己生病了。窗外雪花片片，几株寒梅迎着瑞雪绽开着蓓蕾，一只方生头角的小小花鹿正在树下引颈顾盼着。这洪水晶客栈真有王侯大户深宫进院那样的排场，然而他却是一百个不开朗。我是真的病了，心里想着病，这病可就真的来了。一阵子头昏目眩，只觉得腿上一阵发软，差一点站立不住，方子倒在了床上，可就听见房外有人敲门了。大小姐，大小姐，一听的声儿就知道是刘二拐子来了。哎，大小姐啊，给您把大夫请来了。郭彩玲欠身坐起，强自把持着。 啊，进来。房门推开，刘二拐子领着一个身穿青袍大褂的白胡子老头。那个老头啊，嘎子窝下边夹着一个棉布包，见了彩玲深深的打了一躬。刘二拐子笑道：大小姐，这就是本地最有名的金针大夫费神针。费老头哈了一下腰：大小姐侠名，小老儿是久仰了。
1: 啊，不用客气，你坐下吧。
0: 费老头答应了一声，找了张椅子坐下了。
1: 房子里边两扇窗户都敞开着，
0: 冷风嗖嗖的灌进来，可是真够冷的。
2: 刘二拐子一看，惊讶地说：哎，大小姐，您房里还没有火盆呢。啊，我这就叫人拿去。
0: 郭彩玲说：
1: 用不着了，我喜欢冷，这儿没你的事了，你下去吧。
0: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刘二拐子答应声，随即退下了。
1: 那个费老头关好了门，嘻嘻一笑：
0: 哎，大小姐啊，您跟老王爷的大名，小老儿可是早就听说了。小老儿早就……郭彩玲把他拦住了。
1: 啊，我是请你来给我看病的，
0: 不是请你来说闲话的。费老头愣了一下，碰了一鼻子灰，这才知道感情这位姑娘啊，大大的不好说话，嘴里边连连称是，随即走到了床边，含笑说：
3: 啊，姑娘，请伸出手来，让小老儿给你把脉啊。
0: 郭彩玲缓缓地伸出一只手，费老头给他把着脉，
3: 脸上的神色略略一变。
1: 郭彩玲可是发觉了，怎么？
3: 啊，姑娘，请把另一只手伸出来。
0: 郭彩玲赶紧把另一只手又换出来了，
1: 费神针又给他把了一回，
0: 这才把手收了回来。
1: 郭彩玲两只眼睛啊，是直瞪瞪的看着老头，要在他脸上的神色看出自己的病来。
4: 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

0: 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上一回咱们是说到了那费神针给郭彩玲看病，姑娘伸出手来，费老头把着脉，忽然老头脸上神色一变，怎么？
5: 姑娘，请换一只手。
4: 郭彩玲赶紧换了一只手，费神针又给他把了一回，这才把手收了回来。彩玲就注意地观察着他脸上的神色。老头又看了看他的舌头，这才点头说，
5: 是了是了。
4: 姑娘发病有几天了？总有20来天了吧。
5: 哎呀，姑娘早已就好了。姑娘你是底子好啊，
4: 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只怕早就起不来了。
5: 是吗？真有那么严重啊？
4: 费老头皱了一下眉头，请苏小老儿有话直说。
5: 我看姑娘你这个病啊，是打心里起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才得下这个病啊，所以应该啊以清心理气为主，时刻得望能有转机呀。
4: 是这样吗？
5: 不会错的，小老儿几十年看的病人多了，像姑娘这种病啊，以前也并非是没有。姑娘你却要把心里的实话告诉我，我好下手医治啊。
4: 彩玲轻轻叹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才说，
6: 就算你说的不错，你看这个病要紧吗？
5: 费老头说，哎呦，这可就全在姑娘您了。姑娘你是个明白人，
4: 常言说得好啊，这心病还要心药治啊。
5: 姑娘你需要先说出你心里病的症结，我才能够对症下药啊。
4: 郭彩玲微微点了点头，苦笑说，这个我知道。
6: 大夫你带针来了吗？
5: 带来了带来了。
4: 费老头说着把随身带来一个小针包打开来，里边长短不一，一共有24枚银针。费老头洗了洗手之后取针在手，
5: 姑娘请平养在床。
4: 彩玲看着他说，
6: 大夫你叫什么名字？
5: 不劳姑娘动问，小老儿姓费名谦。
4: 郭彩玲冷冷地说，
6: 你下针可要特别小心，要是有一点不对，可怪不得我手下无情。
4: 好，
6: 你给我扎吧。
4: 说完了随即把身子躺了下来。
6: 那费谦愣了一下，随即笑脸称是，因为对方是个女的，他不便让人家把衣服解开，好在他的针术高明，隔衣刃穴是百无一失。只是郭彩玲可是身经血礼啊，他每下一次穴之前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解说，然后才可下针。如此十几针之后，老头已经累得冷汗淋漓了。郭彩玲也显得非常的疲惫，费老头收针而起，说明需要连续3天下针之后才能够见效，随即告辞退出。那老头刚刚出去，就在走廊的另一头，那个刘二拐子就在

0: 那儿等着他呢。乍见之下，那个刘二拐子紧张又兴奋地走了过来。哎，怎么样，成了没有？费老头回头看了一眼，拐向了墙角，刘二拐子也赶紧跟了过来。费老头摇了摇脑袋，哎呀，不行啊，实在没法下手。刘二拐子当时就一愣，我怎么会呢？难道他没让你扎针？嗨，扎是扎了，但是这个姑娘啊，她聪明得很呐，实在是没办法，那一个弄不好，只怕我这条老命也保不住了。刘爷，请你转告大当家的，就说这个钱呢，我实在是没法赚，我也不敢赚呐。说完了，一抱拳，要告退了。哎，站住！刘二拐子一把把他给拉住了。费老头脸色发白地说：“这，刘爷，你不能强人所难呐。”刘二拐子冷笑一声：“姓费的，你给我听着，大当家的交代的事情，你是非办不可。你要是敢不遵命行事，我看你是不想在这个地方混了。”费老头发呆地说：“他我不是不听啊，实在是没有机会啊，这个姑娘可不是好惹的。”“
1: 当然不是好惹的，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你用针也好，用药也好，反正你把她给我摆平了，就没你的事儿。怎么没机会啊？还有机会，不是三天的吗？先回去吧。”那费老头还要分说，刘二拐子已经掉身而去了，剩下发呆的费谦，他似乎只有翻白眼的份儿。外边雨还淅淅沥沥的下着，郭彩玲在床上反复辗转，只觉得是遍体发热，百骸尽酸。他从来还没有这么样难受过，感情是病势大发了。模模糊糊的睁开眼睛，只觉得口渴难挨，挣扎着刚想坐起来，忽然他看见了一个人的背影。那个人端正的坐在书案前，正在那儿书写着什么呢？豆大的一丁点灯光映衬着这个人魁梧的背部轮廓。他穿着一件紫色的长衣，脑后边两条风铃缎带勾画出对方的翩翩风度。啊，郭彩玲猝然一惊，眼睛里边崩现出寇英杰昔日的风采。记得当初在马场上出剑的时候，对方正是这样一个打扮，这时所见的背影更是一般无二。一时间他惊喜复惶恐，紧张的出了一身虚汗，仿佛精神大振。英杰，是你，是你吗？这几个字一经出口，两汪情泪已经禁不住的夺眶而出。坐着那个人先是一愣，放下了笔，轻轻的发出了一声叹息，可是却没有立刻回过身来。
2: 英杰，英杰，你好狠的心！
1: 郭彩玲落着泪：“
2: 我找的你好苦啊。”
1: 那个人仍然没有回身，似乎又发出了一声叹息。郭彩玲瞪大了眼睛，她想下床，只是遍体发软，哪里还用得出一丁点力气。
2: 寇师哥，寇师哥，
1: 她喘息着，
2: 你还在生我的气呀？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是我错了，
1: 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点点滴滴洒落床旁。
2: 他哭的是那么伤心，
1: 就像个小女孩一般。
2: 这一年多我找的你好苦，英姐，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回过头来，我有要紧的话要问你。我
1: 郭彩玲用力的撩开了身上的被子，做事想要下床，唉，却是力不从心又躺下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坐在桌子跟前那个魁梧的汉子才慢慢的回过身来，是一张男人的俊脸，鼻直而挺，目俊而朗，但是他可却不是寇英杰。
1: 谁呢？他是卓小太岁卓君明。
2: 暗淡的灯光下，
1: 两张脸一时全都愣住了。
2: 对于双方来说
1: 都是大为尴尬，太囧了。尤其是郭彩玲，在一度惊恐张狂之后简直难以自处，
2: 他想发作只是又发作不起来，想走又走不动，
1: 失望悲痛羞涩，
2: 数不清的几百种因素
1: 一下子奋击着他。
2: 忽然间他觉得一阵头昏目眩，是你卓君明？
1: 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全身瘫痪了下来，
2: 背过身子把脸埋在胳膊里，一时只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1: 桌前的卓小太岁一年多不见，他的气质也变得深沉多了，那双昔日散发着朗朗神采的眸子却因为过多的沉郁显得更为深邃，
2: 丰润的双颊也微微陷入，看上去消瘦，浸印着苍劲风尘之色。
1: 他缓缓地从位子上站起来，走到床前。
2: 郭彩玲突然止住了伤心，用那双含满了热泪的眼睛逼视着他。
3: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卓君明向后退了一步，在离开床前大约有5尺左右，他站住了。姑娘，久违了，听说姑娘玉体欠安，我特来探视，本想留书作别，却没有想到反而惊扰了姑娘，实在罪过。郭彩玲含有责怪的目光仍在逼视着他，深深地谴责着他的猛浪。只是对方明显的一番好意，他也不能过于有悖人情说他些什么。其实他们两个认识已经很久了，从第一次赛马大会上，郭彩玲就曾经见过他。他知道他就是在盛京地面上极负盛名的卓小太岁。他拥有的那匹马紫毛青更有八荒第一名驹之称，脚程几乎比自己那匹火雷红更要快。只是他却有意无意地在每一次的赛马大会上总是让自己跑上个第一，而他却屈居第二。就是这样，这卓小太岁在自己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他也知道这个人武功极高，人也风流。就是因为他风流，他才不理他。还记得年前的那次赛马大会上，寇英杰误追误闯的跑了个第一，他盛怒下鞭打寇英杰的那一场，要不是这个人从旁劝阻，那一次真可能会把寇英杰给活活打死。多少年来，这个卓君明总像是阴魂不散，若即若离地跟随着他。比较起来，倒是最近这一年以来，自打寇英杰出现以后，他才失踪了。现在他突然再次出现，这又表示什么呢？郭彩玲有些茫然了。然而无论如何，这个人在他的印象里比起一般人类总要强多了。自己离乡背井的此刻能够看见一个印象并不太坏的故人，这总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虽然这份喜悦因为对寇英杰的过分渴望显得淡了，然而对于他总还能保持一份起码的友谊。轻轻地抹了一下脸上的泪，他窘迫地苦笑了一下。你是不该随便地进我房来的。卓君明羞愧地说，姑娘责怪得甚是，只是一行不顾细节，心里边想着姑娘的病，也就不揣冒昧了，还要请姑娘海涵才是。郭彩玲翻过了眸子来看了他一眼，无可奈何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我在马厩里看见了那匹黑水仙宝马，还以为是我那英杰兄弟到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姑娘来了。不错，是我骑了他的马， 那你又怎么知道我生病了呢？哈，是我在饭馆里吃饭的时候听见很多人在谈论姑娘，才知道姑娘玉体欠安。听说姑娘还找了费神针扎针儿，只是看起来好像不有什么起色呀。郭彩玲苦笑了一下，欠身坐起，用枕头垫在背后，轻声地喘着：“赵兄，请把灯拨亮一点。”卓建明答应一声，把那青纱罩灯拨亮了一些，这么一来，彼此就更清楚地看见了对方了。郭彩玲脸上带出了一片红晕，她手指了一下桌上的杯子：“卓兄，请烦你给我倒一杯水。”卓俊明立刻由那瓷壶里边倒了一杯水，拿手一摸呀，全都凉了。哎呀，水都凉了，我还是去换一壶热的来吧。郭彩玲摆了摆手：“哎，算了，这些个日子我早就习惯喝冷水了。哎，一年多没见姑娘，姑娘你瘦多了。”郭彩玲也淡淡的苦笑了一下：“怎么能不瘦呢？先是我爹死了，后来又是仇人上门，家里出了那么多的事儿，哪一件都够我烦的了。”卓君明的眼睛移向了一旁，再回过头来，两人目光对视，他点了点头：“哎，姑娘家门中事我都听说了。其实寇英杰与我在秦州初见面时，我已经拜叩了老伯的灵，这次出来更到兴隆山白马山庄令尊的墓前礼拜。只是我去的晚了几天，英杰跟姑娘都已经先后出走，只会见了两位师兄，甚是遗憾。”郭彩玲勉强地笑了笑：“我身子一向就好，从来也没有生过什么病，可能是这次啊横越沙漠辛苦了一些，受了一点风寒，这才病倒了。家师留赠给我有几粒驱风健骨丹，说是能够治各种疾病。刚才我看见姑娘睡着了，没敢打扰，特意留下相赠。姑娘既然已经醒转，那最好现在就先吃下两粒吧，我想再过几天也就差不多可以好了。”郭彩玲点了点头：“啊，谢谢你，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卓君明赶紧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个小小的瓷瓶，从里边倒出两粒丸药来，朝着郭彩玲递上。彩玲接过来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哎，这不是我爹爹的风雷丹吗？怎么你也有啊？”卓君明微微一愣，他当然知道他师父程玉霜当年跟郭白云那一段夫妻之情。那个时期他们夫妻是伉俪情深，同室习妓，才摆药共炼灵丹。这丹药啊，多半就是那个时候两个人共同配制的。可是这些个话要说起来那就远了，再说眼前呢也不是说这些个话的时候，当时听在耳中也并不解说，只是淡淡的一笑：“姑娘所说的风雷丹也许跟我这药丸很相像，但是效果并不一定一样啊。姑娘，这药以前你可曾经服用过？”郭彩玲想了想：“啊，吃过，不过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说着就把这两粒丹药服了下去。“啊，卓兄，坐下说话。”卓君明自从认识他以来啊， 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谦虚待人呢，不免有一点受宠若惊了，稍微呆了一下，随即坐下了。彩玲又说：“不瞒周兄，寇英杰蒙先父生前所垂青，收在门下为徒，他千里迢迢运送先父的尸体，我和两位师兄竟然误会了他，以至于他师门难留，悲伤出走，如今下落不明，我就是专为这件事儿出来找他的。”啊，姑娘的来意我是知道的，寇兄弟义薄云天，令人钦佩，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血性的人，时时以郭老世伯之死和师门的荣辱在念，自是不甘寂寞。我猜想他很可能是隐居在什么地方，在那儿参习郭世伯临终前传授给他的武功，我想他再番出世定是颇有可观了。郭彩玲心里边越是难受，当着人前他自是不会显露出来。卓君明又说：“哎，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上个月我风闻隆中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少年奇侠，竟然于一日之间把隶属宇内十二令的三处分舵给挑了，三个舵主都受了重伤，那个少年并没有留下姓名，只是武功奇高，江湖上风闻他身法奇特，是前所未见，说是他能够踏波御风而行，不知道姑娘你有没有听见这个传说？”郭彩玲微微的呆了一下，摇了摇头：“这个我倒是没听说过。怎么，卓兄，莫非你以为他……”卓君明摇了摇头：“这就很难说了，事隔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以寇英杰那样的禀赋，要是能够得高人密授，并非不可能造就奇功，只是我总觉得太突然了一点儿，也许是另有其人吧。不过这个人居然敢跟宇内十二令为敌，却是让人钦佩。我风闻他的神采，真想跟他见上一面才好。哎，你说那个人他姓什么？”“哎呦，这个可就不大清楚了，只是风闻他的身法奇特，有如金鲤行波，所以别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金鲤。”郭彩玲听到这儿登时为之一呆，一时间他的脸上闪换出一片喜悦。金鲤？他神色紧张地说：“你是说这个人的外号叫金鲤？”“啊，我也是听人家这么一说，详细情形也就不知道了。”郭彩玲轻轻地哦了一声，喃喃地说：“莫非真的是他？”
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祝我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祖国生日快乐。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7: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7: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7: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7: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7: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7: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一，点火，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区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却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事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65集，
2: 上海虹桥疗养院会议室，罗荣基召集住户的民盟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回应共产党新政协的邀请。张澜、史良首先表态支持新政协。张澜说，民盟长期跟共产党合作，而且又拒绝了李宗仁的调停要求，现在共产党发出了诚恳的要求，我看应该及早考虑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张澜一说完，史良就跟着表态，我同意，既然我们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也不跟李宗仁去广州，那我们就跟共产党上北平，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罗隆基想了想，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说的也许都没错，但却忘了一个可能，那就是正因为目前各种政治势力剧烈的争夺，那这才是我们发展中坚力量的大好时机。张澜反驳道，我不这么看，目前形势下提出这种想法根本就不现实，共产党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根本不可能跟国民党分庭抗礼，所以要我说，那就是中国所有政治力量必须做出选择，不存在中间地带。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投票表决吧，人人都要投票，由投票结果来决定有关新政协的问题。我提议，大家举手。罗隆基说，张澜点点头，好，那就开始吧。是否参加新政协？罗隆基说完，自己先举起了手，大家一致通过。是否参加新政府？这一次意见不统一，大部分人举手，只有罗隆基等少数人没举手。罗隆基说，我的态度啊，很明确，就是要当反对党，你们可以把这次会议的会议记录转交给共产党。史良担心地说，不用了吧，万一毛泽东批评起来怎么办呢？罗荣基一笑，哈哈哈，我就是要看看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民主气度，如果连这份政纲都容不下，以后岂有我等人的立足之地呀。叶笃义悠悠地说，共产党指挥的百万大军正饮马长江，恐怕不日就将开战，上海已非久留之地，若不抓住时机，以后啊，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罗隆基闻言不屑地笑了笑。上海国民党军队防区，蒋介石亲自奔赴上海检查防卫情况，虽然只是困兽之斗，但在最高统帅面前，国民党将士还是表达了誓死一战保卫上海的决心。蒋介石既欣慰又心酸，向将士们发表演说，我临来你们这里之前，有人劝我，我既已通电隐退，四不你在抛头露面，我就对他说，我虽然已不是总统，但我还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总裁嘛，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值此危难关头，全党全军同志更要同心同德，方能 共挽危局。一片掌声响起，蒋介石继续说道，汤恩伯跟我说，上海的防线是斯大林割了第二，哈哈，我当时还不相信，今天一看才知道他的话并没有错。可以这么说，将士们，你们的精神也感动了我，我要负责任地告诉你们，你们能给我守住一个上海，我就能还你们一个完整的中国。蒋介石话音未落，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蒋介石微微点头，虽然掌声很热烈，其实他们内心都知道，这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下午，毛人凤和毛森来拜见蒋介石。蒋介石一见两人就问，孙夫人那里情况怎么样啊？毛人凤沉默半天才回答，很有可能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蒋介石立刻打断他，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毛人凤一低头，明白，校长，我一定会尽全力阻止。你有什么具体的防范措施没有啊？毛森抢先回答，报告委员长，我打算撤销明岗，加强暗哨，最好能够促使宋庆龄逃跑，然后乱枪打死，那时候可以声称共产党绑架宋庆龄，把杀害国母的责任全都推到共产党的头上。毛人凤听到毛森说出这样的计划，不由得一惊，觉得此事过于重大，不敢表态，望着蒋介石。蒋介石斜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毛人凤和毛森面面相觑，见蒋介石半天没睁开眼，两人悄悄地退了出来。毛人凤一边走一边斥责毛森，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就像委员长提出那样的计划，太冒失了，杀害国母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啊会激怒老头子。毛森嗫嚅着反驳，这委员长不是什么都没说吗？而且看他的样子并没有生气，只是让人琢磨不透，他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啊？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啊？毛人凤点拨毛森道，看来老头子真的要干掉孙夫人了，又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哦，毛森恍然大悟。毛人凤长叹一口气，没想到党国竟然到了这个地步，不惜对孙夫人下手。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大难临头，谁还顾得了谁呀？先保自己要紧。毛人凤斜眼看了毛森一眼，不错，能想出这么狠的招数，倒是无意中合了老蒋的心意。都到这个时候了，还遮遮掩掩干什么？再不干一把，只怕以后没机会了。毛人凤显得心事重重，不说话。毛森追问，哎，你倒是说话呀，到底干还是不干呢？毛人凤好像没听见，一言不发。毛森心知肚明的一笑，哼哼，我知道了，你跟委员长一样。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寓所里，宋庆龄正在看书。柳无垢站起来，走到窗前，小心地撩开窗帘，查看外面的动静。看了一会儿，回头报告宋庆龄：“哎，很奇怪，最近几天外面的警察和特务好像少了许多，难道他们真的放弃对我们的监视了？”宋庆龄淡淡地说：“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藏着呢。”他眼睛盯着书本，头都不抬一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宋庆龄合上书本，安之若素地坐在躺椅上。不管他们，我们泰然处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总觉得这种平静很不正常。不管他。哎，我的英文诗集最近翻译的怎么样了呢？已经翻译好了，还需要校对一遍就好。说着，柳无垢把翻译好的诗稿递给宋庆龄，两人拿起诗稿聊了起来。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虹桥疗养院外，刚想进疗养院，突然几辆警车从远处疾驶而来，呼啸着闯进了疗养院。毛森带着大批警察从车上跳下来，齐长鹏和萧啸天见状马上隐蔽起来。你留在这儿观察情况，我去打电话。不等萧啸天回话，齐长鹏就跑开了。齐长鹏跑了很远一段路，最后才在一家杂货店门口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他拨了个号码，等了半天，话筒里才传来了吴克坚的声音：“谁呀？”“老吴吗？我是老齐。情况有变，虹桥疗养院突然开进了好几辆警车，他们要对民主人士下手了。”“真的吗？”“我马上就来。”放下电话，吴克坚匆匆出门，拦了一辆黄包车坐上去，对车夫说：“快，老虎庙。”“老虎庙去不得呀，先生，那里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兵。我给你双倍的价钱，快！”车夫一听，无奈地拉起车跑了起来。很快，黄包车就停在了一处门外很讲究的住宅前。吴克坚给了车夫钱，就匆匆上了住宅的台阶，按响了门铃。门开了，开门的是杨虎的老婆田淑君。“老吴，你怎么来了？”田淑君一脸吃惊：“情况有变，我要马上见杨虎先生。”田淑君拉开门，吴克坚匆匆走进去。一进屋子，田淑君就把吴克坚让在客厅的沙发上：“老吴，你先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叫杨虎。”吴克坚坐在沙发上，杨虎穿着睡衣出来，见到吴克坚大吃一惊：“呵呵，真的是你啊？他刚才一说，我还以为是骗我呢。”吴克坚一笑：“哎呀，现在没时间骗你。呵呵，你这个被保密局通缉的人居然敢亲自送上门来，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吴克坚开门见山地说：“杨将军，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啊？”“虹桥疗养院那几个民主人士有危险。”杨虎一愣：“啊，不会吧。我刚刚接到消息，有好几辆警车已经开进了疗养院，我希望杨将军能够帮我一把，保护一下这些民主人士的安全呢。”杨虎半天不说话，看得出 他在做思想斗争。吴克坚开始劝说杨将军，事到如今，就是傻瓜也能看得出国共两党的发展趋势，如果此时还对国民党保卫上海存有侥幸心理的话，只怕是不明智的。我们认识也不是一两天了，不管是于公于私，老弟我都希望老兄你还是做一些对共产党有利的事情比较好啊。老吴啊，不是我不想帮你，也不是我不想做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儿，可是你知道啊，我现在既无兵又无权，想帮都帮不了啊。话音未落，田书军开口了，他对杨虎说，你有那么多青帮弟兄，女婿也是上海警备区的副司令，怎么帮不了啊？啊，不管是哪一个，只要他们肯出面，都是帮得到的。吴克坚趁热打铁地使出杀手锏，老兄啊，据我所知，你杨虎的大名也在蒋介石的黑名单上。啊，不会吧？嘿，我真替你着急。田书军接过来说，你和蒋介石共事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他做的那些落井下石、背信弃义的事还少吗？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难道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安全吗？杨虎还在犹豫，田书军急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老吴说的是真的话，那你可就要给老蒋做垫背的啦。
2: 垫什么背？就是死我也不给姓蒋的垫背。
1: 说完，杨虎就抓起电话。
2: 警备区吗？我是杨虎，找你们的副司令周立行。啊，我是杨虎，有人说好几辆警车开进了虹桥疗养院，你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啊，住在那里的张兰、罗隆基、史良等人都是我的朋友，如果他们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就拿你试问。
1: 说完，不等周立行说话，杨虎啪的一下就挂了电话。
2: 谢谢。
1: 吴克坚由衷地说。杨虎得意地说，哈哈，这算什么？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时候，军统就想做手脚，我就当面警告戴笠，你给我老老实实的，毛泽东要出什么问题的话，我谁都不找，就找你。结果吓得戴笠屁都不敢放一个。疗养院里，毛森带着一群警察在虹桥疗养院里横冲直撞。毛森指挥着警察，
2: 给我搜，一个房间都不能漏。
1: 话音未落，疗养院院长郑芝民闻讯赶来，他气愤地说，
2: 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
3: 这里是疗养院，你们不能随意骚扰疗养院的病人呐。
2: 什么疗养院呢？
3: 我看你这里快成了共产党的大本营了。
2: 搜，我要抗议，抗议警察骚扰我的病人。
1: 毛森根本不理，带着警察就要硬闯。毛森的行为引起全体医务人员的愤怒，大家纷纷站在院长郑芝民身后，组成一个人墙挡在警察的面前。毛森愕然，没想到平时这些低眉顺眼的人此刻竟然如此强硬。一间病房里，罗隆基和张兰藏身在此，两人都很紧张。张兰说，
4: 恐怕我们俩逃不过这一次的劫难了，当初啊，真应该早下决心北上。
1: 罗隆基说，哎呀，现在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还是祈祷这次能够平安躲过吧。走廊上，毛森拿着枪恐吓道，
2: 让开，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3: 哼，除非你们敢公然开枪打死我们，否则你们就别想在这里撒野。
1: 郑芝民声色俱厉，寸步不让，双方僵持不下。
2: 哼哼，我看你是敬酒不吃，非要吃罚酒啊。
1: 毛森孤注一掷，忽然高声对警察发布命令，
2: 后退。
1: 警察一听，全体后退几步，举枪。警察哗啦哗啦一下举起手中的枪，对准郑之民和医务人员。就在这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赶到了，为首的军官严谨文一看，忙走到毛森跟前。
5: 怎么回事啊，老兄，发这么大的火？
1: 我要搜查他们，他们不让搜查。哼哼，严谨文口气强硬，不无讽刺地说，你凭什么要搜查这里啊？

已经本想发作，但是看见警备司令部人多势众，怕事情不好收拾，只好先退一步。撤！他回头恶狠狠地对严谨文说：“姓严的，你给我记着，我要是收拾不了你，我就跟你姓。”严景文得意的一笑：“你可别跟我姓，我呀，我担待不起。”看到毛森他们走了，严景文才推开张兰和罗隆基藏身的门。他四下看了看，发现门后有人，故意大声的问：“有人吗？”张兰和罗隆基有点紧张，不回答。严景文笑着对门后说：“我是杨虎杨先生的人，奉命来营救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66集。
2: 疗养院里，毛森带着一群警察在虹桥疗养院里横冲直撞。毛森指挥着警察：“给我搜，一个房间都不能漏。”话音未落，疗养院院长郑之民闻讯赶来，他气愤地说：“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疗养院，你们不能随意骚扰疗养院的病人呐！”什么疗养院呢？我看你这里快成了共产党的大本营了。搜！我要抗议，抗议警察骚扰我的病人。毛森根本不理，带着警察就要硬闯。毛森的行为引起全体医务人员的愤怒，大家纷纷站在院长郑之民身后，组成一个人墙挡在警察的面前。毛森愕然，没想到平时这些低眉顺眼的人此刻竟然如此强硬。一间病房里，罗隆基和张兰藏身在此，两人都很紧张。张兰说：“恐怕我们俩逃不过这一次的劫难了，当初啊，真应该早下决心北上。”罗隆基说：“哎呀，现在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还是祈祷这次能够平安躲过吧。”走廊上，毛森拿着枪恐吓道：“让开，否则我就不客气了。哼，除非你们敢公然开枪打死我们，否则你们就别想在这里撒野。”郑之民声色俱厉，寸步不让，双方僵持不下。哼，我看你是敬酒不吃，非要吃罚酒啊。毛森孤注一掷，忽然高声对警察发布命令：“后退！”警察一听

0: 全体后退几步，举枪。警察哗啦哗啦一下举起手中的枪，对准郑之民和医务人员。就在这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赶到了，为首的军官严谨文一看，忙走到毛森跟前。
1: 怎么回事啊，老兄，发这么大的火？
0: 我要搜查他们，他们不让搜查。哼哼，严谨文口气强硬，不无讽刺地说，你凭什么要搜查这里啊？这里的这些人统统归我稽查大队管，你们警察局根本无权带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啊，你算老几呀？毛森并没有把严谨文放在眼里，回头继续命令自己的手下，子弹上膛。周围又是一片噼里啪啦的枪栓声。嘿嘿，来吧，我就不相信，看谁今天敢硬来。严谨文也命令他的手下子弹上膛，从外围把毛森等人围了起来。毛森一惊，本想发作，但是看见警备司令部人多势众，怕事情不好收拾，只好先退一步。撤。他回头恶狠狠地对严谨文说，姓严的，你给我记着，我要是收拾不了你，我就跟你姓。严谨文得意的一笑，你可别跟我姓，我呀，我担待不起。看到毛森他们走了，严谨文才推开张兰和罗隆基藏身的门。他四下看了看，发现门后有人，故意大声地问，
1: 有人吗？
0: 张兰和罗隆基有点紧张，不回答。
1: 严谨文笑着对门后说，呵呵，我是杨虎杨先生的人，奉命来营救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的。
0: 张兰和罗隆基一听，这才将信将疑地从门后走了出来。严谨文笑吟吟地看着两人，呵呵，莫非你们俩就是张兰罗隆基？张兰壮着胆子对罗锦文说，
2: 我们既没打过交道，也不认识，怎么能相信你是救我们来的？
1: 我们没法相信你，所以就不能随便跟你走了。罗隆基扭头对张兰说，要走你走啊，反正我是不走。
0: 张兰摇摇头，
2: 你不走我也不走，就是死我也要死在疗养院。
1: 见状严谨文问，哎，你们真的不相信我？
0: 张兰罗隆基摇摇头。
1: 严谨文很无奈，你们要不相信我的话，我也没办法，不过可不要后悔呀。
3: 我们不后悔，
0: 罗隆基回答说。
1: 那好，撤。
0: 严谨文说完，带人转身就走了。严谨文一走，张兰、罗隆基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罗隆基无不感叹，哼，人生真是无常啊，昨天还有人送钱送物，今天就有人来索命了。
1: 张兰苦笑道，现在是两种命运的决战，看来真的是没有中间位置了，我们只能期望共产党来营救我们了。
0: 罗隆基不无遗憾地说，你可以这么想啊，我可是给他们表明态度，要做反对派的。张兰就说，
2: 别这么想了，上次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说过，共产党和润之不会那么心胸狭窄的，呵呵，放心好了。
1: 是啊，是得放心，不放心又怎么办呢？
0: 说着罗隆基又叹了一口气，哎。毛森回到警察局，气急败坏地给毛人凤诉说遇到的情况。毛人凤听后冷静地分析道，呵呵，一个小小的严谨文，他是没有这么大的胆量的，肯定是杨虎在背后支持的。
2: 妈的，早就有人说杨虎通共，我还不相信，
1: 现在看来真是这样。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找他算账啊？毛人凤心灰意冷地说：算什么账啊，现在局势这样，人心惶惶，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老头子也把一门心思都放在台湾了。如此看来，台湾也就是我们最后的退路了。啊，我们也要去台湾？毛森问道。毛人凤叹了口气：唉，不去怎么办？不过老头子现在还在上海，我们只有把手上的事儿处理好，才能跟老头子一起离开上海。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上海一家普通的典当行，也是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一个联络处。时局动荡，市民生活困苦，前来当铺典当的人不少，人人脸上都写着愁苦。二楼，吴克坚和齐长鹏、萧啸天在这里秘密商议营救宋庆龄的方案。吴克坚说：中央已经发来密电，邓颖超同志已经出发，他身上写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写给宋庆龄先生的亲笔信，我们要派人去迎接。齐长鹏听罢，这个好说，陪同邓颖超同志一起来的崔丽是久经考验的同志，在香港就和我们在一起。我现在担心的是，毛森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还会再次去虹桥疗养院闹事。那此事还得找杨虎让他出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罗荣基和张澜等人直接送到解放区算了。那要是这样的话当然好了，就怕杨虎不敢承担责任呢。萧啸天沉思片刻：哎，我觉得呀，最好是向杨虎借几部国民党的军车和一些制服，由我和老齐亲自带上上海工人自卫队的人，化妆成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人，把张澜、罗荣基救出来。吴克坚和齐长鹏一听，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于是三人便分头行动去做准备去了。夜，警车的警笛划破寂静的街道，一路尖叫着，一直开到疗养院门口。不等警车停稳，车上就跳下很多全副武装的警察。毛森从驾驶室跳下来，带着他的手下迅速冲向疗养院。疗养院各个房间的人都被惊醒了，人们纷纷打开门，探头出来查看。警察堵在了张澜、罗隆基病房门口。罗隆基听到动静，打开门，壮着胆子质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毛森根本不听，强行打断他的话：什么干什么？实话告诉你，我们什么都不干，就是要带你们走。他回头对手下一挥手：带走。又回头对张澜、罗隆基说：走啊，有话回警局再说。正在这时，得到消息的郑芝民院长 分开人群走过来，我严重抗议。毛森板着脸，抗议？抗什么议？上次我已经给你了天大的面子了，带走。张兰摆摆手，
5: 别啊，
1: 能不能让我们换下病号服，收拾一下随身带的生活用品呢？不行，带走。张兰罗龙基一看没招了，只好跟着毛森的手下走了。看着两人的背影，邓之民欲哭无泪。毛森和警察押解张兰和罗龙基走出疗养院，正准备把他们推上警车，两辆军车和一辆囚车一前一后开过来，从军车上跳下了很多警备司令部的军人，将毛森和手下警察团团围住。齐长鹏和肖啸天从另一辆军车上跳下来，他们身穿警备司令部的军服，身边穿着警备司令部的军服的军人其实都是上海工人自卫队的。齐长鹏上前一步，
6: 对不起，哪位是毛森局长啊？
1: 毛森傲慢地上前，
6: 什么事啊？我就是毛森
1: 啊。呵呵，毛局长，久仰久仰。齐长鹏恭维道。毛森盯着齐长鹏，你是什么人呢？
6: 鄙人不才，是警备区周立行副司令的副官齐峰。
1: 齐长鹏顿了一下，
6: 对不起了，奉周副司令之命，我们要把张兰、罗龙基两个人带走。
1: 毛森十分狐疑，开始盘查。周副司令之命，我一个堂堂的警察局局长怎么没听说呀？
6: 齐长鹏正色道，此言差矣，局长大人，上海警备区直接隶属国民政府国防部，我好像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行动还要请示你们警察局啊。
1: 哼，彼此彼此，警备区隶属国防部啊，这不假，可我也没有听说过警备区三番五次的要干预我们警方执法，是谁给了你这个权利呢？
6: 毛森毫不示弱。齐长鹏又上前一步，
1: 局长大人，真想知道吗？
6: 毛森本能的后退一步，干什么？
1: 齐长鹏一笑，如果真想知道的话，就请局长大人跟我们一起去见本院长。说完马上回头厉声喝道，
6: 带走。
1: 不等毛森和他的手下反应过来，众军人马上上前抢过张兰和罗龙基，推着他们俩上了囚车。
6: 哎，慢着，
1: 毛森还想拦住，齐长鹏威严地说，
6: 闪开，
1: 局长大人，谢谢你的合作，他们两个是警备司令部的要犯，出了什么差错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呀。说罢，没等毛森反应过来，十分洒脱地朝毛森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开。毛森人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张兰和罗龙基被带走。车厢中，张兰和罗龙基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军车、囚车一前一后来到上海郊外的一个检查站，车停下，哨兵上前盘问，
6: 干什么的？
1: 肖啸天将头探出驾驶室回答，
6: 没看见吗？押解犯人，送他们下黄浦江喂鱼。
1: 哨兵无语，放行。两辆车通过哨卡继续向前行驶。车厢中，罗龙基深深痛悔，哎呀，早知道如此下场，还不如主动北上呢，我现在也不想做什么共产党的反对派了，只盼望他们能派人，哎呀，能来救我呀。
6: 张兰感叹道，
1: 哎，没想到我这个所谓的社会活动家， 奔波半生，今天竟要被投江了。哎呀，也罢也罢，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无牵无挂，也算满足了我的心愿了。罗隆基拿出笔和笔记本，张兰敏感地问：“干什么呀？”“写遗书啊，即便是死，也不能不明不白，我得把这一刻的心情记录下来。”张兰苦笑了一下，没说话。两辆车一前一后，沿着郊外公路疾驶着。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伏在路边的树木丛里焦急等待，终于远远地看到了车灯，一游击队员跳出树丛，站在公路中央，向疾驶而来的汽车做了一个停车的手势。车停了，齐长鹏从车上下来，吴克坚迎上去。齐长鹏说：“两位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吴克坚连连点头：“很好很好，哎，快请两位先生下车。”他径直走向车厢门，车门打开，吴克坚微笑着出现在车门口：“两位请吧。”张兰和罗隆基愣了一下，下了车，他们看到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正在恭候，而自己车上的国军战士也一一跳下车，站在吴克坚身边，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啊？不是要拉我们到黄浦江喂鱼去吗？罗隆基问。齐长鹏笑了笑：“我来介绍一下，张兰先生、罗隆基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负责上海地下工作的吴克坚同志，你们二位的营救工作就是他负责安排的。”张兰和罗隆基两人又惊又喜，没想到共产党真的营救了自己。吴克坚上前一步：“对不起，让二位受惊了，我们未事先征得二位的同意，就擅自将二位请出来，多有得罪啊，请见谅。”张兰连声表示感谢：“哎呀，谢谢谢谢，说实话，我们把遗书都写好了，准备成为国民党的牺牲品，没想到啊，共产党处处为我们着想，真是太感谢了。”“不用感谢，更不要害怕，为了确保两位的安全，我们这就派接你们来的齐长鹏同志送你们到解放区去，在那里将会有专人负责两位的安全，护送你们北上。”吴克坚说。罗隆基一愣：“北上？当然了，两位德高望重，中共中央领导都在期待你们加入新政协呢。哎，怎么样？罗先生对此还在犹豫吗？”罗隆基一笑：“哈哈哈哪里哪里哪里，经过这一番生死劫难，我算是明白了，国民党到头来是卸磨杀驴，不择手段，我等的性命在他们看来简直如草芥一般，还是共产党胸怀宽广，容纳百川呢。我只是没有想到，我等犹豫了这么久没有表态，贵党还依然信任我们，容纳我们加入新政协吗？两位迫于形势有许多不得已之处，这些我们都是了解的，现在两位依然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虽然殷切期望你们加入新政协，却也不会勉强你们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2: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67集，
2: 两辆车通过哨卡继续向前行驶，车厢中罗隆基深深痛悔，哎呀，早知道如此下场，还不如主动北上呢。我现在也不想做什么共产党的反对派了，只盼望他们能派人，哎呀，能来救我呀。张兰感叹道，哎，没想到我这个所谓的社会活动家，呵呵，奔波半生，今天竟要被投江了。哎呀，也罢也罢，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无牵无挂，也算满足了我的心愿呢。罗隆基拿出笔和笔记本，张兰敏感地问，干什么呀？写遗书啊，即便是死也不能不明不白，我得把这一刻的心情记录下来。张兰苦笑了一下没说话。两辆车一前一后沿着郊外公路疾驶着，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伏在路边的树木丛里焦急等待，终于远远地看到了车灯，一游击队员跳出树丛，站在公路中央，向疾驶而来的汽车做了一个停车的手势。车停了，齐长鹏从车上下来，吴克坚迎上去。齐长鹏说，两位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吴克坚连连点头，很好很好，哎，快请两位先生下车。他径直走向车厢门，车门打开，吴克坚微笑着出现在车门口，两位请吧。张兰和罗隆基愣了一下，下了车，他们看到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正在恭候，而自己车上的国军战士也一一跳下车站在吴克坚身边，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啊？不是要拉我们到黄浦江喂鱼去吗？罗隆基问。齐长鹏笑了笑，我来介绍一下，张兰先生、罗隆基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负责上海地下工作的吴克坚同志，你们二位的营救工作就是他负责安排的。张兰和罗隆基两人又惊又喜，没想到共产党真的营救了自己。吴克坚上前一步，对不起，让二位受惊了，我们为事先征得二位的同意，就擅自将二位请出来，多有得罪啊，请见谅。张兰连声表示感谢，哎呀，谢谢谢谢，说实话，我们把遗书都写好了，准备成为国民党的牺牲品，没想到啊，共产党处处为我们着想，真是太感谢了。不用感谢，更不要害怕，为了确保两位的安全，我们这就派接你们来的齐长鹏同志送你们到解放区去，在那里将会有专人负责两位的安全，护送你们北上。吴克坚说。罗隆基一愣，北上？当然了，两位德高望重，中共中央领导则在期待你们加入新政协呢。哎，怎么样？罗先生对此还在犹豫吗？罗隆基一笑，哈哈哈，哪里哪里哪里，经过这一番生死劫难，我算是明白了，国民党到头来是卸磨杀驴，不择手段， 我等的性命在他们看来简直如草芥一般，还是共产党胸怀宽广，容纳百川呢、啊、我只是没有想到，我等犹豫了这么久没有表态，贵党还依然信任我们，容纳我们加入新政协吗？两位迫于形势有许多不得已之处，这些我们都是了解的，现在两位依然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虽然殷切期望你们加入新政协，却也不会勉强你们的。张澜说，如何选择还用再说吗？中国有了共产党就有了新希望，我们迫不及待地想与贵党一起为一个新的中国献上绵薄之力呀。吴克坚和齐长鹏相互看看，欣慰地笑了。1949年4月20日至21日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了国民党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一个月后，上海郊外一个小火车站的月台上，齐长鹏和萧啸天在等待着，他们是来迎接邓颖超一行的。一辆火车缓缓进站，车停下，邓颖超和两个年轻人一起下了火车。齐长鹏一眼就看见了跟在邓颖超身后的崔丽和薛家骥，崔丽也看到了齐长鹏，显得非常激动，但碍于在工作场合又当着邓颖超的面，两人都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只是用眼神表达着彼此的问候。一直回到营地，齐长鹏和一位解放军首长把邓颖超送进一间营房后，他才有机会单独和崔丽在一起，两人四目相视，竟一时无语。齐长鹏眼睛有些湿润。一切都好，崔丽点点头，眼泪夺眶而出。都好。齐长鹏一笑，不哭行不行啊？除了眼泪，就没有别的想跟我说了。崔丽深情地看着齐长鹏，有很多很多很多话要说，但我们不是约好了吗？等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再说，好不好啊？齐长鹏一笑，哈哈哈。崔丽问，快说你怎么样啊？
1: 我
2: 对上海不太熟悉，主要是配合吴克坚同志。
1: 嘿，
2: 我是问你到上海以后生活怎么样，还习惯吗？
1: 还好。
2: 是不是吃不惯上海菜？哎，你好像瘦了。
1: 是吗？
2: 我没觉得呀，你一心都在工作上，从来不注意这些。崔丽嗔怪道。齐长鹏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崔丽又问，你觉得孙夫人会不会去北平啊？
3: 齐长鹏说，有邓大姐出面，一定能说服孙夫人的。
2: 其实我觉得孙夫人在心理上可能会排斥北平。
3: 为什么呢？
2: 因为孙先生是在北平逝世的，那里是孙夫人的伤心之地，她不愿再次面对。
3: 孙夫人是一国之母，考虑事情都是从大局出发，不会为了个人情感而意气用事的。
2: 可孙夫人也是一个女人呢，她和孙先生情深意笃，孙先生的离去该给他多大的打击呀！
3: 齐长鹏又不说话了。
2: 所以啊，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珍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分开了，再也见不到了，那该多遗憾呢。
3: 闻言，齐长鹏深情地看着崔丽，默默无言。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宋庆龄寓所外面的马路，齐长鹏从远处走来。寓所前行人稀少，特务们注视着每一个来往的人。齐长鹏从宋宅门口走过，没做停留，眼睛却不放过一丝动静。他信步走进寓所附近的海荣理发店。您来了，请坐。老黄一眼看见了他，扮演理发师的萧啸天连忙招呼齐长鹏。齐长鹏在萧啸天面前的理发椅上坐下，萧啸天把白布围在齐长鹏身上给他理发，两人低声交谈。齐长鹏说，吴克坚同志还是担心孙夫人的安全，打算再次请杨虎出面保护他，你这边有什么新的动向啊？萧啸天说，这几天警备司令部的人和保密局特务时常有摩擦，相互不买账，看来他们内部也有矛盾，一定要严密注意，防止他们狗急跳墙有什么突然的行动。萧啸天点点头，继续给齐长鹏理发。寓所内，宋庆龄身居险地，泰然处之。柳无垢陪伴左右读书看报，看似安闲，其实心系天下。柳无垢从报纸里抬起头，突然说，香港方面传来消息，说任公先生一行已经顺利抵达北平了。宋庆龄微微睁开眼睛，颇感欣慰，任公安全抵达真是太好了，想必他能把我的意见传递给中共，任公是真正知道我的想法的人。现在上海的局势一天不如一天，我担心您的安全了。哼，我安之若素，他们现在还不至于对我怎么样吧。不过这段时间我老提心吊胆的，蒋先生多次想对您有所行动，成天派大批特务在您的住所监视，只因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才迟迟未敢下手。你放心好了，宋庆龄说，我想啊，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美德，以德报怨，我会把这一切当作蒋先生对我的好意，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嘛。这时佣人过来恭敬地说道，夫人，孔夫人来电话找您。宋庆龄一听，兴奋地起身接电话。庆龄啊，美玲和子文来上海了，约个时间我们一起去看你。听着大姐宋霭龄的声音，宋庆龄高兴不已。大姐，好久不见了，你们能来我太高兴了。宋氏两姐妹在电话里讲个不停。而此时吴克坚和齐长鹏来邓颖超下榻的房间看望邓颖超。邓颖超因不能面见宋庆龄，担忧地说道，克坚呢，一直见不到孙夫人怎么办呢？吴克坚宽慰道，邓大姐，您别着急，眼下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上海，总攻在即，不如啊，您先在这里小住几日，等解放军进城后再找机会去见孙夫人。 齐长鹏也在一旁劝道，孙夫人身份特殊，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她不会轻易做出决定的。只要我们以诚相待，多一点耐心，相信孙夫人会以大局为重，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选择的。
1: 我担心孙夫人的安危呀。
2: 齐长鹏说，邓大姐您放心，我们已经做了安排，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孙夫人的安全。面对这个问题，几人无不一脸的担忧。一处豪华的住宅，从外表上看像是某个富商大贾的豪宅，其实这是蒋介石在上海的秘密下榻处。这一天，毛人凤的车直接开过来。毛人凤下车后，一个侍卫走过来，毛局长，总裁一直在等你，请跟我来。毛人凤跟着侍卫进门。客厅里，蒋介石独坐空室，凝望着墙上的国父孙中山大幅相片和总理遗言。侍卫长躬身闪入室内，压低声音报告，总裁，保密局毛人凤局长已到。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毛人凤进来给蒋介石敬礼，蒋介石摆摆手，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厉害呀，我们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孙夫人宋庆龄就是明证，时局如此艰难，他却始终不能放弃对我个人的成见，眼看总理辛辛苦苦创立的基业毁于一旦，他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还为虎作伥。你们送来的那个报告我看了，他一贯如此，站在共产党那边干出些亲痛仇快的事儿。毛人凤点头附和，是啊，孙夫人在这里把许多事情都搞复杂了，要不嗨，干脆请他去台湾算了。蒋介石愤然作色，声调也高了，哼，我早有此打算，还请了夫人和子文子安他们出面，甚至连哲生都拉出来让他们劝他去台湾，可是他说他要陪伴总理，哪里也不去，就留在上海。总理已经逝世，他在哪里不能怀念呢？这分明就是托辞嘛。毛人凤看着蒋介石，那是不是让夫人和宋部长再想想办法呀？蒋介石摇摇头，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不过就是讲点姊妹情谊，好言相劝罢了。但是现在宋庆龄好像已经打定了什么主意，根本不理这一套。总裁，此事要尽快想办法解决，如果孙夫人落到了共产党手中，进而跟共产党合作，那对政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后果不可估量。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毛局长，

0: 感到紧张。
1: 我没什么意思。蒋介石顿了顿，接着说道：“只想听听你的计划，你对那些民主党派的人是怎么安排的呀？”
0: 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定的计划告诉蒋介石：“
2: 总裁，我们倒是列了一个名单，最顽固的排在最前面，如果不肯合作，我们只好采取制裁手段。不过呀，孙夫人和民主党派的那些精英排在第三梯队，属于可争取也可制裁之列。
0: 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2: 我是这样想的。其一，孙夫人在国内外的威望都很高，被尊为国母。二则，宋家的姐妹兄弟俱是党内大员，在下也不敢造次。如果蒋夫人能够和平解决此事，那就最圆满了。
1: 你考虑得很周全嘛，谁都不肯得罪
2: 啊，不敢。
1: 不过，要做大事，就不能怕得罪人，错失了时机，再后悔，可就晚了。名单呢？拿给我看看。
0: 毛人凤拿出一张名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细细看过，不动声色地将宋庆龄的名字添到了前面。毛人凤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但自己却感到不寒而栗。离开蒋介石的住宅，毛人凤径直来到上海警察局。焦躁不安的毛人凤来回在毛森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毛森皱了皱眉：“
3: 叔叔，你在这儿转什么呀？下一步究竟怎么办？总裁的意思是什么？您倒是说呀！急死我了。”“
4: 哼，你急什么？这一次的事情非同小可，失败了必死无疑。”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68集。
2: 一处豪华的住宅，从外表上看像是某个富商大贾的豪宅，其实这是蒋介石在上海的秘密下榻处。客厅里，毛人凤进来给蒋介石敬礼，蒋介石摆摆手：“毛局长，你现在终于开始懂得政治了。”

0: 全是总裁的教导。一阵沉默之后，蒋介石发话了：毛局长，你动动脑子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保密局去处理，但要做到万无一失。总裁，您的意思是毛人凤心领神会，但还是感到紧张？我没什么意思。蒋介石顿了顿，接着说道：只想听听你的计划，你对那些民主党派的人是怎么安排的呀？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定的计划告诉蒋介石：总裁，我们倒是列了一个名单，最顽固的排在最前面，如果不肯合作，我们只好采取制裁手段啊。不过呀，孙夫人和民主党派的那些精英排在第三梯队，属于可争取也可制裁之列啊。你是怎么考虑的呢？啊，我是这样想的。其一，孙夫人在国内外的威望啊都很高，被尊为国母；二则，宋家的姐妹兄弟啊，俱是党内大员，在下也不敢造次。如果蒋夫人能够和平解决此事，那就最圆满了。你考虑得很周全嘛，谁都不肯得罪啊，不敢。不过，要做大事，就不能怕得罪人，错失了时机，再后悔，可就晚了。名单呢？拿给我看看。毛人凤拿出一张名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细细看过，不动声色地将宋庆龄的名字添到了前面。毛人凤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但自己却感到不寒而栗。离开蒋介石的住宅，毛人凤径直来到上海警察局。焦躁不安的毛人凤来回在毛森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毛森皱了皱眉：叔叔，你在这儿转什么呀？啊，下一步究竟怎么办？总裁的意思是什么？您倒是说呀！啊，急死我了。你急什么？这一次的事情非同小可，失败了必死无疑，就算成功了也不知道是福是祸。是不是总裁决定了对孙夫人下手啊？毛人凤瞪了毛森一眼：哎，你瞪我干什么呀？这事儿既然总裁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只是奉命办事，你也别瞎操心啦。你懂什么呀？你以为这事儿容易吗？当年戴笠也办不成的事儿，你就有把握办成？怎么，戴笠也干过这件事儿，怎么没办成呢？当年戴笠得了总裁的密令之后，精心布置了三套方案。第一，设法派人打入内部，收买宋庆龄身边的人，待时机成熟便可动手。第二，实施美男计，收买宋庆龄最可信任的贴身保姆李姐。第三，在法租界采取蛮干的办法，以一辆后世的德国小汽车撞击宋庆龄的坐车，制造一起偶然的交通事故，从而达到行刺的目的。但是三次行动都失败了。
1: 哎，奇怪了，难道宋庆龄真的福大命大，逢凶化吉？
0: 我才不相信呢。我估计是戴笠这老狐狸故意这么做的，他要真想杀个人还会办不成吗？
1: 哎，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这不明摆着的吗？ 刺杀国母的责任谁承担得起呀、啊、到头来社会舆论压力太大，我们这些办事的人还不都得成为替罪羊啊，就算老头子肯出来保我们，我们还不得被人骂死啊，以后怎么立足啊？
1: 那可是老头子已经下了命令，你不执行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啊。
0: 哎呀，卖命的是我们，挨骂的还是我们，干或者不干，这横竖都不是人呐。
1: 哎，那依我看，别想那么多，该干就干。
0: 现在共产党已经从三面把上海围了个严严实实，这里人心惶惶，早晚都守不住。宋庆龄目前住在法租界，但是法国人已经撤走了侨民和管治安的杨巡捕，法租界实际是在我们的手心里啊。现在共产党还未攻城，他又待在上海不肯走，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面派人严密监视他，一面让人做好准备，等到解放军进攻上海，我们撤退的时候，一不做二不休，趁乱干掉宋庆龄，然后把责任全都推到共产党的身上，跟我们毫不相干呢。毛森狠狠地说道。听到这个计划，毛人凤都感到脊梁发凉，不禁说道，你小子到底不愧是被人称作毛骨森森呐、啊！”无毒不丈夫嘛。毛森的眼睛里透出了一股阴森。毛人凤沉吟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半晌说道，不过孙夫人非平常人，弄不好会引火上身，遭到众人唾骂，所以啊，一定要仔细筹划，不能出一点差错。
1: 您就放心吧，啊，你想想，共产党攻城的时候，肯定一片混乱，谁也顾不上谁。我们趁机干掉宋庆龄，对外可称孙夫人死于共军攻城的流弹。到那时，任凭共产党怎样辩解，都无济于事。
0: 毛人凤觉得这是既能除掉宋庆龄，又能嫁祸于人的最佳办法。别无他法之下，首肯了这个计划。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这天，齐长鹏再次来到海荣理发店，与萧啸天交换意见。一见面，萧啸天就直奔主题，我发现这两天在宋宅附近民港有所松懈，但是暗哨和流动哨却加强了许多。齐长鹏说，这不知道敌人又是在搞什么花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了，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接近孙夫人，把中央的信息传递给她，不能贸然上门呐、啊！如果引起误会，可能会耽误大事儿。那有没有别的办法呀？齐长鹏一脸焦急。萧啸天想了想，我注意到宋庆龄的秘书经常外出，有没有可能从他身上想办法呀？齐长鹏恍然，哦，对了，孙夫人的秘书是柳亚子先生的女儿柳无垢，这一点太有利了，我们可以通过柳无垢来传递信息。事不宜迟， 我这就去和吴克坚同志碰碰头。萧啸天走到门边看了一眼，回头向齐长鹏示意安全。齐长鹏戴上帽子出去了。一个小时后，齐长鹏来到典当行，他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了吴克坚。吴克坚说，那好，你马上和柳无垢接触，设法委托他把中央的信息带给孙夫人，最好利用柳亚子这个关系让崔丽去跟柳无垢接触。嗯，也好，李克农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所以特意委托邓颖超带来了柳亚子亲笔书写的一个扇面，可以作为信物。那太好了，齐长鹏激动地说，我得到情报，民革上海临时工委王宝珍密谋组织暴动，反对国民党政府，可是这个计划被保密局知道了，王宝珍和孟世恒等人被捕，已经有三个民革的负责人被杀了。那保密局很可能借这次机会对更多的民主人士下手啊。是啊，这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我们要跟敌人抢时间了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保密局已经制定了刺杀宋庆龄的计划。齐长鹏一惊，是吗？蒋介石还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狗急跳墙嘛。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孙夫人。为了迎接这次姐妹团聚，宋庆龄特意购了一个六斤重的大月饼，宋子文也特意派人到昆明购买了两只象征团圆的神龟鱼，派人送来了，餐厅里甚是热闹。宋庆龄感慨地说，我们兄妹难得团聚，所以今天我们只叙天伦之情，莫谈国事。宋子文和宋美龄脸上一阵尴尬，宋美龄上前劝道，二姐，我们不谈国事，但我想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局势，我真的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呢。上海随时会沦陷，你还是早一点离开这里吧。宋子文也附和道，是啊，我都安排好了，随时可以送你去台湾。我不去台湾，就留在上海，可是等共产党攻入上海，他们必定要要挟你去北平为他们的政治助威，到时候你没有自由，不得不违心地受他们挟制啊。宋美龄继续劝道。宋庆龄脸色一沉，不是说了不谈国事吗？大姐宋霭龄看气氛有些尴尬，连忙上前打圆场，对，今天就是来团圆的，不谈国事。宋美龄和宋子文也只好附和，脸上却掩饰不住失望。宋庆龄也知道这次兄妹欢聚恐怕也是今生最后一次了，不免黯然神伤。此时只有柳无垢知道宋庆龄的心事。上海街道，阳光透过树叶的密层洒了下来，落在地上形成零零碎碎的影子。一辆轿车沿马路行驶而来，车里坐着齐长鹏和崔丽。齐长鹏一边观察着车窗外的情况，一边小声跟崔丽说，你找机会接近柳无垢，告知中共已经派遣邓颖超秘密来上海，希望能够拜访孙夫人。崔丽点点头，我记住了，要小心，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开口，千万不能让人发现。我知道，措辞要简练，你们对话的时间不多，一定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好，我事先都想好背下来。齐长鹏满意的点了点头，爱怜地看着他，声音也轻柔了一些，你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有困难吗？崔丽一笑，
1: 我在香港只被特务跟踪过，可从来没有跟踪过别人，还真的有点紧张。好，别担心，根据我们对柳无垢的了解，他应该会跟我们合作的。但愿一切都顺利。齐长鹏拿出柳亚子书写的那个扇面交给崔丽，这是柳亚子先生写的扇面，你先让柳无垢看这个扇面，取得他的信任。崔丽接过来，哦，有了这个，我开始有信心了。你放心，我会在后面保护你。那我就更有信心了。崔丽笑着说：“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这时，柳无垢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他的身后几个便衣特务尾巴一样的跟着。柳无垢知道后面有人跟踪，但是他却泰然自若，径直走自己的路。透过车前挡风玻璃，崔丽看着走过来的柳无垢。柳无垢身后有特务跟踪，怎么办？你不要管，只要跟着柳无垢就行了。你记清楚你的任务了吗？崔丽用力地点了点头。这时，柳无垢从车边走过，齐长鹏小声说：“你去吧，记住不要紧张。”崔丽下车，不远不近地跟着柳无垢走去。齐长鹏看见那几个特务也走了过来，等特务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他也下车尾随而去。街道两边的行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们进入了繁华路段。柳无垢走在最前面，崔丽紧随其后，特务在其后，最后是齐长鹏。柳无垢信步走进了一家大型商场，崔丽也跟了进去，几个特务留在外面，一个特务跟了进去。柳无垢漫不经心地走着，选购了一些生活用品。崔丽想接近他，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这时，柳无垢停留在成衣柜台前，他向售货员要了一件外套，然后进了试衣间。崔丽见机会来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也向试衣间走去。那个特务在不远处监视着，齐长鹏在拐角处看着这一切。试衣间里，柳无垢正在换衣服，他一抬头从镜子里看见了进入试衣间的崔丽，显得有些惊慌。你是谁？要干什么？柳小姐。崔丽连忙掏出那把扇子展开，柳无垢认出自己父亲的笔迹，恢复镇定。你是谁啊？柳小姐你好，我受人之托向你传达一个口信儿。你是共产党？崔丽点点头。我想请柳小姐转告孙夫人，邓颖超大姐希望能够和她见一面。邓颖超？你说的是周恩来的夫人？是的，邓大姐已经到了上海，专程为孙夫人而来的。但是孙夫人现在好像并不太自由，为了避免麻烦，我们想请柳小姐先向孙夫人通报一声，安排一个合适的时机见面。崔丽说。柳无垢说，邓女士是孙夫人的老朋友，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两人在试衣间里说着话，那个特务一直盯着试衣间的门，半晌门开了，崔丽从试衣间走了出来，然后柳无垢也走了出来。齐长鹏知道崔丽完成了任务。那个特务好像发现了什么，他决定放弃跟踪柳无垢，去跟踪崔丽。崔丽浑然不觉，径直向商场外面走去，那个特务也紧跟上来。来到门口的时候，那个特务突然吹响哨子，外面接应的特务听到哨声一下冲了进来，几个人准备抓捕崔丽。这时候一直跟在特务身后的齐长鹏抡起一把椅子，将商场里的一个大的玻璃橱窗打破，
0: 商场内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失措，呼喊奔跑。

齐长鹏趁乱拉着崔丽往紧急出口跑，特务正想追赶，但却被人流阻挡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崔丽消失在视线里。怎么回事啊？崔丽被齐长鹏拉着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也别说，快跟我走。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出出口，拐进一条弄堂。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2: 一，点火，点火。
1: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新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6: 毛泽东全然没想到他的新婚妻子是一路走来的，其实他正在忙碌着摸桌搬凳，青山祠教师宿舍内的天井里摆开了一张褪色的八仙桌，毛泽东和他的一群同事正忙着拾的板凳和碗筷，铁锅很旺，一只肥鸡尚在热水里褪毛，毛泽东花了6个银洋摆了一桌酒席，这6个银洋占了他每月薪水的一半，酒席算是很排场。这时候忙得不可开交的毛泽东就看见何书恒慌慌张张跑进门。
7: 润之来了，来了、花轿到了。没轿走来了。
6: 杨开慧没坐花轿，这倒是让毛泽东一怔。毛泽东急步走到门外，遮眼望，果然就远远看见了新娘子。新娘子走在阳光里，一头短发，英姿勃发。
7: 开会！
6: 杨开会招招手笑，一步一步就走近了。走近之后，便冲着毛泽东大大方方伸手，
8: 握握手吧。
6: 新郎新娘握手，双方都笑容满脸。
7: 哎，罢了罢了，一不拜天地，二不拜高堂，三不夫妻对拜，也只好这样握握手了。
6: 杨开慧知道何书恒为什么不高兴，所以当酒宴开始的时候，他站起来头一杯酒就要敬他。何书恒慌忙起立，
7: 不敢当，这个不敢当啊！
8: 我敬你是表示歉意，你好心送来一顶花轿，我却不领情。
7: 不打紧， 不打紧。
6: 杨开辉咕嘟嘟饮下一杯米酒，然后开始做说明。
8: 我为什么不想做这顶花轿呢？因为我看着花轿心里难受。
7: 嗯，为何难受啊？
8: 为何难受呢？我也在问自己，花轿抬的是欢喜，为何难受？何校长，我说实话，我之所以难受，是因为我看着花轿里外不一。轿子外面是红苇子，新的，还缀着流苏，漂漂亮亮。轿子里面那座凳却是磨破的，破棉烂絮都露了出来。看着这样的轿子，我想到什么了？我忽然就想到女人了，想到我们中国的女人了。我们周遭许许多多的女人，不都是这一顶轿子吗？
6: 毛泽东想，这开会是在做一篇锦绣文章啊，已经有一个好的起头。
2: 对，开会，说下去，为什么女人是一顶轿子？
8: 女人出嫁，头上蒙着红盖头，缀着流苏，漂漂亮亮，可是实际上呢，骨子里呢，悲哀呀，没有自主的命，任人牵，任人磨，只能是一团给人做破的破棉烂絮。说句实话，中国许许多多的女人都是这种可怜的轿子命。
9: 对
10: 对，
6: 一群桌客一起点头，新娘子名不虚传，果然才女。
2: 开会不是轿子命，所以开会不能坐轿子。
8: 润之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所以这第二杯酒我敬润之。
6: 杨开会大大方方地站起来，敬夫君，酒杯齐眉。毛泽东亦高高举杯。
2: 开会，你不是一顶轿子，我毛泽东既不会坐你，也不会抬你，你是我的人生，就是一起牵着手走路，你搀我，我扶你。
6: 杨开会闻言忽觉鼻子一酸，两滴眼泪夺眶而出，所有的酒客都受了感动，尤其是何书恒眼睛也有点红。这位前清老秀才说，
7: 今天这顿喜酒啊，喝出味道来了。
6: 两根红蜡烛已经点了一大半了，蜡烛也是细心的何书恒买的，说洞房花烛夜，无烛不成洞房。毛泽东坐在床上，杨开会的脸依偎在他胸前，两人都没有睡意。
2: 关于轿子的一番话，开会，你说得很好。
8: 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2: 说吧，今天让你说个够。
8: 你在酒宴上对我说，你既不会坐我，也不会抬我，是不是？
2: 是。
6: 毛泽东没多喝酒，他记得是说过这样的话。
8: 我要你抬我。
2: 这怎么说？
6: 毛泽东看着妻子，19岁的妻子脸庞很红，双颊明明暗暗地挑动着烛光。
8: 你不是说一个女人一辈子有两抬吗？润之，我想求你抬我。抬进门我不求，你今天看见了，我宁愿走进来，我愿意亦步亦趋地跟随你。可是还有一抬，我想求你答应我，我要抬出去。今天新婚之日，我也不避讳了，我只求我的丈夫能答应抬我一次。我不求今日风风光光抬进来，我只求日后风风光光抬出去。
6: 毛泽东闻言愕然半晌，他没料到妻子会在红烛旁边说这样的话，但是这样的话却也道出了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希冀，以及对丈夫的信赖。这番话委实如花烛之泪，又心酸又喜庆。
8: 润之，你能答应我吗？我要你答应我。
2: 开会，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6: 他心里其实很明白妻子的意思，但是他不想伤妻子的心，他在琢磨怎么样回答他。
8: 意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若我死在你前头，我求你把我风风光光抬出去。
9: 今天这日子怎么说这样的话？
6: 毛泽东一边搂紧他，一边心里还在琢磨怎样实实在在地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又不至于伤他的心。他今天走了几十里地，脚都走痛了，他是实践着他的亦步亦趋。他心里明白，他是要他回应他的这种亦步亦趋，但是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毛泽东不想说假话。风吹过青山瓷，不知哪根枯枝断了，咔嚓一声掉落在窗外。杨开慧轻轻推开毛泽东，用眼睛正面瞧着他。
8: 润之，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有两个，一是盼望我们两人白头到老，二是盼望你能管我管到底，也就是说两人厮守，厮守到底。
6: 现在他把话说透彻了，再透彻不过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
9: 这句话还真不好说。
6: 红蜡烛跳跃着，没有声音，继续流泪。杨开慧垂了眼睛。
8: 我早料到你会这样说。
9: 开慧，你也是青年团员了，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都是准备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献身的人，我们渴望幸福，但是国中豺狼虎豹当道，东南西北虎视眈眈，作为革命者，我们得准备着应付任何不可测的事件。
8: 嗯，
9: 假如不能厮守到底，
8: 那也算了，那是缘分。
9: 但是开辉，你记住，我会尽一切能力保护你。
8: 我记住了。
9: 开辉，面对花烛说这些话，你心里真的一点不沉重吗？去年我们去香山骑马，你不说；去北海划船，你不说；在法源寺为你父亲守灵，对着长明灯，你也不说这样的话。如今面对花烛，你怎么就挑了这么个话题？
8: 我就是想在做你新娘的时候，把你我之间的一切事情都说明白了。
9: 你也像个做理论的，你像你父亲。
6: 不能不说杨开慧的一番话带有一种预兆，十年之后杨开慧被捕，受尽拷打，遍体鳞伤，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石子里。当时毛泽东正在井冈山率领红军抗击国民党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他在妻子牺牲的两年之前设法从井冈山寄出一封信，给杨开慧报了一次平安，说的是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他明白杨开慧惦记他，但他不知道杨开慧在1930年11月14日的中午时分离开了人世，血溅野外，也不知道是当地的农民之间抬起了这位29岁的血迹斑斑的女人遗体，将之偷偷运回板仓下了葬，更不知道其实他的三个年幼儿子为血肉模糊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小儿子暗龙甚至说，我要跟妈妈睡在一道。毛泽东后来在得知这个血光盈盈的噩耗时，说了这样八个字：开慧之死，百身莫属。他那时真有点后悔， 后悔在十年前的新婚之夜对杨开慧的一台之求拒绝得太干脆太冷静。人间有许多话原本是不该说得太决绝的，哪怕后来一遍又一遍地写我失骄阳君失柳也无可弥补了。李达一直在渔阳里的外头叫黄包车，一边举手拦车一边打寒颤。上海的东风带着似有似无的雨丝阴阴湿湿往骨头缝里钻，越是心急黄包车越不见影，难道是骤然天冷之过？他要拦车给陈独秀，陈独秀急于赶去轮船码头。就在湖南的毛泽东成婚的几天之后，在上海的陈独秀决定南下广州，接受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去那里当教育委员长，主持广东教育。他觉得此时的广东民智之开冠于全国，主义的传播也相对容易一些，正可以趁势把广东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再说教育委员长这个职务也便于做事，关键在于陈炯明省长的邀请诚挚不诚挚。广东的形势确实有点振奋人心，一个半月之前陈炯明已兵分三路击溃桂军，广州城头变换旗号重又成为革命之营垒。大喜过望的孙中山已从上海赶回广州，以最快的速度重建了他的军政府。陈独秀觉得陈炯明主政广东高呼革命又再三电催自己前往相助，此心应是可见。对陈独秀离沪赴粤，李达不置可否，而李汉俊是坚决反对的。他在陈独秀决定成行的最后一天还陪坐在陈独秀书桌旁试图做最后的努力。陈独秀没有理睬他的絮絮叨叨，故自稽书。陈独秀想起草一个党章留在上海，让代理书记李汉俊据此运作阻挡之事。党章很重要，李汉俊是主张民主分权的，自己是主张中央集权的，这第一步若走歪，党就不成其为党，若是朋党成了茶馆人人压造，如何得了？所以陈独秀既想赶早去广东，又有点不放心上海的事儿。李达三步并两步奔上楼梯，进屋就说：
9: 快走，黄包车叫好了，三辆，一辆重辅座，一辆送客的座，还有一辆装书。
6: 陈独秀伏案疾书，似听见又未听见。高君曼催他穿衣下楼，他已经把丈夫要带的两箱书都用线绳一包一包地扎好，又在皮箱外扎了两道粗绳。他是个细心的人。
10: 既要走就快点，龙船不等人呢。
6: 陈独秀搁了笔，奇怪地看着旁边的李汉俊。李汉俊仍旧固执，一张嘴还在絮叨：
11: 若是可以不去还是推脱吧，那个教育委员长有什么当头？上海诸事之紧，不逊于广东。
6: 陈独秀恼了，拍拍桌面上的轮船票：
12: 你有完没完啊？票都买了还多说？
11: 如鲠在喉不得不说。
12: 我为什么不去广东啊？出掌教育委员会不就是个传播新文化的好机会吗？还可以趁势在广东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李守常都来信赞同这个意见了，你还啰嗦？
9: 钟府兄，你若现在马上起身跑着下楼可能还来得及。
6: 陈独秀开始点雪茄：
12: 我还只写了如何培植党员这一款，再等一等。
9: 依我看已经迟了，现在再赶去轮船码头也来不及了。嫂夫人，你去楼下退黄包车吧。
6: 陈独秀故自写字，头也不抬。
12: 这一趟船没有，不等于下一趟轮船也没有。
6: 李达闻之发愣：
9: 贺明。
6: 李汉俊把李达拉到楼梯口：
11: 我也真闹不懂了，你怎么就那么赞成他走？
9: 众府之牛头，你能拉得转？
11: 眼下各地共产党组织都已经建立，组建全国共产党是箭在弦上，政府却离沪南下，一大堆党的事务扔给我，我能扛得动？又把新青年编辑部交给陈望道去扛，我看陈望道也吃力。总之政府离沪这事儿太悬，你也要为全局考虑考虑。
9: 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也是个不小的官嘞。
11: 我先前不知道政府有官瘾，现在知道他瘾头大得很。
12: 我告诉你汉俊，广东没有官位，只有豪妾。我不是去抖官翅子的，我是去扣扳机的。陈独秀尖锐的话从屋里清晰地传来，说话生气很重，震得李汉俊和李达都不吱声了。
9: 让他去吧，既然请你代理书记，你就把书记代理好，我们撑你。
12: 门外的叽叽喳喳终于使陈独秀写不下去了，他啪的一下扔了笔，养鱼圈椅上，他想，真是岂有此理，连官位与豪欠也分不清楚，即便是官翅了吧，共产党人去抖一抖有什么不好？翅子嗡嗡作响，意为主义之声，不可能是别的响动。这个李汉俊呢，虽说中文英文的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学说的书籍读了几十本，但毕竟是学数学出身的，关键时分就是一板一眼，脑子不肯转弯。
10: 我倒不是叫你不要去，有个委员长当的也好。
12: 陈独秀斜视了他一眼，心里想，又是妇人之见。
10: 只是我想跟你一起去，孩子也去。
12: 你不要去，这官儿做得长不长难说，或许两三个月就打道回府了。
10: 是不是你在广州也有女人了？
12: 陈独秀火气突然大了，指着门外，他们烦我，你也来烦我，你知趣一点好不好？共产党人每天提着脑袋做文做事，你一个女人还胡乱猜忌什么？于是高君曼再不吱声。过了几天，12月17号那天早上，她去轮船码头送别丈夫，最后的一句叮嘱仍然是：
10: 时间待得短，你别找女人，时间长了，我也管不了，你好自为之。
12: 陈独秀没吱声，暗里想，这句临别赠言怎么说的跟施之英一模一样，关于女人自己还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过去在北京不时放浪，该去的地方也都去过，小报记者也拿着题目做过花边新闻了，现在在党了，这一页就翻过去了。高君曼也好，施之英也好，其实都不明白自己。广东以暖和和的天气和陈炯明暖和和的笑颜迎接陈独秀，而北京的这个冬天却格外寒冷。根据计划下到工厂的邓中夏和张国焘更是感受到了这种寒冷。刚过元旦，凛冽的北风就一直席卷着长辛店一带的村庄和厂区，一片虎吼之声，雪粉弥漫空中，也一直呈狂舞之状。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的每扇窗户都抖得酥酥直响，张国焘又哈手又跺脚，
9: 这天真是贼了，阴冷阴冷啊。
12: 住在这个学校已经好几天的邓中夏和张国焘现在正把长凳集中起来，搁上棉絮铺成一张床，他们每天都这样，长凳白天是学生的座椅，晚上是教师的床，黑板上那些粉笔字还没有擦掉，

0: 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大站，工人集中，离北京只有40华里光景，不太远。张国焘和邓中夏打的旗号是提倡平民教育，先从教育职工子弟着手，借此扩大影响，组织工会。李大钊很赞成这一策略，他觉得张国焘自接受了职工运动的分工之后，工作相当见成效。李大钊很为北大的学生自豪，他们书也念得，苦也吃得，劳也做得，真乃国之精血。邓中夏比张国焘瘦，更觉得冷，他捅捅小煤炉子的火。
1: 那个姓郑的工人师傅又送来两床棉絮，总不会像昨天晚上那么冷了。
0: 话犹未了，那个姓郑的方脸堂工人便披着一身雪花，风风火火走了进来。
2: 走走走，两位老师啊，过节去。
0: 名唤郑大虎的工人敞大嗓门说，一边举着手里的两块大毛巾。张国焘听不懂，
3: 哎，过的什么节？
2: 洗澡节。
1: 洗澡怎么有节？
2: 这年头缺煤，长辛店有澡堂子也不给咱工人开，今天总算轮上一回，这还不像过节？两位老师在这里住一礼拜了，吃得窝窝头，睡得木凳床，为了咱受教育，咱的娃受教育，大老远的跑这儿来遭罪，谁见了谁不忍心。咱这儿没什么请的，就请老师寒冬腊月暖暖和和洗个澡。
0: 张国焘与邓中夏一合计，都同意去。天贼冷，过洗澡节是好事。澡堂子不远，大池也不见大，雾蒙蒙一片。他们脱了衣服便浸入池中，一会儿就觉得全身的骨头都长了一寸似的，特舒展。突然间两人都觉着了奇怪，
1: 诶，怎么就我们两个？
3: 是啊，工人怎么不进来洗？
4: 郑师傅，郑大虎。
2: 哎，
0: 外间只传来应声，就不见人进来。脱了衣服的几十个工人全都静静地挤在外间的小锅炉房旁边，有的端脸盆，有的披毛巾，像得了病似的，谁都不进澡堂子。邓中夏湿淋淋地奔到外边，急了托人：
4: 郑师傅，快进去洗啊。
2: 哎，老师洗，老师洗，我们急啥呀，我们不着急。
0: 所有工友都一齐说不着急不着急。邓中夏弄不懂了，
4: 为什么不一块洗？
2: 京城来的老师身子干净，我们一些水就脏了，老师慢慢洗吧，我们待会儿会洗的，我们不急。
0: 邓中夏与张国焘一下子全明白了，也感动了。
5: 一起洗，一起洗，天下最干净的就是工人。
0: 在两个学生的推拉之下，赤条条的工人全都轰轰隆隆地下了池子，他们一边往自己的光膀子上拍着水，一边还不住地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仿佛亏欠了两位老师一大笔。
4: 我们哼歌吧，今天教的大家忘了没有？
0: 众人都说没忘，于是放开喉咙唱起来。工人们齐唱：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邓中夏忽然跳了起来：
4: 停，魏师傅，你的手怎么了？
0: 邓中夏发现洗着澡的魏老头左臂膀没有了，只见一个红红的圆形大疤。
6: 不提他，不提他。
7: 邓老师啊，是机器咬的。
3: 机器怎么咬得那么狠呢？
0: 魏老头用毛巾捂住大疤。
6: 我两天没合眼，没合眼吧，走路就打跌冲，工头逼我加班，把我往机器上推，这一推，机器还不吃人？机器可是浑身嘴巴，一条命捡回来，算是祖上没坑过人，积了德。

0: 老师，魏老头要厂方给医药费，跪了两整天，厂方都没理睬。我们帮他说话，上头就派警察，凶啊，用棍子打。
1: 邓中夏站起来，他一时很想说话，于是他干脆站到池子边沿上，向雾气中所有光身子的男人说：
2: 工人师傅们，你们叫我们老师，其实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魏师傅这只断手叫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中国产业工人受欺凌受压榨的现状。我们这些在京城里读书的大学生，如果不能援助中国民众改变自己的痛苦命运，我们读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1: 最后一句话邓中夏是哽咽着说的，泪珠和汗珠一起凝结在他的脸上。张国焘在池子里喊：
3: 劳工万岁，
4: 劳工万岁，
3: 劳工神圣，
4: 劳工神圣。
1: 晚上挤在同一个被窝里的时候，张国焘对邓中夏说：
3: 长辛店的工人运动太有希望了，工人又质朴又有冲劲儿。若是中国的工人都像长辛店一样，保不定共产社会早早就能实现了。
2: 我们中国产业工人实在人数太少，比不得俄苏，人数多寡其实是很要紧的。中国工人若超过中国农民，陈独秀早就成列宁了。
1: 他们感叹到半夜。两天之后，两位学生准备回北京，要换老师。郑大虎用巡道车送他们，雪野茫茫，北风冻着大家的耳朵。独臂魏老头赶上来，一脚深一脚浅地奔跑在雪野上，手举一支钢笔，牵着他十来岁的儿子，拼命向远去的巡道车招手。他很懊恼，要送老师没赶上。
5: 邓老师，你的自来水笔，你的笔掉了。
1: 巡道车停了，邓中夏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围在嘴前喊：
6: 魏师傅，我是留给你儿子的，我写了条子了。
1: 声音透过风声传过来，听不清楚。
5: 我儿子一个大字不识，不用笔。
6: 你儿子已经识十个字了，你别小看他，他会有文化的，你要叫他报名上学。
1: 魏老头垂手看着儿子打愣：
5: 傻小子，真认字了？识几个字了？
1: 他的傻小子点了点头。魏老头突然哭了起来，以他的独臂举起黑杆子钢笔：
5: 邓老师，你让我有手了，这根笔就是我的手，我们工人有手了。
1: 儿子紧紧喂住激动的父亲，父亲的泪水流过粗糙的脸颊，一滴一滴滴在儿子的黑头发上，结成了冰珠。父亲的这种激动没过两年便终止了。他的聪明的傻小子在认到第300个字的时候也停止了文化攀登，他们两人都倒在了1923年2月的雪地里。魏师傅剩下的那条独臂也被刺刀劈断了，他的儿子则是肚子饮弹。那一年的白雪慢慢吸收着他们的血，成了一团又一团粉红色半透明的东西。倒在雪地里的工人还有不少，一堆一堆的，犹如黑色的灌木丛。郑大虎的胸膛也被刺穿了，半柄刺刀断在他胸前。那是27大罢工之后的事，军阀们充分地使用了手中的子弹和刀刃，工人想出头就是这下场。那一年刽子手们吹着枪口上的青烟这样说：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室是经常有人敲门的，但是李大钊没有想到这一回齐刷刷敲门的竟是五位同党，而且均黑着脸。那一刻李大钊正在审读张国焘的一份报告，张国焘在报告里说已有必要立即在长辛店筹备组织工会， 因为工人不喜欢工会这个名称，认为有工头操纵之嫌，所以还是称工人俱乐部为好。李大钊很有兴趣的刚读到这里，他的五位年轻同志就敲门进屋了。五个人一起站着，以黄灵霜为首，李大钊指指炭盆，示意可以围坐，这样暖和些。然而五个人均站如木头疙瘩，一动不动。李大钊惊异地看着他们，
7: 出什么事了？
1: 黄灵霜的神色局促不安。
7: 我们找你，李先生，有点事儿要谈。
1: 李大钊点点炭盆，知道事情不妙。
7: 坐吧，取取暖，有什么事但说无妨。这个李先生。
1: 黄灵霜吞吞吐吐半天，忽然抬起脸明朗地说，
0: 我们五个决定了，从今日起退出北京共产党支部。哎，李先生，您别误会，我们的退出并不是害怕政府或是害怕军阀。
5: 我们拢共十个，你们今日要退出五个。
0: 李先生，您的教诲我们终身难忘，但是我们终究信奉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与你们共产主义者实在无法同坐一船。
5: 我们能否把彼此的分歧抛开一些？譬如说，我们都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我希望
0: 现在已不是希望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了。再见，李先生。
1: 五个人一齐向后转，低垂着脸面，脚步沉重地退了出去。李大钊直直地站着，不发一言。他觉得胃部有点痉挛，门忽然又开了，探进了黄灵霜的头。
0: 李先生，你出来一下。
1: 李大钊走到门外，见五个人正在他面前默默排成整齐的一行。这种状况使李大钊有些诧异。沉默中，五个人忽然一齐弯腰，向李大钊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0: 李先生。
1: 李大钊沉默了一会儿，也双脚靠拢立正了，向对方微微鞠一躬。五个人终于一齐后转，低着头走了。李大钊一回到自己的写字桌旁，就开始研墨。他觉得必须马上给广州写信，他此时的心情不能不复杂。原有的盟友在分化，而北方的产业工人则正在被唤起，看来形势已迫切要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迅速阻挡。道理是明摆着的，以党团积聚力量则力量强，以力量团结民众则民众厚，唯此才是整国整民于水火的上上之策。陈独秀在广州，那里是南国热，他希望陈独秀的心也同样炽热。陈独秀在广州确实心热，心热的一部分原因是备受煎熬之故。他此刻正在走入珠江岸畔的一座雁楼，他的脸色又红又紫，对于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统领下的革命大本营里窝有这么多蝇营狗苟之辈，他是估计不足的。估计不足的还有这个陈炯明，当初这位省长力邀他去广东，几天一个电报，情真意切。然而共事之后，却发现他脸上的笑容有一半是堆出来的，并不真诚。陈独秀本来是拒绝出席这次邀宴的，但是有些话想同陈炯明当面摊牌，因此他还是夹起皮包，钻进小包车，从教委赶了过来。东道主陈炯明迟到了，他一进宴厅就注意到了陈独秀，并且特意把陈独秀从左桌拉到了主桌上来。
5: 哎呀，众府兄，三日不见，如隔三秋。来来来，这里坐，我们碰一杯。
1: 既然如此来请，不妨就坐过去。红木太师椅上铺着厚厚的织锦垫子，软得很。 这位撇着两抹黑胡子的省长，今日之表情如椅垫子一样软软活活，看来正好与之对话。陈独秀自护抵会后，处事雷厉风行。一方面，他提出改革教育的三大纲领，大幅度的刷新教育；另一方面，他积极创办革命报刊，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创办工人夜校，火火热热地进行共产主义理论宣传。他的这种革命活动的声势，不能不引起广州封建势力的惊恐。于是案件乱飞，报纸上的聒噪之声日益刺耳，惹得陈独秀经常在他居住的永汉路看云楼里发火。看云楼这三个字是他给自己的住所所提的名，他写了三个大字贴在门楣上。广东的革命形势虽有风起云涌之势，但还是值得细细分辨。云层里花样很多，这两天他终于看出一点蹊跷来了。针对他的污言秽语之所以越积越厚，群集不散，是因为应该吹出朗朗清风的陈省长压根儿没有张嘴。没错，根子就在陈炯明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将军身上。此时还没等陈炯明举杯，陈独秀首先举起拇指大的白瓷小酒杯：“
8: 省长，我敬你一杯。”
1: 陈炯明略显浮肿的脸上堆出笑容：“
9: 啊，好，好。”
8: 碰杯之前，我有一句话。
9: 说。
8: 广东高师由国立改为省立，本是省长亲自决定的，而现在，孔教徒守旧派均借此围剿独秀，言语之恶毒不堪入耳，省长知道不知道啊？
1: 陈独秀出言锐利，使宴桌旁的所有脸孔都变了色。
9: 有这样的事？
8: 有人说我鼓吹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省长也不曾听说？
9: 不曾。
8: 还把本人的名字陈独秀改作陈独寿，省长也没有听说？
9: 什么？陈独寿？孤独的野兽啊！没听说。不过倒是听说过一句话，说你组织了一个什么讨富团，是吗？
8: 省长相信了？
9: 不，我不相信，政府怎么会发动儿子讨伐父亲呢？这不是开玩笑吗？中福自己认为呢？
1: 省长这么一说，所有宴客的视线便一齐罩住了陈独秀。
8: 我想我的儿子倒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而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省长知道，大家也都知道，我陈独秀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1: 陈独秀的这一略带挖苦的妙答，使得几张宴桌均起笑声。陈独秀在笑声里目光一转，直逼省长。
8: 不过凭省长的这句问话，也说明外间所有的谣言和攻击，省长其实全是知道的。
1: 气氛一时尴尬了，陈炯明扁扁嘴巴：“
9: 也算是知道一些吧，不过我从来没有理会他们联名写的罢免书。
8: 要罢免我也行，省长发一句话便是。”“
9: 哪里话，政府何必多疑？来，诸位，一起举杯，我们为广东革命政府干杯！”“
8: 且慢。”我还有一句话。
1: 陈炯明停了酒杯：“
9: 有话就说。
8: 我这句话是个长句子，
9: 但说无妨。
8: 我这句话也不是对省长一人说的，是对在场诸位说的。那边桌子上有几位报馆记者，那么我的这句话 也可以说是对所有的广东民众说的。
9: 众府之言本当洗耳恭听，但恐句子冗长，有耽误本省长公务之余，是否允许先行退席？
8: 不，我这句话非请省长一起听不可。
1: 陈炯明复又坐下，脸上的笑容开始僵硬。他想，这个陈仲甫可能叫我今日下不了台了。陈独秀此时便发作了，脸色通红，语言铿锵而锐利。
8: 诸位先生都知道，我自应邀来粤，在各学校各团体之演讲众耳共闻，在各处的演说词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人造谣污蔑，说我在演讲中主张讨父，主张仇孝，主张公妻，主张妇女国有，鼓吹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我倒要问问他，他究竟在何时何地听我做过这种鼓吹？此种谬论究竟出自我口，还是存于己心？
1: 陈炯明皱眉，盯着面前的酒杯。
8: 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孤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的正当行为，但是我们却从来不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孤，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为不堪的政客，除了做淫秽小说的新闻记者，除了机械众多的大府巨贾之外，没有任何人肯主张的吧。
1: 整个宴厅一声不吭。陈独秀知道自己的话有如投枪见着血了，于是愈发严厉。
8: 现在广东就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却专门躲在人后造下流谣言，以攻击中商为能事。今天我借省长的一杯酒郑重声明，今后各处堂友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之名誉，我陈某人将立即诉诸法庭，以儆洁癖，绝不姑息。
1: 陈独秀一口饮干了手中之酒。
8: 谢谢诸位公听，我还有个演讲会，只好比省长先走一步，抱歉之至。
1: 言罢离席，大步而去，头也不回。全宴厅鸦雀无声，面面相觑。陈炯明愣了好长时间，才说了一句：
9: 诸位畅饮吧。
1: 这才使宴厅恢复了杯盏之声。陈炯明很不高兴，再一次觉着了悔意，真是陈独秀不该来广东啊。

0: 房，至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炙，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制，远志，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啊，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呢依然是你的老朋友盛老师。首先啊，我们还是谈情志化健康。说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喜欢喜，心常神，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神要有欢喜的状态，不是闷闷不乐，不是郁郁寡欢。所以说呢，要让这个情绪状态良好，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也就好的心理，尽可能的让自己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如果说我们不开心不快乐，烦恼困惑、抑郁压抑，这样时间久了必然会生病。很多种疾病啊，就是从我们这不良的情绪当中一点点发展来的，产生了这些疾病，但是我们并不了解，所以说我们就不断的在治疗这些疾病，可是怎么治就是不好，好了犯，犯了治，治了再犯。不说别的，就有一种情绪就能够引起啊

0: 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什么样的情绪呢？郁闷、抑郁的人，说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不开心、不快乐，开心不起来，快乐不起来。不论怎样都开心不起来，不论怎么样都快乐不起来。就有些人啊，说我好郁闷啊，这个郁闷又说不出来。他不像说很多人说烦，他跟烦不一样，他不是烦，他是来的无声无息。就如很多人说悲观，悲观厌世的人就这样。抑郁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说得抑郁了，内心呢并不开心，并不快乐，久而久之挺苦的，就感觉喘不上来气一样。事实上，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久而久之都愿得一种疾病。朋友说是抑郁症，我说的不是心理疾病，是身体上的胃溃疡、糜烂性胃炎。这样的人吃东西爱气打嗝、反酸，吃多了胃消化不动，他的脾胃已经出现问题了。大家不信，去找一找看一看，人在紧张、焦虑、抑郁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会刺激呀、胃酸的分泌，也就是说会导致胃酸过多，胃酸过多，进而就会破坏呀、胃壁。肠壁的黏膜，产生胃痛、食道反流。你看看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就感觉这个胃酸很多，胃灼热、胃痛、反酸水，我们说的反酸水烧心。老百姓说我这个心呢，烧心，胃也火烧火燎的。还有说反酸水，我们称为食道反流，称为呀、胃溃疡。这样的人经常买这个胃药吃，今天买一种，明天买一种。吃了一段时间感觉没事了，过一段时间又犯病了，然后再买。甚至很多朋友做胃镜、做肠镜，这个大管子插进去太遭罪了，做了很多检查，开了很多药，吃上管点用，不吃又不行了，甚至吃药也不管用了，百思不得其解，说我为什么得这个胃溃疡，为什么胃酸，为什么胃痛啊，都不敢吃东西了，吃的东西就爱起打嗝，是不是？是，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你又知道怎样才能说治疗好你这个胃酸、胃痛、爱气打嗝呢？你知道怎么治吗？你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因为我知道，是因为你抑郁、不开心、不快乐、忧郁，导致你精神不舒缓，出现了胃酸分泌过多。你看人在抑郁、忧郁、焦虑、压力大的时候，这个精神呢、都会出现异常，导致这个胃酸分泌过多。胃酸分泌过多，就破坏了胃壁的壁垒，就会产生胃溃疡。你看是不是这样？很准的。在这个前提下，你相信你长期不开心、不快乐、抑郁、忧郁，你的气机也不畅了。你的气机就淤了，就不很顺畅了，用我们的话说就不通透了，情志不畅，憋闷。首先就是肝胆，肝胆疏泄不好，因此这样的人就拥有了口苦，淤就会化火，最后口舌就会生疮，是不是？你看口腔啊，总是像有火似的，但是这个人嘴还苦。很多人口腔生疮怎么办呢？测火，一测火就怕冷，测着火怕着冷，怕着冷测着火，形成了矛盾。我是测火呢，我还是助阳呢？我测火，我怕冷，那我不测火，我上火，我该怎么办呢？他不知道，说这是郁，抑郁不开心不快乐导致的，肝胆疏泄不好了，是因为不开心不快乐导致。情绪出现问题，胃酸分泌过多。如果说这个人情绪好，精神没出现问题，他也不会分泌这么多的胃酸，胃也就不会出现胃酸过多导致的胃溃疡，也就我们说的烧心呢，也就不会出现了食管反流。既没有食管反流了，也不胃酸了，也不烧心了，也不灼热了，那也没有口苦了，也没有上火了，是不是呀？我知道你不知道，但我今天告诉你知道了。其实我只是说了一小部分，这个情绪导致的一小部分，但是你知道吗？说这个情绪还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你的气生不起来， 你总压抑它呀，你压抑到一定程度心气就不够了，你这个气总是吊着悬着升不起来，累，总喜欢长出一口气，是不是这样？是。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听众朋友，学员朋友，你说这样人生病了，你不从根本上去找，你只是盲目的用药治疗你胃的酸，治疗你胃溃疡，你买的各种药物有用吗？你不解决你的忧郁，不解决你这个情绪，这个病能好吗？治不好。情绪不畅会生病，这就应了我前面说的，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你要开心点，快乐点。我们每天呀，都会经历很多事情，每个人呢经历的事情又不相同，没到自己身上都感觉不算事儿，对不对？别人身上的事情呢都是像故事一样，没什么可讲的可说的，不算事儿。自己的事都是大事儿，其实又把自己的事放在别人身上，又感觉又不算一个事儿。这就是说，你给他看成重要还是不重要？就如我之前和很多朋友说，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很不容易，生命啊，委托我们一回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好好利用这个生命，不好好珍惜这个生命，不把这个生命啊，尽可能的最大化，真的对不起这个生命，白来世上一回。人生短暂呢，说百年呢只是弹指刹那，何况十年八年呢？并且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中老年朋友，我们还有百年的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是十年二十年针对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就像昨天一样，我们还纠结什么呀？我们困惑什么？烦恼什么呀？我们不好好利用好今天，今天你又捡着了，今天你又享受到了，你吃了你赚了，你穿了你赚了，今天过来了你赚了，我们此时此刻我们赚了。听众朋友，一切在生命和健康当中啊，都是变得那么渺小，健康生命伟大呀。我们纠结什么呀？烦恼什么？困苦什么呀？而且很多人说人生短暂抓紧行乐，其实我不太赞同，现在我赞同了。这个行乐呀，不是说让我们啊挥霍人生，这个行乐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是在快乐当中，是不是？你看布袋和尚总是乐呵呵的，你看那弥勒佛天天笑呵呵的，愁也一天，苦也一天，快乐幸福也是一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痛苦纠结真的没用，未来的明天还没到，操心呢也不大，操心可以，但没有必要啊，让自己过度的痛苦。做好自己，做好当下即可。如果说你真的很抑郁、很烦恼、很痛苦，你不改变，那么你的人生将会更苦。你苦，只会苦到谁呢？苦到自己，解决不了任何实际性问题。我特别有时候羡慕那些就是没心没肺的人。其实我们也有时候要学一学这种没心没肺的人。心大的人，哎，遇到什么事不算个事儿。而过度敏感的人，过度压抑自己的人，就是敏感内向多疑的人，会得抑郁，都会得气郁体质，都会产生跟气有关的疾病，气不够的气虚，气郁的人胀痛，甚至气血虚都会出现。我们体质为什么会偏颇？其实跟情绪有关系。我们为什么会生病？跟情绪有关系。情绪是谁发展来的呢？是哪来的呢？你情绪是哪来的？大家说一说，人人都有情绪，人有七情，是不是？喜怒忧思悲恐惊，有喜有怒有忧有思有悲有恐有惊。人也有六欲，有了七情，有了六欲，人才有了苦，人才有了悲、烦恼、困惑，是不是？你看，没有七情，没有六欲，哪来的爱呀？哪来的恨呢？哪来的怨呢？有，这个七情六欲跟什么又有关系呢？大家说说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呀， 我们的神魂有关系。你看我们啊，这个六欲跟六根有关系，眼耳鼻舌身意，产生了六欲。其实七情呢，也是来源于五脏，我们也可以称为六脏，怨恨恼怒烦，以及喜怒忧思悲恐惊。心主喜呀，肝主怒，肺主悲，脾主思，肾呢恐惊，是不是？你看也是五脏。这个五脏啊，又开窍于六耳，就是六脏六腑，还有个心包哈，眼耳鼻舌身意呀、啊。它既然有这些脏腑，既然开这些窍，它就有这些感知。而我们的心又藏神，肝又藏魂，肺又藏魄。心藏神，谁喜？心喜，神喜。表面看来是说心呐、啊，管喜的，更准确来说是心神，有这个喜悦，有这个烦恼，有这个痛苦。苦入心，喜也是入心，心神。那这个悲呢？悲伤的悲呢？有的人说是肺，肺主悲。其实啊，更精准来说，应该是肺魄，阴神主悲，悲伤，难过。你看，是不是这样？这人动不动哭了，悲伤了，抽。哭得上不来气了，是不是这样？之前跟大家说过，你看看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红楼梦》两个人之间感情的问题。林黛玉啊，是喜也悲，是忧也悲，天天哭，以泪洗面，最后怎么样了？是不是出现了肺痨，就我们说的肺结核？最后啊，英年早逝，去世了。其实不单单悲入肺啊，也就是我们的魄，这个肺魄呀，它是悲伤的。也就是说，我们悲伤的时候是谁悲伤？是我们的肺魄，也就我们阴神，是吧？魄神，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我们是有魂魄的。也就我们说的阴气、阴神，肝是阳魂。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过，肝呢、魂，肝魂是阳神，就是阳气。所以说呢，这个肝气是上升的，肺气是消降的。那这个肝魂藏于肝，说这个人怒是肝主。这怒气很大，大家试想一下，这人发怒的时候，真正就是肝发怒吗？他不是，是肝脏宫殿里的这个主人，也是这个将军，肝为将军之官，是不是？肝为辅啊，将军之辅。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是肝脏发怒了，真正是这个肝的将军，这个将军府的将军。就肝脏里面住的这个将军谁呀？肝魂，肝魂发怒了，也就我们说的阳神，是不是这样？他发怒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呀情志失常的时候，都是我们脏腑的神志出现问题。那通过我这么一捋，大家听明白了，就是我们心神也好，肝魂也好，肺魄也好，甚至脾司也好，这个里面的神识出现问题，他们居住的宫府才会摇摆不定。而这个宫府又开窍于什么呢？开窍于眼耳鼻舌，又主管着六识，是不是这样？六识通过六识来感受声香味触法。也就说的六欲，人有六欲还不行，还有七情。这个七情就是感知。因为我们的心啊有神魂，我们身体是有神魂的，没有神魂，它怎么能有感知呢？怎么能有七情六欲呢？是不是啊？就因为有了神魂，我们才有了七情六欲。有七情六欲，也说有神魂。如果说这个人连七情六欲都没有了，那就不是人了，是不是啊？可能是尸体，也可能是圣贤， 圣贤他还有七情呢，他有六欲呢，是不是啊？他也有情和欲啊。情是什么呢？怜悯之心呀，他不是有爱心呀，同情之心呢，这个不是情吗？哎，他也有欲，他只是无我了，不自私了，小爱变大爱了，这是圣贤。但他指正是有情感的，不会没有情感。有情感就说明有神魂，这人这个灵魂仅在。如果说一个人这个生命不在了，他还能有情感吗？没有情感的人他就没命了。活着的人才有情感，去世的人是没有情感的，没有生命体征的是没有情感的。那大家试想一下，你说你天天不开心，天天不快乐，抑郁，你这不是慢慢慢慢这个生命就在 凋亡吗？当你这个情啊欲啊所有的感知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生命啊也就结束了。所以说这样的人生命都不旺盛，生命力不旺盛，蔫到极致的时候就生命就结束了。之前跟大家举过例子，就是人悲伤的一定程度好这样，那除了悲伤之外呢，你连喜神都没有，抑郁不快乐，你不也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你失去了什么，你的人生现在怎么样，但是我们难道就没有新的人生了吗？我们就迈不过去这个坎儿了吗？都能的，世上无难事啊，没有迈不过去的火焰山呢。我们应该感谢啊，我们生命还健在，一切还可以，一切还赶趟，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吧，珍惜自己的身体吧，给自己建立希望，给自己建立信心，给自己的人生建立兴趣，让自己啊好好珍惜这个生命，在这一世啊好好活一回。也许我们以前没活明白，或者活得没价值，那在今后剩余的人生我们好好活，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活得开心，活得快乐，活得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说这个人压力很大，胃酸胃溃疡怎么办呢？其实很好办，在这里告诉大家，买这个鸡蛋壳就培肝衍成粉啊，三个也行五个也行，然后呢买白及藕解各五十克混均打粉，哎，每次半小勺，连喝呀五到七天，这个反酸呢溃疡啊基本就差不多了。但是注意调理你的情绪，情绪才是导致你胃溃疡反酸嗳气的罪魁祸首，也是病根。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你们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

0: 2677，400-600-2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
4: 你好。
3: 你好，我盛老师。
4: 盛老师你好。
3: 欢迎您。
4: 我是山东德州的。
3: 山东德州的朋友。欢迎您。
4: 姓吴。
3: 吴女士你好。老学员新朋友。
4: 应该是新朋友，因为我听您的节目有两个多月了吧。
3: 那时间也不短了呀。两个来月听明白点没？
4: 听明白点儿。
3: 听明白点
4: 儿。听明白点儿，治病的从体质上调。
3: 对，
4: 就是从根上调，不能从不能脚疼一脚疼一疼，怎么说头疼一疼脚疼一脚。
3: 对了，明白了，你这样你就不会走冤枉路了。
4: 我以往就是治病，就是治失眠，光治失眠。胃不好也光治胃不好。
3: 那不行，好不了。
4: 不管事。
3: 没有整体观那不行。
4: 我一开始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老师。
3: 好，你说我听。
4: 我呢就是我这个失眠啊，就是17、18岁得的。现在来说我现在是51。
3: 就是
4: 30多年了。
3: 就
4: 是这些年一直被这个失眠性困扰了，就是因为这个失眠性导致的，现在就是各个五脏六腑的这器官都不好使了。
3: 没有好地方了。
4: 没有好地方了。就是胃也不行，胃酸反酸烧心。这个特别怕冷，就是
3: 怕冷。
4: 以往的时候吧，是脚要凉，手也凉。而且人家脚心出汗。年轻的时候哈，脚心出汗，手心出汗特别厉害。还有就是说这个臀部哈也是出汗。你那个凳子坐在哪里哈，那凳子就坐在那个地方，就是太湿了，自己就感觉很尴尬。
3: 坐哪里都是汗。
4: 也又怕冷，还是怕热，就是。
3: 那是这些年没有及时调理，身体直线下滑，阴虚、阳虚、气虚、神虚，再加上治疗的一个复杂性了导致的，身体越来越复杂了。
4: 我这些年我也没有说去真正的调理过，就是以往就光这就失眠，我就吃安定。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20来岁，就成瓶买那个安定片儿。阿普出完的话就是。你看啥的，反正成瓶的买。那么之后就允许卖这个药了，就买不到了。
3: 因为他成瘾。
4: 干熬着。就干熬着。白天回天你整天浑身噩噩的。脑袋成天糊里糊涂的。就是听你的节目啊，就听你节目听到感觉就觉得自己这个失眠病好像有希望了就。
3: 有希望。别哭，不哭，不难过。知道了。这些年招招这个罪，睡眠天天折磨着，这非人的这个生活呀，你看给你折磨成什么样了？没事儿，这回遇到盛老师了，遇到这个节目了，咱们找到了健康的一个组织了，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结束这种非人类的这个长期睡不着觉的煎熬。盛老师帮你。
4: 听着你节目就是以往的时候就是听别的吧，就感觉一听就感觉是卖药的骗人的。但是我听你这个节目感觉就是你是说真心就是为了就是为患者着想吧，就是。
3: 全心全意必须把患者当成自己的家人。有你们的关注，有你们的认可，有你们的收听，是盛老师人生最大的收获。能为你们服务，能为你们造福，是我最荣幸的事情。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很珍惜这份信任。所以说呢，我对你们每一位患者，我们所有的老师也都是这样，真的用心尽职，全力以赴。而且疾病不难治，我总认为疾病不难治，难的是哪儿？难的是大家的思想观念，这个矫正这个思想观念，行为心态特别难。疾病治疗不难，你何必说就是说这个失眠，我告诉你别天盯在失眠上去找原因，大家能去这么认知的，像你这么认可的难，很多人不听，我失眠不治疗失眠，我去调理什么体质呢？我调理什么精神情志心态呢？我调那干嘛？他不认。

0: 知道吗？这是最难的。明明有一个对症的方法，方向对，方法对，但是他不走，这是最难的。治病他真的不难。
1: 因为以往我觉得，哎呀，
0: 对，
1: 我觉得我这个失眠也没有治了。
0: 不会的，好，盛老师给你咱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好不好？
1: 就是我这个，我以前用的是那个阿普托来，是在头年的时候，4年前就开始用，就是不敢断了，因为上班嘛，又不吃，就叫白天上班就坚持不下来，就是、
0: 对对，
1: 现在听了韩老师的这个建议吧，我开始不用这个，听韩老师的建议，我就是减了一半，
0: 对，
1: 晚上反正就是和以往吃一片的时候，这个睡眠的质量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都是在4-5个小时左右吧，就是。白天根本就睡不着，就是白天一躺下，你中午下班了回来想闭闭眼再歇一会儿，脑子里啊不由自主的，哎，一会儿想到这个，一会儿想那个，
0: 好，
1: 也不想想，就是管不了自己，就是。
0: 现在我教你啊，人失眠不单单是体质，它存在的精神情志。
1: 我知道。
0: 哎，我刚才听，对，你从17、18岁就失眠，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你在18岁这个期间失眠，你这个期间出现了一个症状，啊，就是出汗。你以前呢是，出汗热，你现在是怕冷了。你以前是热燥烦，后期现在是怕冷怕凉了。
1: 那个老黄那个是。
0: 哎，对。你以前是阴精血不足，知道吗？现在导致这种情况。盛老师教你啊，一个是内在调理精神情志，一个外在调理体质，形神合合。这个问题咱们解决了，主体咱们解决了，剩下咱们就是从搭配了啊。健康需要一整套方案。第一个方案，记住后背刮痧去。
1: 刮后背是吧？
0: 就光后背啊，前面不可以刮啊。前面不可以刮。除了刮痧之外，还有一个，这个从你的胃做药灸条，一直灸到哪儿呢？灸到你的肚脐下面4-5指这个部位，因为你
1: 主要调理胃的胃部的。
0: 对了呀，啊，你胃现在反酸烧心怕冷啊，灸完，然后呢，有时间撞后背，脊骨和脊骨两边都撞到，从上到下都撞到，这个输你的这个督脉，把督脉打通，这个血液循环好了，阴阳就和了，然后呢，还有一个要干嘛呢？推两肋，敲大腿外侧。然后再结合这个茶饮，每天我给你开，你喝点茶饮，这个茶饮我给你发过去。
1: 谢谢老师。
0: 好吧，这么去做，这个睡眠没有解决不了的，睡眠好解决，虚火去掉，脾胃调理好，心神敛上来，体质的问题解决掉，你各方面都健康了，没有不睡的道理，你甚至都想睡啊，爱睡。
1: 你教我这方法，你都得给我发手机上。
0: 我给你发手机，好，行，给你发手机，好吧？你按照我说的做，盛老师跟你一块去努力，咱们一定把这个病情给纠正过来，好吧？
1: 谢谢老师。
0: 好啊，那咱就这样啊，祝你早日康复，祝你生活幸福，再见。
1: 谢谢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盛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久等了。
3: 我是徐州的。
4: 徐州的，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沈老师啊。
4: 啊，你请讲。
3: 我就是这个口臭呀，也比较厉害啊。
4: 口臭。
3: 对对对。我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啊。
4: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34啊。
4: 34岁。多长时间了臭？
3: 口臭就是一直就是口臭啊。
4: 一直这样。
3: 哎。
4: 一直这样。饮食怎么样？
3: 饮食嘛也不一定好，
4: 饮食不怎么好。
3: 对。
4: 嗯。
3: 但是嘛，我是做这个买衣服的销售员啊。
4: 嗯。
3: 哎，现在嘛，我和顾客这个正面交流嘛，我也不敢啊。可是就是影响了我的一级啊。但是嘛，我和我老公嘛，我老公他也不愿意和我说话。
4: 不愿意说话。
3: 哎，对，他一说嘛，他说我的口臭的厉害。
4: 这受到影响了。问一下您大小便怎么样？大便和小便，小便混不混浊？大便臭不臭？
3: 大便就是很臭。
4: 大便很臭，小便呢？混浊吗？有异味吗？
3: 哎，小便有异味，混浊的。
4: 你 个白带怎么样？量多不多？味儿大不大？
3: 有味。
4: 有味儿是不是？你是你是属于湿热体质，啊，湿热体质、
3: 哦，
4: 湿热体质就会出现口臭、口苦，啊，大便臭，啊，出现这种情况。湿热体质呢，一个是肝气郁结，脾胃虚弱，啊，肝郁化火，脾虚化湿，这个湿热相加呀，就导致了你现在的一个现状。比如说女性啊，经常生气，啊，或者是说。很遇到经常不顺心的事情，就导致出现这个气郁，或者是女性啊先天的这个一个气虚，啊，就导致了这个运化上受到影响。另外再加上你这个脾胃虚弱，体内湿气又重，又没有把湿去掉，所以说在这个又湿又热的环境形成了一个湿热体质。啊，湿热体质呢，就是你体内不那么洁净了，你身体环境不那么洁净了。身体变得有异味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人是有70%是水分，特别是女人和小儿更是水做的，说女人是水做的，但是女人这个水它可不是死水，一滩死水，它是川流不息的活水，是清澈透明的。你的五脏六腑，你的四肢百骸，你的身体的每肌肤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在这个清澈透明洁净的环境当中生存和工作的。如果说你体内不洁净了，一滩死水，它就变得异味了，这样呢就开始出现一些病灶了。比如说有的人莫名其妙的这口臭，甚至莫名其妙的出现口腔溃疡啊，这都是湿热体质，并且呢大便特别的这个臭，而且呢难闻，白带呢又异常，味儿特别大，小便也是，就身上你就没有好味道了，不论你怎么洗都这样，甚至皮肤都是粗糙的。
3: 嗯嗯，
4: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4: 啊。这种情况呢，一个是你要去改变，另外呢，像这种熏热熏蒸，本身脾就虚了，饮食就不好，再加上这个又湿又热的环境，形成一个胃火了。
3: 哎，
4: 你这样，
3: 是
4: 啊、哎、
3: 嗯，
4: 你说。
3: 我这个身体吧也不好，而且这个身材吧，而且很瘦小，脸色吧发黄。
4: 嗯，发黄。
3: 还有点小斑点，
4: 嗯、
3: 哎。
4: 嗯。这都是色斑，嗯，
3: 而且嘛，这个身体经常就是长痘，医生说我是什么痤疮
4: 啊，痤疮，痤疮，
3: 哎哎，
4: 啊，刚才我已经强调了，我说你皮肤不会好的，
3: 是的，而且淤积量嘛、嗯、正常的，但是也是就是老是发紫，还带有这个血块啊，
4: 嗯，这就说明你体内不洁净，从一系列现象都说明你体内不洁净了。如果叫你治，你正常来说，你今天可能治口臭，明天治月经，后天治痤疮，那你何时是个头啊？所以说呢，像女性啊，应该改善体质，这个特别湿热体质啊，也是最大的这个难题。要想达到健康、洁净啊，就要改善体质。但是你现在即使改善体质呢，你也不可能把你这些现在有这个妇科炎症啊问题解决。我现在先给你方法啊，这个脸上的东西啊，脸上的痘痘啊。用我昨天交代的这个毛囊炎方法去调啊。至于说你白带呢，白带长呢，我也讲过方法，比如说白带异常、外阴、瘙痒，可以用这个蛇床子、花椒、艾叶啊，10处15毫升，姜3片，热心温洗啊，熬水热心温洗，早晚各一次，效果啊基本都很好。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口臭的问题呀、啊。表面上现在能解决，但实际上你以后必须得从根本上去调，不然呢也是解决一时。怎么办呢？我不交代芦根绿豆煮水喝吗？
3: 芦根绿豆
4: 煮水喝，把这个、
3: 哦、煮水喝，
4: 对，去掉芦根，吃豆喝汤，
3: 吃豆喝汤、啊、
4: 对，像你平时熬粥的时候可以放点薏仁，记好了，
3: 嗯嗯嗯，
4: 啊，
3: 记好，
4: 放点莲子，
3: 莲子，嗯，
4: 对，莲子，平时也可以买点莲子心儿泡茶当水喝，但是有点苦，这个不要多用，适量就行。
3: 哦，莲子的心啊、
4: 嗯。对，只要你按照这个方式方法调一段时间就可以。如果属实比较困难啊，影响你这个日常生活，那就是有这个绿茶。放在嘴里、啊、放在嘴里嚼一嚼、嗯、啊、
3: 哦、
4: 好吧，
3: 啊，好的好的，那我知道、嗯、我记清楚了，
4: 行， 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呢，再给我来电话，先这么调，然后呢必须改善体质，体质不改善等于这个治也是白治啊。
3: 好的，那我先调一下，有什么问题我再打电话给你。
4: 对，好的，好，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5: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水生第301208-00037号。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您一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是我电话吧？
0: 是你电话。
7: 沈老师你好吧？
0: 哎，你好。
7: 你好，老师，我是山东日照狼山区的那个朋友啊。
0: 啊，山东日照的朋友，欢迎你。
7: 老师说，在我这个听节目哈，特别的崇拜你。
0: 您过奖了。
7: 我就听你这个吃苦耐劳这个精神毅力啊，还有你这个歌颂的这个品德啊，很值得我们学习啊，就是。
0: 哎呀，你这么一说呀，让盛老师受宠若惊。盛老师何德何能，叫大家这样对我？说实话呀，大家这么对我又产生无形的压力。这档节目我必须认真对待，尽忠尽职的帮助大家解决各种问题，丝毫不得马虎。
7: 每次听到老师你这个讲座啊，就特别这个细心这个有耐心的讲这个讲这个治病养生这些问题啊。所以说话真的是你真是辛苦了。沈老师，我这不是听你这个讲解说这个治病养生有先从这个体质来下手吗？哈，
0: 对。
7: 我听了所以说你这个讲的就是十分有道理啊。我想跟你说我现在这个情况，你看看怎么调理一下。
0: 好。
7: 你看我现在哈，这个就是还是很胖，身高哈就是现在1.7米不到。
0: 1.7米不到。
7: 体重现在是将近185斤。
0: 1.7米不到，一百八十五斤，严重超负荷呀。
7: 对对啊，现在就是每天这个出汗哈，就像那个，哎，就开始刚从水缸里出来一样那种感觉。这个而且出的汗哈，哎，还都是凉的啊。
0: 嗯。
7: 嗯，跟一个就每天早上这个起床之后，这个每天晚上就得这个去这个大便，怎么也得三四次。
0: 嗯。
7: 啊。
0: 嗯。
7: 而且这个每次这个大便嘛，这个特别少。
0: 嗯。
7: 啊。
0: 嗯，
7: 一开始这个也不懂，有些朋友跟我说这个身体虚啊，得吃点补品啊，就好了。
0: 嗯嗯。
7: 结果你看到现在啊，这个补了一年多了，这个补品咱没少吃。
0: 嗯。
7: 但是这个身体啊，没补上了，反而这个可以说更虚弱了。
0: 没错，火上浇油了。
7: 是啊，因为我现在身体就这么胖，因为放在以前我这个就是没补点，我身体那时候135斤左右。行，陈老师，您不知道，我现在就是可以说是特别的烦恼，真是。我这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我也听了这么一段时间了，我真是我刚看到希望吧，你说这个身体虚弱啊，真是不是这补的问题，
0: 所
7: 以说，老师，你得帮我一下，看我怎么需要更好的调理也行，
0: 好，能感觉出来。你对自身的一个问题的烦恼啊，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你的身心健康，严重影响你的生活。一个180多斤，身高不足也就1.7米左右，这个可想而知有多么难受。你是属于痰湿，痰湿，这个肥人多痰，就是胖的人多痰，痰湿体质，这个痰就是臃肿的啊，而且呢，身体循环代谢不流通，都淤阻在体内了，湿气过重，所以身上会感觉发黏，不舒服。
7: 是啊，
0: 不舒服，有的人呢，舌苔会发白、肥厚、有齿痕。
7: 对对对。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痰湿的人，我告诉大家，脾都虚。有的人会说脾虚生痰湿，实际上痰湿的体质还可以加重脾虚。为什么？因为脾主运化，主水湿，就你身体过多的水分经过脾的运化给消化掉、处理掉。但是呢，这个身体的水分越来越多，脾的负担就越来越重，忙不过来了，最后累着他了，他一旦累着了，工作就完不成了，结果体内的水湿越来越多，都堆积在体内。你想想，你能不越来越胖吗？这是其一，脾虚生痰湿，而痰湿的人呢，大便呢，浑浊，黏，甚至，不成形，
7: 是一点没错，
0: 而且呢，经常感觉有大便的感觉，知道吧？
7: 是，去了尿还少，
0: 而且呢，反应慢，上楼啊都上不动，走路特别沉，不愿动，乏力，这是痰湿体质，并且呢，你刚才也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都说你脾虚。这个在一般的人看来说，这个痰湿的人是应该健脾，使脾的能力更强，把运化掉水湿。有的人就做反了，反了是什么意思？就你身体都这么虚了，还补什么？你越补越虚，什么意思？因为这些大补的食品又加重了脾的虚弱，这叫虚不受补。有的人补完上火，有的人是越补越胖，越肥。肥人多痰，你这个些大补之品最后怎么办了？消化不动，利用不了，都变成这个半成品，储存在你的脂肪里，最后你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呀，治病啊也好，养生也好，可不要千篇一律。不是说像所有的人说你脾虚你就补一补，说你脾虚你就健脾，不是的。你现在怎么办？健脾是一个方面啊，健脾一个方面。另外呢，刚才你又谈到你大汗淋漓。大汗淋漓就因为你脾虚，而且你的汗是什么汗呢？都是这种凉的，知道？凉汗，脾虚湿寒的，湿寒，所以说才会这样。而且呢，你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手脚燥热的现象，脾虚生痰湿，痰湿生内热，知道吧？有没有这种有这种现象是吧？
7: 你说的这还就也真是有啊，
0: 所以说呢，这个病。怎么办？一个是健脾是一方面，另外从饮食上一定是少吃肥甘厚味的，另外呢，以清淡饮食为主。另外呢，先把这汗呢，汗症先抑制住，不然越出汗越多，脾越虚，最后加重这个心脏的负担了，心衰了，心跳无力了，心动过速了，心动过缓了，这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汗为心之液，所以说你现在当务之急，先把这汗，然后呢脾调整好。
7: 对了，那个邢老师，
0: 嗯，
7: 我这个你说关于这个出汗这个方法，我昨天这个也听你讲座，你在讲这个，这个出汗的这个方法，就是说这个，腹泻我们7.5克，
0: 嗯，
7: 哎，我记上了，
0: 嗯，
7: 还有个文武火得有多少克，这个的成黄一起用啊？
0: 这个文武火，你看大家说到这儿又不明白，文武火它不是中药材啊，文武火炒黄，就是有的人说文武火以为是药材，文武火是。这个大小相均的火啊，文火就比较温和的，文是温和的火，不要急的
7: 火。
0: 火
7: 别很猛，别很大。
0: 对对，别很猛。武火呢就很猛的意思，火很大。
7: 哦。
0: 啊，这个文武火就不要大也不要小的火啊，来去炒它，来去炒腐小麦。你大了炒糊了，小了不起作用，给它炒到发黄，啊，炒到发黄为主，明白了吧？
7: 哦，
0: 哎，
7: 明白了，我以为是药材呢。
0: 它不是药材，文武火不是药材，它是一种火候啊。文武火是这么意思，
7: 哎，
0: 别弄错了啊。
7: 啊，这个明白了。
0: 其他方面呢，足以跟节目当中去听。先运动，你现在只有运动，你别躺着，你也别坐着，你必须运动，把这水湿代谢出去。然后运动完之后，别喝凉水，喝开水。
7: 哦，
0: 温开水，趁热喝，对，趁热喝，当然不能大量的喝，不渴为主，大量越喝的水越多，可能会加重你的体内的湿气加重，所以说呢，水要喝，但不能不喝，要喝温开水，热水烧开的，啊，这用不上多长时间，你身体就会逐步改善，啊，想了解更多，跟着节目当中去听，啊，去做记录，然后可以通过场外老师，不明白的可以打这部电话咨询，好吧？
7: 哎，好，
0: 好，
7: 谢谢陈老师，
0: 好，
7: 我这电话直接，
0: 好了，时间关系就聊这些，再见。
7: 哎，先生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8: 你好。
0: 你好。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老师。
8: 你好，
0: 哎，
8: 我这个电话接通，我太荣幸了，
0: 是很激动啊，
8: 很激动，很激动
0: 啊！
8: 沈老师，你真才实学的太少了，太少了。
0: 哎呀，这都是你们认可沈老师、信任沈老师才会这样。
8: 咦，我苦苦寻找我一生啊，才遇见你啊，沈老师。
0: 啊，感觉沈老师讲这个知识有用、管用，咱就跟着学、跟着做，要受益哈。是这样，咱今天参与节目也是带着健康的问题走进来的，需要沈老师帮助，是吧？
8: 对。
0: 啊，有什么疑问、困惑，你就说。
8: 好好好，我是河南漯河市人呢。
0: 啊，河南漯河。
8: 啊，漯河市人，
0: 啊，
8: 就是我的身体不行，强制性脊柱炎，
0: 啊，
8: 烦恼到一辈子了，我这逼的。
0: 你这个直不起来吗？
8: 也直起来了，我跟你说说我的感觉吧。
0: 好，
8: 你看我的颈椎，
0: 嗯，
8: 肩肘，
0: 嗯，
8: 胸椎，包括腰椎，
0: 嗯，
8: 都是强直啊，哎，
0: 嗯，
8: 我这做活动呢还好些，
0: 嗯，
8: 你要是我那一坐不着，能坐个1-20分钟多来。站着我也困难，坐着浑身都是硬的，都是这样。
0: 嗯，要坐着不运动，浑身就硬。
8: 哎，对，浑身都是硬的，酸身僵硬。
0: 嗯嗯。
8: 再一个，我这还有耳鸣。
0: 嗯。
8: 两个眼皮儿，上眼皮儿那一溜有点浮肿。
0: 嗯。
8: 我不知道是啥原因。
0: 嗯。
8: 两个手指头不定时的疼痛感觉，然后这两髋关节的也是发紧。
0: 嗯，
8: 再一个，我这老年斑两鬓的老年斑可多呀。
0: 嗯，
8: 情况都是这样，沈老师。
0: 嗯，
8: 我想着叫你再解决解决这事儿。
0: 记住，沈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一件事儿：疾病不是主体，去看你的身体，以人为主。
8: 哦，
0: 首先，咱们这么考虑，你脊柱炎也好，肩周炎也好，腰椎突出也好，是不是都是骨头的问题？都是筋骨的问题？是不是都是你筋骨不好了？
8: 哎，对。
0: 筋骨僵硬，筋骨活动受限，是不是筋子骨无力，筋骨僵硬，
8: 酸胀，
0: 哎，筋骨酸胀无力。那我问你，筋子骨谁管筋子骨？筋子骨是谁负责的？筋骨是肝肾负责的，肝跟肾，明白了吗？
8: 对，
0: 肝主筋，肾主骨。中医有句话，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就是你的骨质的好坏是谁管的？是肾管的。而你的筋由谁管呢？有你的肝管。那你看你的骨质不好，是不是就是等你肾脏的功能不强啊？肾脏出现
8: 了，我要考虑。
0: 哎，那你是不是肾有问题呢？再从哪看出来？再从你耳鸣。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 积华在发，对吧？这个耳朵、耳鸣、耳聋也是肾的问题，骨头不好是肾的问题，都是你肾不好。那么肾是
8: 上眼皮浮肿，
0: 哎，上眼皮浮肿

0: 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考虑什么呢？心肾代谢不好，心肾不交，心肾不强，也就是你体质的一部分。
1: 对，
0: 体质绕啊，体质亏啊。
1: 对对，
0: 你体质如果硬朗，你能说你的身体脏器亏虚吗？能说你的骨质差吗？你看你有寒呢、啊、你有湿啊，体内的寒湿比较多，就是体质绕了呗，痰湿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你呀、
1: 啊，现在我传娃子都传着费劲了
0: 啊，传费劲，
1: 我连传娃子都费劲。
0: 你赶紧去调理体质，凡是身体僵硬的、浑身就僵硬的，大家听好了，这个是体质的问题，必须改善体质。
1: 哦，
0: 去改善体质啊，改善体质。另外，你说老师啊，我有斑多，记住这个斑实际上叫瘀斑，就是你的血液循环不好了，血脉淤结。
1: 都是个两病。
0: 两病是哪儿呢？两病是肝胆，两病属于肝胆。
1: 哦、
0: 你看你肝肾亏虚啊，
1: 好，
0: 所以说呢你就两病。额头是哪儿呢？是脾胃，啊，后面是肾的问题，后面头发白的快，啊，头发白的快是肾的问题，两边出斑，两边头发白，这都是哪儿问题？肝胆的问题。头顶秃，头顶白，没有发了。是心血不足的问题，是心脏的问题，懂了吧？
1: 懂。
0: 你把体质一调，用的时候最好是黄酒送服。
1: 好好好、
0: 嗯。然后这块我给你个茶饮方法啊，到时候我叫咱们钻井老师发过去，你跟着杰克一块用一用啊。
1: 你总经给秦老师说一下吧。
0: 行。
1: 遇到你盛老师，我这病改好了啊。
0: 你放心，盛老师在这里不忽悠人，就实打实的教给大家知识，你们就学去做，做不好回来找盛老师，好不好？
1: 好好好，盛老师，全家幸福 啊！
0: 好，谢谢，祝您健康，祝您长寿，生活幸福。
1: 好，
0: 嗯，就这样，好，再见。
1: 谢谢，谢谢。嗯、
0: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2: 今天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

0: 主持人带队一驾全韩，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2: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1: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2: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3: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4: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